0: 育，以耕耘磨砺意志，以绿意滋养心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近日，北镇市教育局召开加强，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市教育系统违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一阵松一阵，治一阵停一阵的隐患依然存在。暑期监管空白，制度空转，责任悬空的风险尤为突出。为巩固易县班主任队伍在锦州市德育杯赛事参赛成果，发挥优秀骨干示范带动作用，聚力提升全域中小学班级德育管理水平，易县组织全县开展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成果展示会。本次活动覆盖全县37所中小学，各校德育领导班主任悉数参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大会立足立德树人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师职业素养、育人置业情怀双向培育，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班主任梯队建设工作，系统性打磨专业化德育骨干队伍，夯实县域德育工作根基，助推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
0: 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3: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是生物医药产业向优而行。
1: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
2: 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写照：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具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程立国代表民建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体会员，传承初心，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
3: 分职：王维女，苏明正、李晶晶女、蔡颖女、张大成；中国民主杨月女、汪东辉、张大成、张宝强、单小茹女、郝诗梦女、曹阳、蔡。
0: 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民健康理念。
1: 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数据系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效就业桥梁。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代市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2个多小时线上
5: 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在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蔡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3: 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6: 古塔区北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0年，
7: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6: 另一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实化标准停车位，盘活扩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里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8: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
6: 优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

0: 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
1: 黑山县已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00余起，有效清除一批货车超载安全隐患。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
2: 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上课。
8: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无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靠着一生，
2: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无心风雨，心事也荒唐，孤单对面你戎马沙场，错落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孤独肝肠也是突然，恨浅青丝将接着忘去，离人的情泪都是心碎，黑夜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更轻盈，眼睛都是泥。

0: 大人护食护得厉害呀。
1: 从过往看来，在我面前有自知之明的人，一般说来活得都很滋润呢、啊。最起码啊，他们都还好好的活着。
0: 其实在下今日前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1: 哦，
0: 这瓦是

0: 正式营业有一段日子了，可是慕容却发现自己并非是经营本行当的人才，所以就越发的没了兴趣。不如我就此退出，让白师爷全权管理。
1: 这个白师爷倒是一个官家之人，那么督办账务呢，这也还算说得过去。如果要让他经营，这可能是要遭人闲话的。这件事情这样，容我考虑几日再答复你好吗？
0: 想必大人定会想出一个万全的办法，既不落人口舌，又能全盘操控。时间也不早了，那在下就先行告辞了。对了，大人，关于傲龙堡善后之事，若大人还需要我慕容帮忙的话，在下还是义不容辞哦。
1: 慕容公子啊，自从我第一面见到你，有一点我就坚信不疑，你慕容公子是个聪明人。大聪明啊，不是小聪明哦。
0: 大人谬赞了，如此我也不便久留，告辞。子君走。
1: 哼，这个慕容复真是了得的很啊，先是送瓦氏啊向我表忠心，而后又暗示我与我分享傲龙堡的战果。可惜啊，自古以来聪明人是留不得的。

0: 子君，你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吧？
1: 公子，你明知那老贼不会分一杯羹给你，为何还要决意将瓦氏拱手相让？公子，你当真想清楚了吗？刚才看那老贼竟然出言侮辱公子，我真恨不得一剑劈了他，讨个痛快。
0: 子君，你刚才羞恼是因为我，不用你去收拾他，此事自会有别人去办。
1: 公子何意？
0: 今晚我并非是去自取其辱，而是要探一探这个人的贪欲的极限究竟是什么。贪欲一旦膨胀，果然是无底深壑。不过这也正恰恰契合了物极必反的道理。
1: 这个我懂，叫做月盈则亏，水满则溢。
0: 你想啊，我这瓦氏和朱秉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朱秉金一旦倒台，到时候都来不及跟他撇清关系，倒不如趁他利欲熏心之际，做一个乖巧听话的傀儡，求个全身而退。
1: 还是公子心思缜密，子君佩服。
0: 官商相与，走错一步可就是陪着掉脑袋呀。

0: 大堡主、二堡主，汴京送来一份急件，快下去吧。
1: 大哥怎么了？

0: 您找我。大人，您交代的事儿我都办妥了，瓦市那边已经妥善安置了，买卖呢挂在我的名下，营业收入全部归您。另外，我又派了一批官兵去四处查封奥龙堡的牧场、矿场，领队的都是自己人，很可靠。是不是还有小的办得不妥的地方？我这就去办。
1: 白师爷，
0: 哎，
1: 你说这些年我对你如何呀？
0: 哎呀，大人，您对我是没得说呀，那就形同再造。哎呀，您看您走到哪儿，那都是带着我老白。我跟着您呢，也是鞍前马后，唯首是瞻，啊，这个呢是没得说。
1: 你是在诉苦呢，还是在邀功啊？
0: 啊？
1: 啊？
0: 大人，小的愿意跟着您，一生一世跟着您。
1: 是吗？
0: 啊。

0: 老白啊，
1: 哎，
0: 你看着我。老太是老人家倒台了。
1: 什么？倒台了？
0: 还有人诬告我，说我贪腐，说我陷害忠良，说我以权谋私。那钦差大老爷不日就要到了，老白，
1: 哎，
0: 你说我是这样的官吗？
1: 不是好官。哦，不不不，是好官，大人是忧国忧民的好官。
0: 既然我是好官，那么我头上这些个罪名总得有人帮我来扛吧。啊，
1: 大人，小的只是一个无职无权的师爷，我就是心有余也力不足啊。
0: 老白啊，
1: 哎，
0: 老白，我觉得你特别的可爱
1: 啊，
0: 特别的合适啊。一个畏罪自杀的师爷。

0: 二宝主，二宝主，你一定要救救我呀！啊，你来这里做什么？
1: 我有证据，你们石家当年被灭门的证据。
0: 我等搜拿人犯，武官者统统闪开。
1: 我傲龙堡内皆是良善之辈，没有什么你们要找的朝廷侵犯。识相的，滚！

0: 白师爷，你可愿意为我奥龙堡做个人证啊？
1: 只要能保性命，小的愿意。
0: 既然如此，我把丑话可先说在前头。我奥龙堡只能保住你这条命，但无法帮你开脱你的有罪之身。
1: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总比死在朱炳金的手里强吧？
2: 白师爷，你还知道些什么？
1: 朱炳金前前后后的事，我都一清二楚。私买官粮，勾结土匪，还与朝中太师勾结，陷害忠良。
2: 可有逼死锦昌县令梁文生的事儿？
1: 确有此事。这梁县令不愿意与他同流合污，又暗中调查江南苏光平的案子，才被他陷害致死的。还有前几日，毒死梁县令之女梁玉石的事。
3: 如此恶贼，咱们还等什么钦差大人？现在证人证据已经在，咱们就杀到节度府，一刀了结便是了。
4: 三少爷，不要冲动。既然钦差不日即到，我们等上一等也是无妨的。
3: 废物！你当时为什么不冲进去？啊？谁敢拦你？谁敢拦你把他杀了呀？
5: 大人，他们人多，
3: 人多。他人再多，有我朱炳金的人多吗？啊！我是节度留后，北六省的节度留后。我要抓人，谁敢拦我？谁敢？你赶紧给我调足兵马，我要踏平奥龙堡。
5: 是，得令。
3: 废物，都是废物，混蛋，废物，王八蛋。
6: 禀堡主，慕容复求见。
0: 白师爷，你暂且避避。
6: 不必了。慕容复不请自来，虽然冒失，但绝无恶意。哟，没想到闹得满城风雨的白师爷居然躲到这儿了，聪明。试问整个伏龙城哪儿还有比奥龙堡更安全的地方呢？
7: 哎呀，这不慕容公子不也来奥龙堡了吗？
2: 慕容复，你来我奥龙堡做什么？
6: 前几日我听说奥龙堡的兄弟正在找一位假都官，巧了，我呢恰好碰到了一个，此人叫做赵志宝，好像还是朱炳金的堂弟。
8: 堡主，这个就是朱炳金的堂弟。
2: 慕容公子，你此举救人救己啊，无痕待奥龙堡，多谢。
6: 局

0: 之劳。
1: 不好了，大堡主，苏炳金带国民打过来了。
0: 文叔，北进。
2: 是。看来这回真是要狗急跳墙了。
3: 公子，要不要我去助力？
0: 去。哎，子君。
3: 啊。
0: 多加小心。

0: 他给我杀了。
1: 北六省截流渡，朱炳金勾结党羽，陷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现予以革职查办，收押候审。
2: 朱炳金，
1: 来人，拨去官职，押走。
3: 哎，
4: 走。
5: 大哥，我们石家的仇终于算报了。
6: 朱炳金，
4: 二弟，
6: 呀！
7: 大堡主，大堡主，大堡主，
5: 他拿什么呀？
8: 干什么？
9: 参见钦差王大人。
1: 哦，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从三王爷那里。我早就知道你们兄弟二人的大名，那是如雷贯耳啊。
9: 王大人，此番我们兄弟二人乃是为了20年前我们石家的灭门惨案而来。
1: 哦，这桩案子我是早有耳闻，只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证人证词，所以
9: 大人请看。
1: 哦，这不就是当年朱炳金灭门惨案的证词吗？
10: 小人参见钦差，
11: 一直跟随朱炳金左右的白师爷，他愿出面证明我石家的灭门血案乃是朱炳金与苏光平相互勾结所为。另外他还可以举证朱炳金私卖官粮，勾连土匪等事，包括数个月前在江南被逼死了的

0: 昌县令梁文生梁大人，并将梁大人之女梁玉石诬陷为携宝私逃的通缉犯的事，他也可以证明。还请大人也还梁家妇女一个公道。
1: 请问这位师爷，审讯之时你愿意出庭作证吗？
2: 愿意，愿意。
0: 王大人，这位是朱炳金的堂弟，他可以出面为朱炳金私造官信、假派朝廷命官的事证明，希望能给大人彻底查办此案带来庇助。
1: 你愿意出庭作证吗？
2: 大人，别提我那狗屁表哥，他都要杀我灭口啊，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大人，小人听凭大人差遣。
1: 嗯，好，好。
3: 还是你老？
1: 嗯，
3: 要老就我俩一起变老。
1: 就算老到老眼昏花走不动路，我们也要一直走下去。
3: 那等我们都老了，就让我们的孩子来照顾我们吧。今天早上大夫给我把过脉，要当爹了。
1: 你说什么？
3: 你要当爹了？
1: 真的吗？真的吗？
3: 嗯。
4: 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
1: 我高兴昏头了。
3: 你干嘛呀？
1: 我听听宝宝的声音。
3: 哎呀，傻瓜，你现在听不到。
4: 我当爹了！我要当爹了！
5: 哎，玉娘的药熬好了。
2: 哦哦，

0: 五娘，喝药了。
1: 川灵啊，这几日有劳你了。
0: 五娘，您千万别再说这样客气的话了。哎，原本就是川灵不懂人情，遭了那个朱炳金的利，害得五娘你受了伤。现在川灵能照顾你，心中的愧疚还能减轻一二。
1: 年轻人，谁还没走过弯路，没过过沟沟坎坎的？这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在五娘眼里，你还是个好孩子。
2: 娘，你好些了吗？
1: 焕儿，好多了。哎呦，还有劳姑爷担心。
3: 有伤在身，就不必拘礼了。
1: 这几日啊，多亏川灵照顾的周到，一天三顿熬药给我送过来。
0: 不不，川灵能好好待在堡里，得谢五娘，谢焕儿姐姐，还有大堡主大人大量。
2: 别谢来谢去的了，川灵日后有什么打算吗？
0: 焕儿姐姐，大堡主，川灵就打算以后就留在堡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为自己赎罪，还有略为爹爹赎了他的罪。
1: 哎呀，川灵，别提什么赎罪的事了，我都说

0: 过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1: 娘，我记得川明读过好多书，就让他这么做下人，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2: 听说明年要开恩科，培养出一些清明廉洁的官员，若是川明愿意，从现在下功夫，博取个功名什么的。
1: 川林，你可愿意吗？
0: 哎呀，还不跟姑爷回话呀？
2: 快起来。
3: 大堡主大恩大德，川林永世难忘，无以为报。
2: 哎呀，要谢啊，就谢你焕儿姐姐，这个主意还是她提出来的。
4: 焕儿姐姐，
1: 我们不需要你什么回报，只希望你能好好读书，将来能做个造福万民的好官。
3: 川林一定做到，川林一定做到。
2: 好，

于是我来看你来了。你在那边好吗？有你父亲的陪伴，应该不至于孤单吧。我虽然还活着，可我的心已经被你带走了，空落落的。也许这就是爱还在，人却没了所留下的孤单吧。过去的日子，我强打起精神，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垮。我若垮了，就没有人替你报仇了。于是，现在好了，朱秉金已经被皇上打入死牢了，也将要问斩了。你的仇总算是可以报了，可惜你没能亲眼看到。你在牢里吃了不少苦吧？你在离世那一刻，你都在想什么？有没有怨恨我？为什么不去救你？为什么让你一个人上路？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爱你，还没来得及娶你。

0: 律师，嫁给我好不好？
1: 你说什么？
0: 我要娶御史。
2: 可是御史已经……
0: 他在我心里还活着。
3: 二少爷，你这是要办冥婚呢？
0: 难道不可以吗？御史本就是爹娘许诺的儿媳，当初我便在你们面前承诺，要带大哥娶她。现如今，你们也把她当成自己人，让她列入宗祠。我想给他一个名分。

0: 要不我们就答应他吧，他是真心的。
1: 大少爷，你看二少爷现在要死要活的，咱们得想个办法呀，不能让他这么下去了。二少爷，
2: 老叔，
1: 哎，
2: 大哥，我已找人算过了，这个月初八诸事皆宜，我想就定在那天举办婚礼吧。
1: 嗯，

0: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吧。刘叔，你去问问办这种婚礼的规矩，不要失了礼法。
1: 大少爷，
0: 不要说了，这是我欠于氏和二弟的，一定要办，而且要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2: 是，多谢大哥成全。

0: 见。不见，打扮得这么潇洒是要去哪儿啊？我真是明知故问。不过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了。
1: 啊，
0: 你大哥让我请你去兰苑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1: 要事？
2: 来人，
3: 三公主，
2: 把马牵上。
3: 是。

0: 大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让媒人帮你说定一门亲事，7日之后成亲。
1: 我不答应。
0: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不在，我作为你的长兄，我有替你做决定的权利。我跟你说是通知你，并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聘礼我已经准备好了，明日便送去张府。
1: 大哥，你这样做的话。
2: 未免也太霸道了吧！
0: 张家在中原也是声名显赫，与奥龙堡也是常年有着生意往来。张家三千金也是知书达理、温柔婉约的大家闺秀，与你相配，再合适不过了。
1: 我不管什么张家小姐、李家小姐的，我只要祈求于一个人。
0: 你看，
1: 你大哥做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0: 大哥大嫂，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
2: 可是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不管你们再怎么阻碍，我是不会放弃秋雨的。如果这辈子秋雨不跟我在一起的话，那我就终身不娶。吴姐，你对秋雨的感情我们看得见，也知道你长大了，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
0: 要娶秦姑娘进石家门也可以，但是以她青楼的出身，也只能做偏房而已。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你大哥当初答应马先梅，也只答应她做偏房而已嘛。
0: 哎，怎么又提起这件事情了？这不在说吴界了吗？
1: 举例子嘛。
0: 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秦秋雨一个人，她将是我石无界独一无二的妻子。
1: 那你就永远也别想娶她。
0: 吴界，我问你。
1: 你知道什么是婚姻吗？
3: 我知道，婚姻就是成亲。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不仅你不知道，在我未成亲之前，我也不知道。
0: 等成亲以后，慢慢的。 我才领悟到，什么是婚姻？婚姻不是拜堂，也不是洞房。

而是厮守。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情，层出不穷的状况让你应接不暇。两个人在一起会厌倦，会吵架，会猜忌，会动摇，但即使这样，两个人还是不能分开。所以婚姻不仅仅是爱，还是责任，是脚踏实地的生活，是携手一生的决心，是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切你都准备好了吗？如果你还没有想清楚的话，你就说出非秦秋雨不娶，实在是太孩子气了。

0: 夫人，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啊？我觉得确实有些孩子气，所以你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相信他正在迅速的成长，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夫人，谢谢你。不用谢，要不是为了帮你，我大概也听不到无忌那番肺腑之言了。
1: 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我也要跟秋雨在一起。我要去找秋雨，我要带着她离开这里。
2: 无忌。
3: 啊。怎么样了？
0: 无忌急匆匆地走了，秋雨姑娘，我安排她在牧场住下了。
3: 啊。
0: 难得你肯答应帮忙，秋雨姑娘的面子可真大。
3: 作为大哥，我真心希望无忌能有成功的婚姻。我走过的弯路，不希望他重蹈覆辙。
0: 怎么，你的婚姻很失败吗？
3: 如果我能早一点懂得婚姻的真谛，就不会让你受那么多委屈了。
0: 现在也不晚。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傻子，只不过冒傻气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
3: 那怎么能叫傻呢？那叫痴情。
0: 啊呸！好了，我还得去给吴痕准备婚礼呢。
3: 你现在不必往常啊，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0: 我知道，可是我们欠吴痕的已经太多了，这个婚礼我一定要亲自给他办。
3: 好，走。
4: 你说什么？
5: 秋雨她早就结婚嫁人了，跟她相好的去了南方了。
4: 怎么可能？才出去了几天，她怎么可能嫁人呢？
5: 真的，人家半个月前就提着聘礼来相亲了，1500两银子，一两不短。她就是，哎呦，怕你伤心，没跟你说。
6: 听泪烟雨愁花起，月圆时。
4: 啊！
5: 哎呦！
6: 怎等如我人难去？
4: 我今天就砸了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你就为了钱断送了我跟秋雨的一生。你要的钱，我本来是想赎秋雨回去的，现在不就是想要钱吗？我给你好了。
5: 哎呦，这是干嘛呀？你真是，哎呦。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季度，辽沈战役纪念馆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2026辽西五市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展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汇聚千万家。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将旗。
0: 近日，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2: 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第三季度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特色党日服务，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红色宣讲团依托信念等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巡讲，持续拓宽党性教育传播覆盖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战斗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开展

0: 展遗址打卡研学实践。七月下旬，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面向暑期返锦大学生开设红色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深入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社会实践。结合八一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联动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故事宣讲、情景演绎再现东北野战军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通过烈士后代口述、情景剧表演，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筑牢军民同心、强军卫国思想根基。抢抓秋季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进红色思政课程进校园。九月针对高校、中小学不同学段定制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分时段走进临海多所学校，将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红色与民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推出灯谜研学、手工创作、旧址民俗体验活动，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纪念馆将开展主题鲜明的红色纪念教育活动。
1: 日前，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武士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0: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是文旅广电局主办，是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武狮展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五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此外还有精彩纷呈的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现场，老者、少年、萌娃同场竞技，轮番登场，既彰显了老一辈舞者的坚韧沉稳，也展现出新锐后生的蓬勃朝气。
2: 我今年10岁，习武2年多，我通过学习武术，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加学会了坚持。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突破自己，文武双修。
0: 近年来，辽西武士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1: 近日，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
0: 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0: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坐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
4: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

0: 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3: 晚六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歌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4: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5: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地来学一次舞蹈。
3: 在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品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1: 亮马山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亮马山上打得硬、讲旗依旧熠熠生辉。它记录着战士们在亮马山上艰苦战斗的历程。面对险峻的地形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打出了军威。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追随这面讲旗的足迹，走进亮马山战斗，感受先辈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与忠诚，传承他们打得硬的战斗精神。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滕瑞一，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讲旗。这是一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讲旗，记载着辽沈战役期间在锦州外围亮马山战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亮马山位于锦州城北，现锦州医科大学院内，因北临亮甲河，也称亮甲山，曾经是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一个重要据点，与配水池构成火力交叉，相互配合，被国民党军自诩为第二凡尔登防线。精锐部队国民党军93军、暂编22师2团3营在这里平肩据守。亮马山与配水池就像是锦州城北的两扇大门，我军想要攻克锦州城，

就必须拿下亮马山。1948年10月10日，由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8师24团3营担任攻打亮马山的战斗任务。激战至13日中午，攻破了国民党军除山顶大母堡和东南角地堡外的所有防御体系。依据上级命令，下午2点前必须突破锦州，要不惜一切代价炸掉大母堡。大母堡是国民党军在亮马山的核心工事，24团先后组织了5次爆破均未成功。紧要关头，7连3排11班战士张成友、吴连义、王玉环主动请缨，担任大母堡的爆破任务。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火力封锁，他们利用弹坑做掩护，携着爆破筒迅速向前跃进。眼看离大母堡越来越近，张成友不幸中弹牺牲，吴连义也身负重伤，但他仍忍着剧痛向大母堡爬去。只剩3-4米远时，他猛地跃起，将爆破筒从枪眼中塞了进去。地堡里的国民党军拼命地将爆破筒向外推。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连义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堵住了大母堡的机枪眼。此时王玉环也迂回到了大母堡的南面，将手中的爆破筒塞了进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母堡被炸毁了。满腔怒火的战友们冲了上去，终于在下午1点全歼国民党守敌，亮马山战斗胜利结束。战后，为了表彰指战员们听党指挥、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第三纵队8师24团3营7连3排被命名为硬骨头排，并被授予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

0: 土地为课堂，劳动育成长，自然润心灵。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扎实推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开展，将劳动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有效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滋养阳光心态。锦州市第十二中学依托校园劳动种植实践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种植园劳动教育活动。师生携手耕耘，悉心管护，同学们在劳作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耕耘乐趣，在点滴劳动中锤炼优良品格，舒缓身心压力。以劳健体，以劳润心，以劳育情。繁忙充实的农耕劳作不仅是一场技能实践，更是一次治愈心灵、滋养心智的成长修行。初中阶段是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日常学习难免使人心绪紧绷，而沉浸式的田园劳动让同学们暂时告别书本与试卷，亲近自然，拥抱绿意，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平复心境。未来，十二中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育人模式，依托校园种植园、各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自然中感悟，在劳动中成长，在实践中治愈，以耕耘磨砺意志，以绿意滋养心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近日，北镇市教育局召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推进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部署、亚紧亚实暑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责任，全面筑牢全体教职工廉洁从教底线。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政治战备，清醒认清暑期师德师风建设的严峻形势。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总基调不动摇，持续开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教师，通报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市教育系统违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一阵松一阵，治一阵停一阵的隐患依然存在，暑期监管空白、制度空转、责任悬空的风险尤为突出。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教育局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紧绷纪律之弦，压实监管之责，守住暑期师德师风底线。为巩固易县班主任队伍在锦州市德育杯赛事参赛成果，发挥优秀骨干示范带动作用，聚力提升全域中小学班级德育管理水平，易县组织全县开展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成果展示会。本次活动覆盖全县37所中小学，各校德育领导班主任悉数参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大会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程锚定师德师风建设主线，紧扣教师职业本分与育人置业追求，倡导全体班主任以德立身、以德治班，对标新时代育人标准，努力争做育人一线大先生。下一步，锦州易县将常态化搭建班主任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师职业素养、育人置业情怀双向培育，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班主任梯队建设工作，系统性打磨专业化德育骨干队伍，夯实县域德育工作根基，助推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别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季，情舞换清影，眼睛都是你。

0: 姑娘，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这是在哪里？
1: 你还是把这汤药喝了吧。我虽将砒霜换成了这失魂丹，帮你逃过了一劫，可是失魂丹毕竟是一剂假死药，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的。你若不按时服用这解毒的汤药的话，日后必定会落下病根的。
0: 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
2: 并非是他要救你。
0: 慕容复。
2: 御史姑娘，好久不见了。姑娘莫怕，我既救了你，又怎么会害你？
0: 为什么要救我？
2: 姑娘不要妄自揣度，是我看你与十二少苦苦相恋，给予天人永隔。本公子发了善念，想成全你们。
0: 你跟他住并肩，本是一丘之貉，怎么会对我发有善心？你真是不识好人心。
2: 子君。
1: 是公子。
2: 御史姑娘还不知道吧？你昏死这几天，外头早就改换天日了。朱秉金已经被朝廷问斩了。

0: 什么？知府通知公子，择日去将瓦氏的经营权重新接手回来。
1: 知道了。
0: 不得不佩服公子这一招先舍后得。公子，眼角

0: 梁玉石，你还是要跟我看紧，留着他我自有用处。
1: 公子这张牌又打算怎样打？既然已经与奥龙堡和解，而且还联手端掉了朱炳金，那为何不把玉石送回去呢？
0: 梁玉石，
2: 启禀公子，已打听到了秦姑娘的下落。
1: 原来他并不曾忘了秦秋月。
0: 下去吧。
2: 是。
0: 子君，子君。
1: 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去给奥龙堡下封帖子，我要会一会石无痕。
2: 不知慕容公子今日请我来有何要事啊？
0: 听闻十二少新婚，却未曾宴请任何一位宾朋，今日在此祝贺一番，以表心意。
2: 多谢了。
0: 慕容对十二堡主十分敬佩，真可谓是情比金坚，满城为之动容啊。
2: 这不像是慕容公子的做派啊。有话就直说吧。
0: 难不成十二少爷真要一辈子抱着故人的牌位度日？若是我能将活人赠与二少，你是不是也能行我一个方便呢？
2: 你是说玉石？他人在哪儿？
0: 你觉得我现在会告诉你吗？只要二少答应跟我做这笔生意，我定会将他完完本本的送回到你身边。

0: 这三堡主打一个时辰之前来了之后就拼命灌酒，小的又不敢说什么，三少爷直叫我滚，他烧酒已经喝了好几坛了，这样喝下去要出人命的。你看看喝成什么样子了。
1: 三弟，

0: 你刚才说什么？吴昕把万花楼给砸了？
1: 据说，是因为秦秋雨被别人输去了。
0: 哎呀，完了完了！这下，这赛妈妈真是被冤枉大了。
1: 怎么了？
0: 秦姑娘在唐河牧场呢。
1: 在唐河牧场？怎么回事？

0: 秦姑娘担心无忌年轻，觉得迟疑是性情，所以就拜托我和赛妈妈帮忙。没想到无忌对秦姑娘用情这么深，
1: 现在她应该放心了。
0: 我这就叫她过来。
1: 哎，大嫂，你怎么了？

0: 堡主啊，夫人脉象平稳，胎儿平安，只因劳累过度，所以才会晕倒。不妨事的，老夫开几剂药，给夫人养生保胎。夫人呢，得好好休息，我这就告辞了。
1: 谢谢啊，先生。
2: 你别担心，我没事的。这两年我已经把身体养得很结实了，老天一定不会那么坏吧？他已经夺走了我一个孩子，现在这个他一定会留给我们的。
1: 从现在开始，你一刻都不许离开这床。
2: 啊，那我不得闷死呀！
1: 快躺下。你说，是闷死要紧，还是母子平安要紧呢？妈，这次不能再有任何意外发生了，你知道吗？
3: 难不成十二少真要一辈子抱着故人的牌位度日？若是我能将活人赠与十二少，你是不是也能行我一个方便呢？

怎么办？难不成要牺牲了家人的幸福来换取我的幸福？这万万不可。可玉石明明还在人世，我是多想立刻就见到他。现在他成了慕容复手中的人质，我并不知他藏在何处。若是硬去抢人，玉石恐怕又有危险，怎么办才好？老天哪，你怎么总是在跟我开玩笑？

0: 你就别想着跑了，这里守卫森严，就算你能逃得出这间屋子，也逃不出大门的。
1: 你们到底要什么？我想不明白了。你们救了我，又把我软禁在这里，你们到底居心何在？
2: 走，走，过来，走，
1: 松手，
0: 把药喝了。

喝了，你只有活着才能见到石无痕。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们真想救你吗？不过因为你有用罢了。说白了，你就是一个人质。 只要石无痕肯答应我们家公子的条件，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0: 公子，不好了，梁御史他要自尽。
1: 什么？
0: 滚出去！
2: 别冲动，
3: 别冲动，
0: 把慕容复给我叫过来，我要见他。
2: 已经去叫我们家公子了。
3: 是啊，我们家公子马上就到了。
1: 御史姑娘，你这又是何苦呢？
0: 慕容复，我原本以为你发了善心，没想到你还这么阴险狡猾，居然拿我来威胁无痕。公子，我不是故意的。
1: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我也没有必要再隐瞒。是的，你是我的一粒棋子。
0: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粒棋子碎了，你还能做什么文章。
1: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难道你要与石无痕天人永隔吗？
0: 你拿我来威胁无痕，想必跟他索要他难以放弃的东西吧。我梁御史宁可死，也不会让无痕做出他难以选择的事。
1: 御史姑娘，你真是一个痴情的烈女子。不过我慕容复一定不会让你死的。
4: 我三弟的婚礼还请慕容公子赏光。
5: 看来二堡主想好了，咱们的交易谈不成了。
4: 唉，慕容公子的交易虽说我是没办法答应了，但是我有个新生意想跟你谈谈。你还记得你有个账本丢在我们傲龙堡了吗？从你父亲开始与贾老大做私盐买卖至今已经有十年了吧，我都看过了，往来明细一一记录在案，账目那个清晰，很值得人学习啊。照理说朱炳金一事你也算是帮了我们傲龙堡一把，我原本打算就此毁了那本账，现在看来留着还是有点用处的啊。哎呀，话已至此，想必慕容公子也明白了我的意思。贩卖私盐是什么罪行，不用我告诉你吧？真要是株连九族了，你们整个慕容家族就此衰败，这种事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怎么样啊，这个生意我可是有诚意的，做不做就看你的了。

0: 奥龙堡，
1: 果然少龙堡啊！
2: 启禀堡主，三少爷一大早就出去了，说要到唐河牧场散散心去。
3: 啊，唐河牧场？
0: 谁让你出来的？你不是答应我好好在床上安胎的吗？
3: 没事的，你别紧张嘛。出去多久了？
2: 有一个时辰了。
3: 这会不会？
0: 没关系，酒心机灵着呢。
3: 嗯。
0: 还不快去床上躺着，听话。
3: 是，遵命。

0: 哟，
1: 哎，吴姐哥哥，你怎么来了？干嘛呀你？
0: 你怎么鬼鬼祟祟的呢？
1: 我哪有鬼鬼祟祟的？都是你鬼鬼祟祟的跑来我们唐河牧场干什么呀？
0: 你一见我就嘴贫，这牧场是我们家开的，我还不能来了，还说我是鬼鬼祟祟的。
1: 那您鬼鬼祟祟的来干什么呀？

0: 早知道不？啊？难不成你是来逃婚的？啊？哎，无忌，是无忌。这下好玩了。
1: 雪影，走吧。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
0: 无界哥哥，无界哥哥，
2: 无界哥哥，你干嘛把雪影给放走啊？
1: 好好的一匹马，我为什么要囚禁他？我要还他自由。
2: 可是也许他并不想走呢。
1: 说什么呢？
2: 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秋雨，你在远方还好吗？相公疼不疼你？幸不幸福？可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有说不出口的理由，我只能恨我自己，恨我生在傲龙堡这个地方。

秋雨，这辈子我们永远都不能再相见了吧？没有你，我这一辈子谁也不娶，不管是张家还是李家的，我只要你一个人。

0: 你醒啦？
1: 你干嘛绑我啊？你给我松开！
0: 哎，你别动！就像你这样出来逃婚的，我肯定得跟大哥大嫂说呀，所以他们就让我把你绑起来。
1: 你这个叛徒，你给我松开！
0: 他们说了，一定要把你绑起来，一会儿就有人过来把你领回去啦。别着急啊！
1: 你松开，松开！
0: 你别乱动，我绑你绑得可费劲儿了，
2: 我都困死了，睡会儿。哎呀！
1: 救！哎，救命啊！

0: 三弟，别喝了，行了。
1: 石大堡主，
2: 慢走，
1: 不容告辞了，
2: 不送了。
0: 别喝了，别喝了，不知道新娘早就在洞房里等着了。啊，快去！哎呀，快去！

0: 就先走了啊。
1: 哎，告辞告辞，
2: 兄长，走了
3: 啊，慢走，谢谢，告辞了，
4: 慢走啊。

0: 怎么是你？你走。
1: 你让我走去哪儿？在我好不容易成了你的妻子以后，
2: 秋雨，果真是你，秋雨。我的新娘竟然是秋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就要问大嫂了。
2: 大嫂？
1: 是大嫂帮我从赛妈妈那赎了身，然后又说服赛妈妈一起试探你。
2: 还是大嫂的本事大。
1: 后来大嫂就安排我住进唐河牧场，没想到你却逃婚到了那儿。
2: 唐河牧场？那当时不是张家千金住那儿吗？
1: 根本就没有什么张家千金。对不起，是我骗了你。
2: 你在青楼住了那么久，也被伤害了很多，对我有些疑虑，也是应该的。现在，你可相信我了？那你又是怎么成为我新娘的呢？
1: 这个就要问大嫂了。她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2: 惊喜？这简直就是惊吓。
1: 你家这个大嫂还真是有趣。
2: 对，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其实大哥问我那些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心里已经想好了。我知道两个人厮守并不容易，就像养马一样，养马的时候马也会变老，它也会生病，但是我能因此就不管它了吗？不能。我既然养了它，我就要对他负责到底。可能我的比喻不太恰当，但是我的意思是

0: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离开你，我会一直保护你，不会伤害你，更不允许别人伤害你。我可能做的每件事情都不会很完美，但是我会改，我会去学习。咱们一起坚持，厮守一辈子，好吧？这双手牵着了，我就没打算放下。
1: 我也是。

0: 劳烦十二少爷亲自相送，慕容实在是不敢当啊。
1: 送送又何妨呢？
0: 如此，告辞了。
2: 站住！站住！
1: 你跑不掉的，就算你不来，我也会去找你。把人交出来吧。
0: 若真是怕你来这手，我又何必来参加三少爷的婚礼呢？

0: 公子，子君有一事不明白，为什么从来不见公子回卧房就寝呢？
1: 卧房，这个院子里没有我的卧房。其实，我不是正房太太所生，我的母亲是个继子，家族始终不能接受她，所以，母亲是在外宅生下的我。10岁那年，母亲带着绝望离开人世，幸好我是个男儿之身，老太爷发了话，让父亲把我接到府上。可是正房太太始终不能接受我的存在，所以连间卧房也没有给我准备。从小我就在这间花厅里长大，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是在寄居，而是在蛰伏。我兢兢业业的学习经商，想尽办法的讨父亲喜欢。8年后，在父亲临终之前，他终于把这个家业交到了我的手上。知道为什么我最后还是放弃了秋雨吗？
0: 是因为那个账本儿。
1: 其实族谱里始终没有我的名字。父亲怕我不会善待正房子孙，把这份家业交到我手上的同时，也立下了遗嘱：只有我死后才能入谱。所以慕容家族因为贩卖私盐而株连九族，我始终可以保住性命，可是我不能让这份家业毁在我的手上，因为这是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才得到的。可是这些年让家族蒙羞了，始终被奥龙宝踩在头上。我还有很多计划没有实施，我还想有朝一日慕容家族一定会重新崛起。秋雨的选择是对的，原来为了他放弃这一切，我真的做不到。不过经历了这么多，也让我懂得了更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累了，人累了，心也累了。子君，你愿意和我共同扛起这份家业吗？
0: 公子。

0: 想什么呢？于是，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你还能回到我的身边，被我这么真切地搂着。于是，你说，我是不是在做梦？
1: 这当然不是在做梦。如果这是梦，我希望永远都不要醒过来，千万不要，无痕，别再把我丢了。
0: 天地为证，我石无痕会爱梁玉石一生一世，直到终老，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0: 花儿，别着凉了。
1: 还是你的怀里比较温暖。
0: 好啊，那就暖和你一辈子吧。
1: 嗯，一辈子，一天都不能少。
0: 两个弟弟总算都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一个是经受了命运的折磨，一个则是受了你这个大嫂的折磨。但不管怎么着，我们这出乱点鸳鸯总算是完美落幕了。
1: 我才没有乱点鸳鸯呢，我又没有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我只是稍稍的玩了一下而已。

0: 应该叫戏点鸳鸯才切题嘛。
1: 嗯，好，好一个戏点鸳鸯。将来我们宝宝出生了，我一定把你这些伟大事迹讲给他听。

0: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9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进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2: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向优而行，
0: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我市各大药企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忙碌，车间内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实干热潮。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我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2: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3: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2: 在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4: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2: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我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0: 7月17号，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
2: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跟党走、同心行、建新工的初心使命，聚焦中心工作，锚定使命任务，凝聚同心力量，积极履职尽责，为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今后，民建锦州市委会将

0: 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民建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锚定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全市中心任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民建事业发展新篇章。程立国代表民建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引领全市会员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固本强基，着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锦州民建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把牢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体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全面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周立军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关凌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张大军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关凌，女；副主任委员山从孝，女，专职；王维，女；苏明正、李晶晶，女；蔡颖，女；张大成。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山从孝，女；王维，女；王振东、邓天勇、程德莹、关凌，女；苏明正、李劲松、李晶晶，女；李维宁，女；杨月，女；汪东辉、张大成、张宝强、单小茹，女；郝诗梦，女；曹阳、蔡颖，女；樊刚。
2: 7月17号，第93期锦州市干部大讲堂开讲。本期大讲堂以健康心脏、快乐人生为主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张健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旨在提升全市干部队伍健康素养，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民健康理念。
3: 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数据，系统讲解了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与主要危险因素，围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提出科学建议，帮助干部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与会干部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中，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离校前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名人员需求。
5: 我来自郑州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4: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6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 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6: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器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彩绘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印象登记1496份。
7: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2: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施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1: 古塔区北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8: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施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1: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施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9: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1: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施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9: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1: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10: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1: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3: 近一段时期以来，黑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黑山路政执法大队、黑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对现场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执法人员当场完成证件核验、违法告知等流程，并现场对超载货物分装转运，杜绝带病货车继续上路。据统计，年初至今，黑山县已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00余起，有效清除一批货车超载安全隐患。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

0: 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安小家属，河南家宅院。安柳绥那年，日本鬼子发动了武汉鬼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血斩了死个百余，跟着日军横打的杀手，为抗战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事迹。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猛枪，被彻底粉碎，陷入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赤鸠斩的逆探之中。 北坡专一兵力进行后方的治安作战，为了加紧掠夺物资，他们改跑路、抢粮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安爹和他的几位兄弟，也就是安大爷和安叔，在那一段艰苦的日子里。

0: 有贼呀！
1: 谁在哪儿呢？
0: 上
1: 头，他跑不了。
2: 站住！站住！站住！

0: 这边还是清，宣统三年，县太爷为鼓励我，3年的谷子送给咱家家，这些年来一直保佑着咱家家。
1: 风调雨顺，
2: 知道可
0: 怜呢。
1: 你就别管别人了，现在保命要紧。有什么用啊？娘，
3: 爹，
1: 你怎么样啊？爹，
3: 娘可怜啊！
1: 娘，
3: 爹，爹，把你晚来一会儿咋成这样了？爹，
1: 这是咋的了？你怎么才来？贼早跑了。
3: 别说了。
4: 张静，咱乡里乡亲的，他都不见低头见，你放过俺吧。
3: 张兆总，你叔张义仓是张寨的保长，家里面啥都不缺，你咋还偷鸡摸狗呢？
4: 啊，什么都没干。
3: 啥都没干，你跑啥？俺让
4: 你家老四推牌九呢。
3: 你哄谁呀？推牌九你带着刀。这。 别废话，把偷的东西拿出来。
4: 天地良心，我什么都没偷，我不。

0: 没头你也得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
1: 蒋金，你别逼着他上啊！那咋做啊？俺难道捅他？
2: 敢撒野，我砸烂你的狗头！
1: 贾文清，张兆银。
2: 你啥时候回来的？今天早上到了县城，这不连夜往家赶呢。
3: 赵英哥，俺没看花眼吗？俺是你堂弟赵斗啊！
0: 俺可没你这种持刀行凶的堂弟，俺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3: 哎呦，哥，俺冤枉啊！
0: 你冤枉？你冤枉啥？ 俺亲眼看见你偷偷摸摸在俺村里，还蒙着脸。
3: 赵总，哥，还真的什么都没干，不信你搜。

0: 文静，真的啥也没有，要不这样，看在俺的面子上，饶他这回。
1: 也就冲着你，行吧，俺先回村看看，要真丢了啥东西，俺再找你算账。
2: 大哥呀，你知道俺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也不是给不起你这点钱，不过最近呢，俺这手头确实是太紧了。你说俺还欠那狗日的张兆斗的钱，你看真的中不？今天呢，就算俺欠你的，行不？
3: 不中。
4: 你又耍赖！哎，你看老四又耍赖！
3: 俺家里才什么时候耍过赖呀？
5: 玩个牌嘛，你别急呀。
4: 哥，那咋说回来就回来的呢？
5: 你不是在东阳路学呢吗？
4: 该回来就回来了呗。
5: 哎，哥，您那下进可是够大的啊！俺都没咋蒙啊。
4: 那贾寨干啥去了？
5: 没干啥啊。
4: 没干啥？
5: 啊，咋的那也不姓俺啊？俺就是想拆他的匾，没想到没发现。
4: 几年不见，恁咋一点长进也没有啊？想压人贾寨，
5: 弄这个破匾有个屁用啊！哎，哥。
4: 贾寨那匾可是当年县太爷送的，是他们家的镇宅之宝。压过他贾寨算个啥呀？过了这阵子，方圆十几个村子，包括河湾县，全都得听俺。
5: 哥，您说这话俺信。能浏阳回来了，还能怕贾寨那几个鳖孙？俺今天出了口。

0: 俺捅的假行踪一到，俺没想到他命，就想让他躺仨月。别孙子，闯祸了，闯大祸了！
1: 啊！
0: 要俺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给张少斗狗日的下个套。
1: 啊？啥套？
0: 哎，听俺说，你把张少斗约到俺们这儿来推牌九，到时候。

0: 俺哥今晚手多重，你看看赢这些。
1: 行，俺今天累了，今天俺也不回去了。俺这会儿要回去，俺爹肯定得打断你这条狗腿。行了，睡吧睡吧睡吧。
2: 哎呀，老四啊，给了钱再睡，不差这一把牌。
1: 你呀，真没劲。
3: 张三，俺是你二哥。
1: 想见老二，别吭声。
3: 大黑，文三在吗？
1: 就说我不在。
2: 俺们睡了，他不在。
3: 大黑，你快出来，俺家出事儿了。
1: 出啥事了？
3: 大黑，俺家出事儿了。贾文三，大黑，俺是你二哥。俺家出事儿了。
1: 二哥，干啥呀？
3: 三爹让人杀了。
1: 啥？
4: 哎呀，太阳来了啊！哎呀，这个盆子睡过去了。来了，别敲了。是谁呀？
5: 大爷，开门了，山赵云龙回来了。
4: 也回来了。
6: 赵云，真是你回来了！
7: 爹，俺回来了啊！儿子不孝
6: 啊！哎，来，回来咋不来个信儿 啊？快进屋，快进屋！
7: 爹，您身子不好
6: 啊？挺好。
7: 进来。
8: 这是13了，巧上金主了，老飞来，这咋回事？这是
9: 我们快点，快点，
3: 大爷，你永远做主啊，大爷！
6: 哎呀，恁说咋回事？
3: 大爷，
7: 爹，赵德刚才去贾家砸点，被人发现了，贾保长出来拦他，
6: 他捅了贾西忠一刀。啥？那怎么贾西忠捅了一刀？你那个鳖孙！
7: 爹，
6: 贾西忠。贾兴忠平日里俺都要让他三分，那敢捅他一刀，你吃了豹子胆了呢？
3: 那谁让他拦俺的路啊？俺也是被逼无奈呀。
6: 要他还敢顶嘴？
7: 爹，
6: 赵念啊，贾兴忠伤得厉害不？
7: 不知道，我只看见贾文清在追赵导。
6: 那个鳖孙，你闲得慌了是吧？那贾兴忠是何等个人物啊！他的五个儿个个如狼似虎，县太爷都要送他面来。你捅他一刀，他那几个儿非要了恁的命不可，弄不好俺也跟着你受牵连。
3: 大爷，俺哥全为了你啊！那贾兴忠就仗着县太爷送他那匾，抽出鸭弄一头，俺就是看不惯，不就一块破匾吗？俺就给他砸了，谁知道被发现了。
6: 就那两把刷子，还想去砸人家的匾？我啥本事还自作主张？俺告诉你，那贾兴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俺饶不了恁。
7: 去，你先坐吧。事已至此，你打他罚他都没用啊。
10: 贾寨现在警钟都敲响了，兴许贾文清一会儿就带着人来找赵导算账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俺们还是先集合张寨的人，把村口先守住了。
3: 中，那我去拉大王队。
6: 站住！保持态度。赵寅回来了，这事儿啊由他处置。
11: 这咋弄啊？
6: 刚消停了两年。

0: 房宅和家宅相安无事，这又要大远家了。
1: 爹，你放心，既然俺回来了，咱就不怕他家宅。
0: 儿啊，恁爹是怕事的人吗？嗨，过去大远家那是为了抢水浇地，咱不怕，可这一回来咱理亏呀。
1: 爹，都这会儿了，这贾寨的人还没找上门来，那兴许事情没那么严重。俺们不要自乱了方寸，爹把心先搁肚里啊。
0: 那中，先叫几个人守住村口啊，明天一大早啊，让您贵和叔到贾寨去打听一下贾兴中那老东西伤的咋样。
2: 那大刀对俺拉吗？
0: 老实待着吧。呢
3: 爹，俺是老四。爹，
4: 爹呀，你可不能丢下俺们不管呢。
5: 叔儿，我孙子呢？
6: 儿子，快去把书抱来。
4: 走，我去抱，我去抱。
5: 老哥，你可要挺住啊。
3: 爹，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啊。爹，
4: 爹，叔来了，叔来了，叔来了。
7: 爷爷，
4: 叔来了。
7: 爷爷，
5: 叔儿，你的好孙子。

0: 张震，给爹报仇！
1: 你咋知道是张震的人杀了咱爹呀？
0: 肯定是张震人，俺心里有数。
1: 你不能去，
2: 三哥，
0: 你给我躲开！
1: 没凭没据的，你咋到张震寻仇啊？
3: 老四，三日之内必然找到凶手。
2: 三哥，你知道是谁杀了咱爹？
3: 乡亲们，都回吧，啊！明天早上再来。杀俺爹的凶手，他跑不掉。俺爹他死得冤呐，俺要让他先入土为安，再报仇雪恨。
4: 鬼河呀，那到家宅去打听一下，家行中那个老东西到底咋样，死没死啊？家这个人是不是要来报仇啊？
5: 万一贾一中死了呢？
4: 咦，那是盼着他死是咋着啊？快去吧！
6: 鬼河，这么想，
5: 咱们……
4: 哎呀，那就这样，两手提着空拳头去啊！人家贾宅人不是一眼就认出那是探子了吗？三言两语说不到一块儿，再打起来！背个筐，就当那去吃饭。如果家宅，这样家宅人就不会起疑心了。
5: 哎呀，还是您想的周到，俺怎么没想到这些呢？
4: 要不俺是恁哥来，
5: 我咱俩啊，
4: 哎，鬼河，千万不要让家宅人看出是咱家招毒惹的祸。

0: 哎，大爷，
1: 二哥，哎，回头写份状子到县衙去报官，杀人偿命那是千古之律，县衙一定会派人来查案，等他们人到了，俺自有主张。

0: 那俺这就去写状子。
1: 俺到卢城去请俺大哥回来。
0: 哦，文清，你还是在这里坐镇吧。啊，这里离不开你。
2: 我们俩都老了。
1: 喜欢，
2: 哎，
1: 你到卢城请俺大哥回来，越快越好。
3: 中吧，我这就回去前吧。
1: 哎，
4: 路上小心啊！
2: 哎哎，
0: 这三哥，等你家老大回来啊，咱们就有好戏唱了。他身上可挂着盒子炮。
3: 就是啊。
5: 你以为那凶手是谁呀？还用得着俺大哥用盒子枪？俺这红缨枪就够了。
1: 俺不是不告诉大家这凶手是谁，俺是自己也拿不准。你不是吵着闹着要报仇吗？这仇由你报的，你赶紧带着咱村的红缨枪队到村口操练起来，声势越大越好，要让张寨的人听到看到，咱不是好惹的。仇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5: 三哥，这凶手到底是不是张寨？你告诉俺是谁，俺用红枪把他挑了就得。
1: 该告诉你的时候就告诉你了，咱爹已经走了，咱不能乱了章法，凡事都要谋后而动。
5: 三哥，你就不怕这凶手望风而逃吗？
1: 俺就是要打草惊蛇，跟你们操练吧，敲山震虎。
2: 老四，
6: 你去听你三哥的吧。
7: 哎，文清说的对。
1: 大黑，
0: 哎，
1: 你辛苦，去把俺六妹找回来。
5: 说。
0: 哎，
1: 你把老五叫回来。

0: 大热天，
1: 昨天晚上贾寨敲钟干啥呢？
2: 俺大爷贾清忠走了。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夜晚上被人杀了。
1: 谁胆子那么大，敢把贾清忠给杀了？
2: 凶手是谁啊？俺们也不知道。贾文柏已经报官去了。
3: 这事儿蹊跷啊，你也知道，
2: 贾文清是能掐会算，凶手啊，他已经知道是谁了。
1: 是，这方圆上百里，东西坡，谁不知道贾文清是个男人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是个有名的风水先生。
2: 那还用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天机不可泄露。他打草惊蛇，他已经啊让喜怀搬兵去了。
1: 搬兵？搬啥兵？
3: 彪子，你还要搞命的，跟他这废人话。

0: 虽然命整俺斗了几十年，可也有几十年的交情啊。他就没了，
1: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这可咋办啊？
0: 咱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1: 是得赶紧拿主意啊！看来贾寨要大干一场了。贾文清已经搬兵去了。
2: 搬兵？他搬上兵？
0: 还得上哪儿搬兵去啊？还不是去上他家老大？

0: 警。哎呀，天哪，贾文锦可是国军的连长，那可是一个凶杀恶杀的主儿。我是说，他还是个神枪手，要打你左眼，不会打到你右眼去。
1: 那文锦上球啊，俺哥赵西也是国军连长。
2: 切，贾文锦不可怕，
3: 可怕的是这个贾文清。明知道是赵斗杀了他爹，他却能够忍而不发，偶尔后动，此人非同小可。
1: 哥，那贾文清他再有心计，也就是个风水先生，不算啥。你还留洋回来了？
4: 那少插嘴，听赵英的。
2: 这仇他肯定会报，
3: 眼看他不光会剿回贾文清，很有可能脱去报官，让县里的衙门来治赵，
5: 这样合理合法，俺们还不能过瘾。
0: 那个贾文柏已经上县了，喜怀已经搬兵去了。
4: 转来，赵斗啊赵斗，你个鳖孙，俺这帮老骨头还得跟你这一出官司。
1: 大爷，你不是全远吗？
4: 不远，你还远了呀。
2: 起来，赵斗，少说两句。
6: 事到如今，谁都别怨了，
3: 还是让赵斗赶紧出去躲一躲，避避风头。
1: 哥，俺躲哪去？
3: 只要抓不住人，这事儿就能拖下去。眼下外面兵荒马乱的，仗一打起来，这劫十有八九能躲过。
4: 瞎扯，人命关天，哪能躲得过去？
2: 爹，啥也别说了，赶紧让赵斗走。
4: 他一个死六不找来东西走哪儿去啊？
3: 俺全都想好了，让他去河西县大周庄俺的一个朋友那儿。
2: 老头，你带着俺的信去，
5: 这钱肯定得花。
4: 切，
5: 咱求人办事儿。
2: 魏公说，
3: 你叫上铁柱陪着赵斗一块儿去。
0: 赵银正主意好，叫赵斗赶紧出去躲一下。
3: 哦，还有一件事，送赵斗走那是防官办，俺们还得防着贾寨来报私仇。顾友说，记住啊，让铁柱送完赵斗之后连去趟县城，把俺跟赵喜叫回来。
1: 那赵喜回来那不就打起来了？
3: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7: 好身手。
1: 哟，赵银哥，
8: 兄弟们辛苦了。
1: 乡亲们好，献丑了献丑了。
8: 铁柱，这好久日子不见了，身手可是见长了啊。现在
3: 俺爹让来告诉你，打今儿起你可就是俺们张寨大刀队的队长。
1: 不中不中，这头领一直是赵斗哥干的，我怎么？
3: 他就是个样子货，
8: 他能干啥？
3: 这要论功夫，
8: 他跟你能比吗？
3: 铁柱，
8: 没事，
3: 干好你的队长
8: 啊！
3: 带着村子里的人，把金里村的路口给俺把住了。这贾寨要是有个风吹草动，一定要马上指挥俺一声。
1: 哥，贾明灿他爹都死了，他却领着贾寨的红缨枪队在操练，真怪的。
3: 这贾文清不简单，你不用管那么多，做好你的事。一会儿带着赵斗出去一趟，完了再去趟泸城，把俺跟赵喜叫回来。
1: 出啥事了？
3: 没事，不用管那么多，照俺说的办，错不了。
1: 中了。

0: 阿哥，俺真走了，我可走了。回屋跟我去趟去，我有事儿等你们。
1: 小姐，你说啥？你爹死了？
0: 是，俺娘、俺兄弟还有俺妹妹都在家等着俺呢。
1: 我得赶紧回家看看去，要是回去晚了，连我爹最后一面我都见不着了，那就入土了。
2: 别，这马上就要和日本打起来了啊！你这会儿走了，这兵谁带啊？这仗咋打？
1: 这自古以来啊，这忠孝难以两全，
0: 这你不是不明白啊？
1: 明白，这我都明白。可是我知道，那日本鬼子离咱们还远着呢，要打到咱们这儿，怎么也得两三天的功夫。
0: 我就回去一天，看一眼我爹，我就回来呀。
1: 你说啥都没有用，我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这软硬不吃，你就是跪下了都没有用。该走吧，该走吧，走吧。
0: 营长，
1: 这有点小意思，您收下吧。
3: 德连长。
0: 那这你这是干啥呀？您就别问那么多了，这点小意思您收下，让我回去看一眼我爹吧。那
1: 这么说，你爹真的死了？
3: 营长，有拿自己亲爹开玩笑的吗？这10块银元啊，原本是我攒着回去过年的，是我爹死了，我要这钱也没用了，您就拿着，让我回去看一眼我爹去吧。
0: 哎，
3: 你爹养你的也不容易，这我也不能让别人说我的部下不孝。
0: 是，
3: 这么着吧，我呢放你3天假，到时候你要不回，我可以逃兵论处。
0: 行，3天以后我肯定回来，这辈子我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3: 行了，赶快去吧。
4: 哎，
3: 报告，进来，
0: 小林点。
3: 营长，这是点小意思。
4: 张连长，你这点小意思是啥意思啊？
5: 俺家里来人了，说俺爹得了重病，快不行了，俺得回家看一眼。
3: 他娘的，这连词儿都差不多啊！一个死了，一个快不行了。谁死了，营长？
5: 好了，你就别问这么多了。营长，俺可是个孝子。 你就让俺回去看一眼吧。
4: 行了行了，这么着吧，我给你3天时间快去外回，到时候不归，我可以临阵脱逃之罪。
3: 是。谢谢营长。
0: 行了，行了。

0: 大哥，
1: 咋了？
2: 这杆催泪弩这一带有毒，不太安全。
1: 那怎么办呢？
3: 小意思。
2: 金川，哎，一会儿听我安排。啊，
1: 是。

0: 啊。兄弟们，上！
1: 干啥呀你们？啊！
2: 这位国军长官可真不打呀，都下播了，打了。
3: 来，开动！同志们。

0: 前面就是翠林谷，枪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1: 属下，
2: 哎，有点神啊。
3: 是，
0: 这一带闹土匪。
3: 走，走，
4: 走。徐老大，难道就这么让他们跑了吗？哎，回去怎么交代啊？
5: 你放心，他蒋文杰好办的。
6: 想活了是不是啊？
5: 哎，你就是蒋文锦啊。
4: 行行，算是老子看走了眼，还打了老子一个措手不及。
7: 兄弟们，送他们上路。
2: 这地方不宜久留，赶紧走啊。
1: 好好。

0: 你这枪可真准，
1: 那还用说，俺这一杆枪法准着呢。
0: 亮哥，看到刚才那三个人穿的什么衣服，好像和你穿一样的衣服，
1: 赶紧走。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季度，辽沈战役纪念馆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展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汇聚千万家。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将旗。
0: 近日，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2: 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第三季度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特色党日服务，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红色宣讲团依托信念等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巡讲，持续拓宽党性教育传播覆盖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战斗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开展遗址打卡研学实践。7月下旬，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面向暑期返锦大学生开设红色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深入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社会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联动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故事宣讲、情景演绎再现东北野战军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通过烈士后代口述、情景剧表演，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筑牢军民同心、强军卫国思想根基。抢抓秋季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进红色思政课程进校园。9月针对高校、中小学不同学段定制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分时段走进临海多所学校，将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红色与民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推出灯谜研学、手工创作、旧址民俗体验活动，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

0: 日，这也是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纪念馆将开展主题鲜明的红色纪念教育活动。
1: 日前，2026辽西舞狮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舞狮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舞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0: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是文旅广电局主办，是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
1: 开幕式上，舞狮展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5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
2: 此外，还有精彩纷呈的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现场，老者、少年、萌娃同场竞技，轮番登场，既彰显了老一辈舞者的坚韧沉稳，也展现出新锐后生的蓬勃朝气。
3: 我今年10岁，习武2年多。我通过学习武术，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加学会了坚持。我以后会更加努力。
1: 突破自己，文武双修。近年来，辽西舞狮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0: 近日，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
4: 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5: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
1: 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坐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
6: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 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4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
7: 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8: 晚6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

0: 老师肖梦歌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1: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2: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地来学一次舞蹈。
0: 在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品味国粹韵味。中国话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3: 亮马山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亮马山上打得硬、讲旗依旧熠熠生辉。它记录着战士们在亮马山上艰苦战斗的历程。面对险峻的地形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打出了军威。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追随这面讲旗的足迹，走进亮马山战斗，感受先辈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与忠诚，传承他们打得硬的战斗精神。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滕瑞一，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讲旗。这是一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讲旗，记载着辽沈战役期间在锦州外围亮马山战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亮马山位于锦州城北，现锦州医科大学院内，因北临亮甲河，也称亮甲山，曾经是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一个重要据点，与沛水池构成火力交叉，相互配合，被国民党军自诩为第二凡尔登防线。精锐部队国民党军93军、暂编22师2团3营在这里平肩据守。亮马山与沛水池就像是锦州城北的两扇大门，我军想要攻克锦州城，就必须拿下亮马山。1948年10月10日，由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8师24团3营担任攻打亮马山的战斗任务，激战至13日中午，攻破了国民党军除山顶大母堡和东南角地堡外的所有防御体系。依据上级命令，下午2点前必须突破锦州，要不惜一切代价炸掉大母堡。大母堡是国民党军在亮马山的核心工事，24团先后组织了5次爆破均未成功。紧要关头，7连3排11班战士张成友、吴连义、王玉环主动请缨担任大母堡的爆破任务。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火力封锁，他们利用弹坑做掩护，携着爆破筒迅速向前跃进。眼看离大母堡越来越近，张成友不幸中弹牺牲，吴连义也身负重伤，但他仍忍着剧痛向大母堡爬去。只剩3-4米远时，他猛地跃起，将爆破筒从枪眼中塞了进去。地堡里的国民党军拼命地将爆破筒向外推。就在这万分紧

急的时刻，吴连义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堵住了大母宝的机枪眼。此时王玉环也迂回到了大母宝的南面，将手中的爆破筒塞了进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母宝被炸毁了。满腔怒火的战友们冲了上去，终于在下午1点全歼国民党守敌，亮马山战斗胜利结束。战后为了表彰指战员们听党指挥、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第三纵队8师24团3营7连3排被命名为硬骨头排，并被授予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

土地为课堂，劳动育成长，自然润心灵。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扎实推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开展，将劳动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有效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滋养阳光心态。锦州市第十二中学依托校园劳动种植实践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种植园劳动教育活动。师生携手耕耘，悉心管护，同学们在劳作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耕耘乐趣，在点滴劳动中锤炼优良品格，舒缓身心压力，以劳健体，以劳润心，以劳育情。繁忙充实的农耕劳作不仅是一场技能实践，更是一次治愈心灵、滋养心智的成长修行。初中阶段是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日常学习难免使人心绪紧绷，而沉浸式的田园劳动让同学们暂时告别书本与试卷，亲近自然，拥抱绿意，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平复心境。未来，十二中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育人模式，依托校园种植园、各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自然中感悟，在劳动中成长，在实践中治愈，以耕耘磨砺意志，以绿意滋养心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近日，北镇市教育局召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推进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部署、压紧压实暑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责任、全面筑牢全体教职工廉洁从教底线。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清暑期师德师风建设的严峻形势。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总基调不动摇，持续开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教师，通报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市教育系统违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一阵松一阵，治一阵停一阵的隐患依然存在，暑期监管空白、制度空转、责任悬空的风险尤为突出。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教育局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紧绷纪律之弦，压实监管之责，守住暑期师德师风底线。为巩固易县班主任队伍在锦州市德育杯赛事参赛成果，发挥优秀骨干示范带动作用，聚力提升全域中小学班级德育管理水平，易县组织全县开展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成果展示会。本次活动覆盖全县37所中小学，各校德育领导班主任悉数参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大会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程锚定师德师风建设主线，紧扣教师职业本分与育人置业追求，倡导全体班主任以德立身、以德治班，对标新时代育人标准，努力争做育人一线大先生。下一步，锦州易县将常态化搭建班主任

0: 任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师职业素养、育人置业情怀双向培育，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班主任梯队建设工作，系统性打磨专业化德育骨干队伍，夯实县域德育工作根基，助推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忙吧。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

0: 播散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令整个镇政府都陷入了忙乱。村领导、镇领导和同事们紧急联系各大媒体，请医生出面作证辟谣，并且要求相关部门出具检测报告，证实当地农产品没有安全问题。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能挽回订单流失的损失。
1: 现在退单的事情还重要吗？ 目前我们首要的工作是要消除对咱们银川的负面影响。是，
0: 对不起啊，魏主任，给你们添了这么大麻烦。
1: 本来就是个意外，现在搞得满城风雨的。你知道什么叫树大招风吗？有的时候出名不见得全都是好事情。
0: 魏主任。
1: 是我鼓励村民搞直播的，也是我支持庄晓东拍的视频。如果有人需要站出来担责任，我愿意承担任何处分。谁说要处分你了？叫你过来，这不是咱们两个在商量这个事情吗？还你的，还我们的，镇政府什么时候不是全力支持云川？关起门来，我就是跟你叨叨两句，真出了事，我能不管吗？
0: 那魏主任，那现在有什么事我能做？

0: 做的吗？
1: 澄清舆论方面的事情，同事们都在做。等风波彻底过去，恐怕得有一定的过程。今年的直播销量肯定会受影响了。至于那些被退单的精品田居右，我会。

0: 你呀、啊，有时间啊，多写几篇好的文章，发表到网上去，替咱们云川说点好话。
1: 好，我还想问问啊，您在卖给超市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就是想试试，看看有没有挽回的机会。
0: 都搞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要搞事情啊？
1: 三周，就三周。如果我做不到，您再卖给超市也不迟啊，好吧？
2: 远方的朋友，感谢您对云川的支持，送上这份小小的礼物，聊表谢意。在一期一会的生命里，但愿我们不曾彼此错过。
3: 黄思琪，黄思琪，开门啊！有没有人啊？哎，
4: 撞的我有病啊！
3: 你才有病呢！
4: 干什么？干什么？
3: 你是不是把老宅抵了啊？
4: 刘布这张嘴呀、啊！
3: 我就想不通了，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揽啊？
4: 那我卖我的房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事儿跟我见外了哈。行，那你家人知道吗？父母知道吗？图兰知道吗？
4: 你要敢说出去，我弄死你，壮栋！我爸妈和图兰的户口已经迁到城里了，他们把房子的处理权都交给我了，我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3: 咱们能不能先把那房子赎回来？别动不动就破釜沉舟。你看，不就是那点运费吗？你跟我说多少钱？
4: 我需要二十万。
3: 二十万？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4: 这是我定制的小礼品，是给推单的人，每个人都免费寄送一份的。
3: 白送我二十万的小礼品，你可真大方哈！你以为自己是圣诞老人啊？
4: 退单的客人本就有消费意愿。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最精准的目标群体。二十万我就先当是垫付了，等订单回来了，这礼品钱也就回来了。
3: 那要是回不来呢？房子就没了呀。
4: 怕什么呀？大不了还有魏主任给我兜底呢，有政府的支持，怎么就不能赌一把？
3: 黄思琪，你只是一个大学生的村官，你有必要拿自己全部身家去当赌注吗？真的有必要吗？
4: 是没必要，我也不会要求别人这么做，但是我想要做的谁也拦不住。我这还有一堆卡片要写呢，你要不帮忙你就走。
3: 你就是疯了。

0: 你腿好了？好话还不都是你给气的？这演多久了？戏真好。
1: 那还不都是为了留住思琪啊？啊！我要不使这苦肉计，那思琪能留下？我就知道我这苦心呐，那个小兔崽跟你不灵。哼。

虽然拍的是有些粗糙，但别人怎么评价无所谓，我只希望能让他看到。

0: 小东，不得了了，你看看，
1: 四喜火了。
0: 你看看，就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了这条推送，就一晚上10万转发呀、啊，下面全是评论，全是好评。
2: 就是不知道这个视频是谁给拍的，
1: 还能有谁呀、
3: 啊？哦，该不是图南？
1: 图什么南？图什么南？我拍的。
0: 还真是你呀、啊，小子！你个没良心的臭小子，说你为什么背着我去偷偷完成自己？
4: 因为喜喜的比你好看。
1: 听见没有？
0: 我不管，要我大家一块儿活。
5: 十万加的转发量，对于真正的主播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过气的主播来说，却是好几年都没有见过的好成绩。因为思琪，因为有家，我心头早已熄灭的梦想，似乎死灰复燃了。

0: 哎呀，这是哪位大明星啊？打扮成这样，狗狗带队呢？
1: 魏主任，您就别挖苦我了。遇见这场小东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0: 不能这么说小东，毕竟啊，他曾经是我的学生。是，以前这孩子呀，心浮气躁，爱走捷径。现在不是好多了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看看他发的视频就知道了，多用心呢、啊，又质朴又真诚，那简直满满都是爱呀、
1: 啊！你别瞎说，
0: 不是我说的，都是网友的评论啊！你翻翻手机，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1: 可是我不想当主播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云川刚出了事儿，他就把我当成一个明星主播一样拍拍拍，这多不好呀！这样同事怎么看我？
0: 哎呀，思琪什么时候开始在乎别人的看法了？哎呀，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想当主播呀？谁规定的大学生村官就不能是主播呀？这跟建设家乡有矛盾吗？
1: 您真这么想？
0: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县政府刚刚成立了直播达人培训基地，我打算第一个去报名。等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谁再敢说三道四，我把他叫过来，我给他上上课。
2: 在村主任、村支书的全力支持下，思琪的临危不乱与慷慨付出，终于换来了客户的诚挚好评，甚至很快就出现了一波重新下单的现象。
0: 同志们啊，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川中毒事件已经及时的得到了澄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尽可能的控制住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彻底挽回我们的损失了。
1: 多亏了大家伙儿，我们这次橘柚销售计划顺利完成，还有这我的老房子也保住了。
2: 经过这一场危机，思琪深刻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了，可跟我的距离却似乎变得越来越远。
3: 哎呦，小冻啊，你说你这衣裳都多长时间没有洗了？
4: 上次穿还是粉丝见面会呢。
3: 我跟你说啊，待会儿见了面可一定好好表现，你别一说话就满嘴跑火车，满嘴跑火车。
4: 您放心吧，我想了很久，这一次一定把它拿下。
3: 真的？哦耶！
5: 这个大点，这个来，这个走。
1: 这一走啊，村子又空了。
6: 是啊，这田鸡悠悠也说完了，工钱也领了，还在这待着干什么呀？那不得挣钱养家呀？今年就不错了，这要是往年，也就过年的时候热闹点，平时这儿人影都没有，真的。哎呀，哎，对了，我忘告诉你啊，好像小洞过年都没回来过。

0: 大家随便吃，别客气啊。嗯嗯。哎呀，你看这说好的庆功宴，最后变成了答谢宴。
1: 你别管什么宴，你早就应该请我们。
0: 是是是，以前都是我的错，跟大家交流太少了。但是啊，经过这次教训，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嗯。与其让村民们自己瞎折腾，不如我们亲自出马，趁热打铁，把云川改造成一个精品村。
1: 精品村？
0: 说白了就是，依靠政府大力宣传云川，这样的话不仅仅是甜橘柚，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农产品都能跟着云川一起出名，把整体产业的精品化都带动起来了。就比如云川飞机、云川野蜂蜜、云川绿茶，要让年轻人一年四季都有挣钱的机会，这样才能留得住他们。
1: 我就说这顿饭不能白吃嘛。不是思琪，你有这么大的野心，怎么才暴露出来你？
0: 哎呀，这以前不是没有底气吗？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甜橘柚打底，我们云川人自信着呢，什么精品做不出来呀？
2: 说得好。
1: 小东来了，哎，哈哈，你快接着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0: 我不认识。
3: 哎呦，魏老师来了，这么多人真热闹啊。
0: 哟，大家吃啊，吃吃吃，又是凉。
2: 这是我奶奶让我带的。
0: 谢谢奶奶。
1: 小东啊，快来都来了，坐下一块吃饭来。
3: 好，现在不太饿，你们吃吧，没事，我站着去。
1: 你看你。你就这么站着看着？
3: 啊，不用管了，不用管了，我习惯了。
1: 思琪啊，你看，人家送的礼物你都收下了，给人家加一副碗筷子呗。
0: 魏主任，啊，待会儿回去路上您替我还给奶奶。
1: 啊，行，我答应你，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再给小东一次机会呗，别让他在这儿戳着了。
0: 起来，
2: 慢吃。
0: 给你一分钟时间，说完就走。
2: 那我就长话短说，这时候准备好了。

0: 拍摄合作协议书，
1: 没错，我呢正式向你提出合作，通过对你进行拍摄，把你打造成新一代的优质主播。哦，优质主播，
0: 想法不错。我就知道你感兴趣嘛。如果咱们可以成功，那不仅可以把你捧红，对云川也算是一种宣传，多好。
1: 那要是不成功呢？
0: 那怎么可能？你的第一条视频就达到了10万加的转发，这说明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可我看来，
1: 那就是偶然，跟真正的成功没有半毛钱关系啊。我问你，如果网友新鲜劲儿过去了，你拍的视频他们也不关注了，怎么办？
0: 那就等我再说嘛。
1: 你现在怎么这么悲观啊？还没开始就想失败，这可不行。不是我悲观，是你还没想明白呢。庄晓东，你还是在投机。对不起，去找别人吧。真是一举多得，好事什么叫？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不需要，也没时间配合您的一时兴起。哦，对了，要是再偷拍我，我弄死。
2: 杀人是犯法的。给我，说你这一天天的啊，啥也不干。 就在这喝，你真准备把自己喝到那个？我就是想喝醉。你遗传了您的好酒量。我那么些个优点你不记得，你光惦着我那点酒量啊？
3: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四七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合作啊？
2: 我到底哪儿错了？小东啊，你想过没有？
1: 你说你也没有经过人家思琪的同意，你就把人家的视频发到网上，人家能不生气？你叫我也不高兴啊！
2: 我那是在帮他，别人都求之不得呢。我就不信这世界上还有人不想红。我，哎呀，还真说不准。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你没想到，那是你对人家思琪还不了解。
1: 人家思琪不想跟你合作，那证明人家还不太信任你。人家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条心呢，孩子。
0: 那怎么才能让他信任我？
2: 哎，我倒有个好办法。
0: 什么呀？
2: 我替他。
0: 什么？你逗我呢吗？
2: 我替他拍呀、啊，就他那点手艺还都是跟我学的呢。啊，只要能宣传咱们乡村，哼，什么红我都不怕。我告诉你，
0: 我刚才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2: 你还愣着干嘛？走啊！

0: 哎呀，小兰，步骤没错吧？
1: 是没错。
0: 咱这效率，哎呀！
1: 怎么样，正宗不？
0: 奇了怪了，都没错，这味儿怎么就不一样了？
1: 昨天把火。这道菜呀、啊，奶奶都做了40年了，思琪呢也做10年了，就你，刚做这么一天，你就想正宗了啊？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有秘方，那就是时间和坚持。
0: 还有青花椒，
1: 你个小兔子，
0: 老戏骨戏还挺好。
1: 是，奶奶这辈子啥也不会。奶奶呢？奶奶就是戏好啊！你个小兔崽子，你个小兔崽子。
0: 尽管奶奶流利时候，可不知道为什么，她说的那些大道理。我好像第一次真的听进去了。

0: 班太无聊了，
1: 我想当明星。
2: 哎呀，当明星太难了，还是经商容易，可以赚大钱。
3: 哎呀，做生意还需要本钱，还是当主播快。你这些策划都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的呀？
4: 我一直都在抱怨自己是运气不好，可事实上我的人生从来就没缺少过机会。哎，如果不是因为迷信捷径里投机，我又怎么会像今天这样活得一事无成呢？
5: 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港镇村镇办公室主任魏明哲。今天呢是我在这里跟大家伙第一次见面，也是第一次搞直播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容我这个新人，能够多多的支持我，多多的关注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这真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认真的想去做一件事儿。无论能不能成功，无论遇上多少困难，我都不会放弃，也不会再做投机取巧的事儿。这是我心里的方案。 我的目标不只是为了捧红你，还要捧红老唐。

0: 叔他们，更要捧红整个云川村。
1: 吹，接着吹。
0: 没吹，这真的不是痴人说梦。你看，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这就是把真人秀和直播相结合。我们呢，可以把它做成随时可以让网友围观云川生活的慢视频，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1: 直播真人秀，
0: 所以捧红你只是第一步，是个起点。我们呢，可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团结全村的力量，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慢慢的去探索跟推进。
1: 可是，你怎么能让村民信任你呢？
0: 只要你信任我，他们不就跟着信任我？反正他们都听你的。
1: 你说反了，除非他们信你，我才会相信你。你知不知道，在村里工作最大的难度，就在于人。只要他们不信任、不配合，你再好的计划都是纸上谈兵。你已经离开村子十年了，你对这儿的情况一无所知。你现在想要把他们团结起来，拿去搞一个长期的直播真人秀，你觉得可能吗？
0: 那他们怎么才能信任我？
1: 也不是没有办法。

0: 鸡还没生蛋呢，你就在我旁边了，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呀？你爱干不干，又没人逼你，要不是怕你给我惹祸，我才懒得管你。我带你吧，上车。不用。
1: 那好，
0: 你带我。哎，出发。
2: 打表了啊！
3: 走。
4: 没有刹车。
5: 老宋，我们来了。
6: 四七呀，小邓也来了。
7: 你们怎么还没好啊？哎，
6: 岁数大了，长得模糊，伤了根本了。
7: 就您一个人，您女儿女婿呢？
6: 我这一病啊，花了不少的医药费，孩子们回城挣钱去了。偏赶上这墙还漏我窟窿，我又没力气补，没办法，就麻烦四奇了。
7: 对不起啊，宋伯，我应该早些来看您。
6: 哎，没关系，又不是你的错，用不着。
7: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都是一家人，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一定把枪给你补好。
6: 四姐啊，他那是怎么了？他怎么跟换个人似的？啊？
7: 哎呀，跟四七没有关系，这都是我自己想做的啊。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啊，都来麻烦我，没关系，随叫随到。
6: 你还是别这样，我听那么瘆得慌。
7: 我都是真心的，您怎么不信我？
6: 住嘴！住嘴！住！我这胃里刚舒服一点。我又想去吐了，
7: 想吐我给您擦嘴啊！
6: 你待着你吧，
7: 应该没什么事儿。
8: 你想要让大家信任你，你首先就得了解他们。各家的信息都在这儿了，除了需求和难点，还有家庭状况、身体状况，还有年龄、血型，甚至性格爱好。要是有变化，随时记录。这可是我的法宝，借你。哎。
7: 放心吧，我保证倒背如流。现在干什么？
8: 你不是说你会修墙吗？交给你了。
7: 哼，不就是补墙吗？

0: 很好，面积又多了一些。
1: 一份胶，一份泥，少量沙，这放多少水呀？
0: 起开，别挡道。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你说呢？
0: 没想到你做这些还挺熟练啊。
1: 做多了就熟了。我们村里都是老人，平时家里漏个雨啊，坏个水管啊，锈个电路，甚至有时候换个灯泡，他们都得靠我。
0: 这么多事儿你忙过来吗？
1: 习惯了就好了呀。差不多了。
0: 这就好了？
1: 啊，
0: 这么快？哎，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你不会的？
1: 有啊。
0: 什么呀？
1: 吹牛。
0: 哎，扶着，小心。
1: 不用扶，你以为跟你一样啊？
0: 那这东西，
1: 你就不能帮我拿下来吗？这点事儿都干不了。
0: 哎，早知道就不应该上来，以后再也不逞能了。你怎么还给我打农药啊？这不是应该果农做的事吗？而且现在果子都没了，打什么药啊？
1: 废话，我不管谁管呀。这会儿村子里都没人了，可时间不等人。我告诉你，这叫清源固冬，必须在收获完后立刻进行，打掉虫卵，一天都不能耽误。
0: 有这么急吗？你等过年人回来不就行了？
1: 到那时候啊，就晚了，那明年一年都得完蛋。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那那些虫子冒头，你就得一直追着打。你打完东边，他们就去西边；你再去西边打，他又跑回东边。这么一年折腾下来，不仅虫子打不完，农药还得超标。
0: 这么严重？
1: 想要种出好果子，那可是门学问呀。你知不知道最重要的环节是哪个？
0: 打药、施肥，
1: 都不是，是修剪。好的果树都是修剪出来的，树好了，果子才会好。修剪不当的果树，最多也就活个十几年；要是修剪的好的话，它能活个上百年。这跟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多余的枝条必须要剪掉，只顾自己的人也不能。
0: 你说这话看着我干嘛？再见。

0: 思琪啊，你提出来的精品村这个概念非常好，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啊，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天天在直播里介绍咱们云川的历史，翻来覆去就是这点内容啊，我现在编都编不出来了。
1: 是啊，这外援也不能天天来。哎，这个明星啊，没有来站台，想要保持住热度啊，实在啊是太难了。
2: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找到云川真正的卖点，不然全国这么多小山村，那网友很快就会失去新鲜感的。
3: 那云川的卖点不就是

0: 是田菊用嘛，其他农产品和别的村子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怎么吸引眼球呢？
1: 卖点不一定只有特产呀，也许是人呢。

0: 思琪啊，我就纳闷了，我怎么没见过你直播呢？
1: 什么？镜头恐惧症？
2: 嗯。我倒是什么都不怕，但是我就怕那玩意儿，只要那个镜头对着我，我就表情就特别不自在，然后脑子就一片空白。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呢？上次打擂台的时候不还挺好的吗？
2: 那会儿不是戴着头套吗？
1: 黄思琪，你有病为什么不早说呀？我这一个月忙前忙后任劳任怨的，我是树也剪了，墙也刷了，新郎连菜都学会做了，你告诉我你有病，合着我这些努力都白费了是吧？你跟这骗帅哥呢？你
2: 也没有白费，这不挺好吗？我已经把我会的都尽力教给你了，你就可以凭着这些本事去打动大家嘛，让他们信任你配合你，那这样的话就算我拍不了视频，你也可以找他们呀。
1: 我找谁啊？要不是冲着你那十万加的转发，我至于这么上赶着呢？别人没有你这条件。算了，有病咱们得先治病，你内心那么强大，一定可以克服。我帮你。
3: 哦，这么多菜呀、
2: 啊，奶奶。
3: 哎呦，好丰富啊！思琪啊，你说你那么忙，还惦着给奶奶做菜，以后甭做了啊，奶奶腿好的。
4: 我做的。
3: 你做的。
4: 我做的。
3: 真的。
4: 我是思琪指导的，但是我亲自掌勺。
3: 看上去倒是有模有样的哈，这味道咋样就不知道喽。

0: 还行。虽然说没有四季做的那么好吃，就这也非常好了。奶奶给你个赞。
1: 这就叫天赋，马上就出师了，再过一阵子就搞什么流水席啊。
2: 不是你们会死啊。
3: 老唐家
2: 不又出现了吧。
4: 3、2、1开始。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带水村庄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多，因为你也能村庄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政策处理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又得不到他们的理解，自己不想哭了之后，这个过程过了之后，可能慢慢的他们又会有些的理解。要不断的去走访他们，但比如说你要劝说村民做一件事情，他们可能就会

0: 简单，我们可以拍出新时代的奇迹。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吧。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向优而行；
0: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我市各大药企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忙碌，车间内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实干热潮。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我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2: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3: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2: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4: 今年1到5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

0: 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1: 从犹太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4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我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1.1类创新药2个，2.2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2: 7月17号，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
1: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跟党走、同心行、建新工的初心使命。聚焦中心工作，锚定使命任务，凝聚同心力量，积极履职尽责，为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今后，民建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民建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锚定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全市中心任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民建事业发展新篇章。程立国代表民建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引领全市会员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深入践行4新3好要求，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固本强基，着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锦州民建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把牢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体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全面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周立军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15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关凌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张大军出席会议。
3: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关凌，女；副主任委员山从孝，女；专职王维，女；苏明正、李晶晶，女；蔡颖，女；张大成。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山从孝，女；王维，女；王振东、邓天勇、程德莹、关凌，女；苏明正、李劲松、李晶晶，女；李维宁，女；杨月，女；汪东辉、张大成、张宝强、单小茹，女；郝诗梦，女；曹阳、蔡颖，女；樊刚。
4: 7月17号，第93期锦州市干部大讲堂。

0: 开讲。本期大讲堂以健康心脏、快乐人生为主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张健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旨在提升全市干部队伍健康素养，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民健康理念。
1: 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数据，系统讲解了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与主要危险因素，围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提出科学建议，帮助干部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与会干部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中，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离校前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名人员需求。
3: 我来自郑州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2: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4: 这次的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5: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0: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叶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施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6: 古塔区北京叶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7: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施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6: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施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8: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6: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

0: 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式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1: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0: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院，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2: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0: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3: 近一段时期以来，黑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黑山路政执法大队、黑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对现场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执法人员当场完成证件核验、违法告知等流程，并现场对超载货物分装转运，杜绝带病货车继续上路。据统计，年初至今，黑山县已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00余起，有效清除一批货车超载安全隐患。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得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

0: 用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尖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尖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儿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
1: 嗯。
3: 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得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啊、嗯，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1: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啊，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0: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1: 嗯，对对。嗯，
0: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1: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0: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0: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啊？
0: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0: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0: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0: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对对，
1: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0: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1: 对，
0: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1: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0: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2: 逐步完善，
0: 是不是？
2: 对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1: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
0: 非常的方便到这种程度，
1: 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

0: 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0: 逼死你！你给我把牛还我，让我的鸡，我跟你拼了！你把牛还给我！
1: 喂！
0: 踹死你！我的牛！踹死你！还我的牛！
1: 放心了，
0: 我早就看这个老贼不顺眼了。今天我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2: 你算是谁呢？把我的牛弄丢了，
0: 还好人先告状你！你打听打听去，我唐金山做人堂堂正正。从来不拿别人东西，不像你天天占人小便宜。
2: 把我的牛都丢了，还这么多人儿，你还我牛去！
0: 我气死！
1: 哎呀，行了，别说了。我老李怎么回事啊？
2: 你问他。
3: 欢迎老铁们到我直播间。你们看这片林子了吗？从来不打农药，只是平时村里一些牲口来吃草的地方。平时那个村里的牲口到这儿来。老铁们，就我们家的鸡呀、啊，平时也上这来找食儿吃，自己找些这个草籽儿啊，还有这个小虫什么的，都是原生态啊，全是原生态，就比起吃饲料那些要健康的多呀。吃饲料那吃，老铁们，你们可别小看这些这个小草啊、小花什么的，那都是中草药啊。就比如说这个紫苑，这就有。清热解毒、去湿疹的功效，就这种植物，它吵死了。我说到哪儿你就想到哪儿，我说到哪儿你就想到哪儿，是吧？老铁们，你稍等一下啊，我去解决一下。

0: 老铁们，弄好了，
1: 咱们接着说啊！
2: 都看见了吧？
3: 幸好有回放啊！铁证如山。
4: 你对牛都做什么呀？
0: 动物啊！
5: 我能对牛做什么呀？
0: 那么牛我碰都没碰呢，我就是拿胶带把那个铃铛给它粘上了。
6: 李叔，冤枉人了你！
3: 你缠我铃铛干啥？
2: 那牛它能不跑吗？
6: 不是，这有什么关系啊？
0: 没错呀、啊，他就是胡搅蛮缠，是诚心恶我，这就是报应。李旺平，我告诉你啊，上回那个毒蘑菇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说你做多少孽呀、啊？
3: 连牛都不愿意跟你一块过了。
2: 子琪啊，你可得替我做主啊！我一个老光棍，我无妻无子，我一份家业十几年，就是两头牛给我打压的呀。那都不是牛啊，那就是我的亲人呀、啊！
7: 行了，够了，就给我闭嘴。老谭啊，
0: 嗯，
7: 你不知道牛没了铃铛会自己跑啊？
4: 啊？还有这回事？
0: 不知道啊。咱没养过牛啊，那个铃铛有那么重要吗？
3: 你知道啥啊？你动我铃铛干啥？你说这么大人了啊，正长膘一点脑子都不长。
7: 哎呀，行了，老李，你们有力气在这儿打架，还不如赶紧出去找牛。他现在应该也跑不远，你跟着老唐，我跟小东一路，我们分头找。走，别打架了。
0: 嗯。看什么看呀？还不找去？真是什么人养什么牛，一肚子坏水，说跑就跑，一点都靠不住，还不如我的鸡呢。
2: 就带着我一块去，
0: 我带你，我摔死你，我带你。
4: 小牛的心思那是你，别猜，别猜。
7: 还觉得挺好玩是吧？
8: 哼，头一次听说牛离家出走。
7: 那要这么说起来，我们村好玩的事情可多了。上回老唐他们家养了一群小鸭子丢了，就非说是老李偷的，逮着老李一顿揍啊。后来你猜怎么着？
8: 嗯，
7: 我去村口调了监控录像，才发现那竟然是被一只野鸭子拐跑了，害得我们这一通找呀。
8: 然后呢？

0: 鸭子。
1: 跑了呀，鸭子，找不到了。
0: 哎，哎，不行了，不行了，我得歇会儿。要不然，这牛是真牛，够能跑的。不好吧？这前面也没路了，要不咱们回吧？
1: 回什么回啊？老唐老李都还没消息呢，休息会儿继续找。
0: 那得找到什么时候啊？而且前面这么多山，你确定他就投奔这个山头了？
1: 不确定，我也就是推测，我觉得大概会在这个范围。至于能不能找到，还得看运气了。
0: 不是你跟这儿遛傻小子呢？亏我还这么信你，你看运气。
1: 你要不想找，你就回去。来这么久，半点忙都没帮上，废话倒是一大堆。
0: 也行，反正我运气也不好，别耽误你撞大运。
1: 哎，你还真走啊？我告诉你啊，这山里有狼有野猪。你要是一个人出点什么事儿，我都救不了你。
0: 这是哪儿啊？黑黢黢的，啥也看不见。找我亮啊！
1: 手机的手电筒坏了，你照啊？
0: 嗯，没电了。
1: 云川周边的地形我都熟得很，放心吧，跟着我走不会迷路的。
0: 幸亏有你了，这么黑灯瞎火，要不然肯定出不去了。

0: 找什么呢？
1: 完蛋，没有信号，手机给我，手机给我，手机给我。
0: 没有电了，那说吧。都这个时候了，就别担心老李他们了，也别找牛了，咱们先出去再说。
1: 起来，起来，走走走。哎呀，那你有点累，走不动。
2: 有点累。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找信号，找导航了吧？小墩墩，
2: 黄思琴，你太让我失望了啊！还说闭着眼就能找着路了，那牛是让你吹飞的吧？
1: 哎呀，闭嘴吧你！要不是找牛，谁大半夜跑来这种地方？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凉拌。能怎么办呀？等天亮呗，等天亮了就能找到路了。
2: 还要过夜呀？
0: 其实这鬼地方好像也没那么差呀。这荒郊野岭孤男寡女的，我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想什么呢？
2: 我是担心有野猪。
0: 猪？
1: 你说有野猪，你看着我看什么呀？
0: 我是看萤火虫的。
1: 小心！
0: 萤火虫真的。
1: 真的是萤火虫。
0: 哎呀，我都好久没有见过萤火虫了。
1: 你还是不见得好呀。你小时候就是萤火虫杀手，当时雪斑囊萤血的故事，你祸害了多少萤火虫？
0: 那能怪我吗？那得怪那个胡编故事的人，不负责任，害得我眼都快着瞎了。
1: 也就你那么傻的人才会相信。

0: 对，是你带着我打的吧？啊？
1: 不可能，我才不会像你那么幼稚。
2: 就是你，说什么对一切事物都要抱着怀疑精神，不能只相信书本上的，你还……这么快就睡着了，性格真大，也不怕来个什么动物什么。不过他睡着的样子还挺可爱的，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么可怕。

0: 爸，真的好担心啊，好担心什么都不会发生。
1: 你闭嘴着，有野猪。
2: 你往那儿跑干嘛？那儿水能藏身啊。
3: 我去找个母亲，他要是敢来我就杀他。是牛，
2: 老李的牛找到了。哎，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0: 我很高兴。
2: 哪里高兴
0: 啊？来的真是时候。
3: 岂止是不高兴，我都想打死他。
0: 这回倒好，我不仅得看着你，还得看着他。
2: 再休息两分钟，我们就回家了啊。
0: 就你着急，吃点东西吧。就你那个心病是怎么来的？
2: 哎呀，没什么，就是因为我爸的一句话。
0: 你爸？
2: 在我七岁之前，我都特别喜欢唱歌跳舞，胆子特别大。就根本就不知道怯场是什么，但是呢，我爸当时就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他就说我从小就爱表现，爱出风头，这样的话，长大会没有出息，会学坏，只能靠脸活着。
0: 靠脸活着，这都哪跟哪儿啊？
2: 很荒唐吧？哼，我也觉得。但的确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表演了。我看见镜头我都怵，更别说在镜头前。镜头前我能一直抖，一直抖，根本停不下来。有时候我看见你在视频里表现得那么从容，我挺羡慕的。

0: 这是铃铛的声音，在你的脖子上面一直都挂着一个铃铛。现在呢，我要把它取下来。
1: 铃铛没有，你自由。
2: 就这什么玩意儿，
3: 对牛管用，对你一定也管用。
2: 你才是牛呢，
3: 想要治好病就要听医生的话。你相信我。

0: 走了走了，该回家了。
1: 终于走出来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2: 哎呀，我有话想你说。就算你拍不了视频也没有关系，我也会继续分担你的工作。干什么？
1: 没发烧呀？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
2: 现在我才发现咱俩也没什么不一样。云川是你家，那也是我家，能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挺好。
1: 好，这是你说的啊，不以反悔。
2: 绝不反悔。
1: 录下。
2: 有必要吗？
1: 有。

0: 哎，臭小子，你想啥呢？你看你生错了没有？
1: 哦。
0: 哎呦，人家思琪不才一天没来吗？你瞅瞅你，像掉了魂一样的。
2: 您说我是中了什么邪？怎么能说出那么冲动的话来？
0: 你不会是又吹牛了吧？
2: 那倒没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我要是那么说的话，他肯定不会再拍视频了，也不会再来找我了。
0: 小东，你没发现你变了？
2: 啊？
0: 你变得没自信了。
2: 我自不自信有什么用？关键是他怎么想，他是不是早就觉得我是个雷人，是不是早就想把我踢开？
0: 你看，人家就一天没来，你想这么多话呀？
3: 奶奶好害怕哟。
0: 把你变成个怨妇，
2: 那我怎么能是怨妇呢？哎，来不来，猴子，
0: 瞅你那点出息！哎呦，
4: 奶奶，
0: 哎呦，
4: 什么表情？不欢迎啊？那我走了。
0: 哎，别跟他一样，他魂还没回来呢。
4: 快，让奶奶看看。今天怎么收拾得这么漂亮啊？
5: 因为今天要拍视频，所以我还特意打扮了一下。
4: 好。
2: 什么？
4: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呆头呆脑的。还有，我再说一遍，我决定从今天起正式与你合作，开始拍摄视频。
2: 哎呀，我就说你可以战胜内心的恐惧吧，你就把那个镜头当作是我的眼睛，你总不能惧怕我吧？
5: 用不着，你不是说了吗？我的铃铛已经没有了。
2: 这么管用？你看，这些都是我准备好的方案，随便挑，随便选。
5: 这么多？
2: 当然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你看这个。通过展现咱们乡村人丁稀少、萧条衰落的现状，获取观众的同情还有关注。还有这个，集中展现咱们村官工作的繁重艰辛。为表真实，你最好穿那种黑白灰带破洞的衣服，把你这小脸抹黑的。
5: 可这不是我们的真实情况
2: 啊。哦，你可能不太懂，我追求的是那种深沉的美学质感。冷峻中带了一丝温情，苍凉之中还透着隐隐的亮色，哀而不伤，寂而不鸣。

0: 你懂我意思吗？
1: 我不喜欢。那为什么就不能真实的展现呢？
0: 我知道你有洁癖，喜欢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画面。可那种质感吧，它既没有代表性，也不够深沉，完全不符合观众的想象啊！
1: 什么深沉？什么质感？你这就是在迎合观众的成见，迎合他们的看法。可是如果你不打破观众对农村生活固有的印象，那我们还拍这些干嘛呢？如果不能反映出云川自己的特色，那我们拍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云川的优势吗？这是我身上的特点吗？不，这不是我们要的真实，这一点都不真实。我不要他们同情，也不要他们可怜，我要的是他们羡慕、向往。
0: 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可是别人能理解吗？要照你这么拍，不仅没人看，还得责骂。
1: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再说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哎呀，这个视频本身就是为了观众而拍的，你要是想自娱自乐可以发朋友圈啊。这个领域我是专业的，你要相信我的经验。你看你穿的跟咱们这儿的环境也不搭呀，谁会相信你是这儿的村官呀？
1: 好，张大导演，您说了算，您说的都对，我一定听您的安排。
0: 哎，刘总，
2: 这么快就录完了，思琪呢？
0: 走了。
2: 不可能，他说了一起吃黄鱼面的。
0: 咱们吃吧。他这次应该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会再来了。
2: 吃吧。
0: 喂猫呢？
2: 你还嫌少啊？我还嫌多呢。一个大男子汉的小心眼就这么点点点点点大，我给你撑多了，怕把你肚量给撑大喽。
3: 您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不好合作，我能说那么多呢？
2: 那是他不好合作，还是你不好合作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一开始就选了他，就是因为人家有别人替代不了的特点，
3: 是啊，
2: 你才选的他。你说你现在要把人家特点都给人家改了，你当初选人家干啥呀？
0: 哎，您怎么老听我们说话呀？
2: 听你说话，我听你说话是小事儿，你让我操心费事那是大事儿。我跟你说，真牛。
1: 奶奶，黄鱼面做好了吗？

0: 漂亮，快快快，在这儿呢。怎么样，好看吗？庄导，对不起，之前是我考虑不周，打扮得太现代，与环境不符，也跟我的身份不符。可是我现在改变了，您看看可以吗？
1: 王思琪，你是不是成亲呀？
2: 你这是变本加厉呀！你
0: 喜欢吗？
1: 不喜欢。
0: 不喜欢为什么要脸红啊？
1: 我没有。
0: 真可怜，明明喜欢还不承认。相信我，能打动你就能打动观众。
2: 你还是把那铃铛系上吧，我后悔。
0: 哎，不能后悔呀，这世上没有后悔药的，哥哥。

0: 还是成功地说服了小栋，毕竟美好的事物人人都无法拒绝。不过拍出来的东西好像还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完全不一样。
1: 拍的是什么呀？
2: 我只能拍摄我眼中的真实。
1: 哎，我的脸呢？你是看不见我的脸吗？
2: 你的脸太不真实了。
1: 什么不真实？庄小栋，你说这话可要负责任啊！我这脸是原装的，如假包换。
2: 我是说美的不真实。
1: 你少废话，什么叫美的？你是说我美吗？我真有这么美吗？
2: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1: 你这个人太自私了，怎么说你也是个导演呀，你不能因为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美貌你就不拍我的脸呀。专业性何在？职业道德何在？
2: 不露脸更有神秘感。
1: 神秘个毛线，你别想弄了。你看哪个女主播不露脸的呀？
2: 你最近变得很虚荣吗？
1: 我虚荣一次怎么了？我就想美美的上个镜不行吗？
2: 哎，是你自己说的，要敢于呈现自己的特色，不要一味的迎合观众。那你的特色是什么？是靠脸吗？你和那些女主播一样吗？嗯，不愿意对啊，听我的没错啊。
1: 行，算你狠。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
2: 有什么不舒服？

0: 尽管没能露脸，但我不得不承认，小杜的创意的确令人惊喜。质朴的诚意，有时的确比喧宾夺主的美丽更能打动人心。
1: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厉害的呀，
2: 是不是，豆包？

0: 意见吧，
1: 什么意见嘛？
2: 你说你怎么就突然攀上玉器了？
1: 你家老宅夜色这么好，不拍可惜了。趁着今天月亮正圆，桂花开得正好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拍摄一个制作桂花糖饼的视频。
2: 不只是桂花糖饼，还有桂花酒、桂花糕、桂花糖玉苗，我能用桂花做一桌子甜品。
1: 你想拍什么都行，来试试。 还是红色好看。

0: 把你脏手给我拿开！滚！别让他看见你啊，赵小豆！
1: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是在工作。
0: 姐，你别说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上午就看出来，他没安什么好心，就借着工作之由占你便宜。
1: 赵豆，
0: 你听我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又没做错什么，光明正大。
1: 我早在一起了，不信问问，谁不知道？
2: 姐，他说是真的。
1: 我到底该打死谁？是庄小栋，还是图南？ 什么？你不去留学了？
2: 对啊，我决定了，我要留下来，跟你一起建设家乡。
1: 你敢！你打死你我！
2: 庄小栋可以，我就不可以啊！
1: 你们俩的情况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了？那姐你呢？当初你说要回来，爸妈也不同意。你能扛住他们的压力，那我就能扛住你的压力。
1: 长本事了是不是？
2: 嗯。
1: 说不过你我。
2: 好，
1: 那我问你，你回来能干什么？
2: 庄小栋能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而且一定干得比他好。
1: 什么意思啊？
2: 不就是拍视频吗？我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他？你是想让我把庄小栋踢走？反正你们不是没有签署协议吗？那我要是不同意呢？没关系啊，那就公平竞争。我自愿加入你们团队，无偿提供一切技术支持以及策划方案。 姐，你总不能只允许自己热爱家乡吧？嗯，你好甜哦。
1: 我差点忘了，得到我真传的图南，远比庄小栋更难对付。嗯。

0: 等一下，
1: 你这头发，
0: 图南借着支持拍摄工作之名，对我展开了严防死守的监视。而思琪为了能让图南尽快安心离开，踏上留学之路，也不敢再与我亲近。我和思琪之间的关系似乎就此停止了进展。
2: 不好意思，我不爱吃糖。
0: 尽管图南的目标就是阻碍我和思琪的发展，可他的加入却意外让我们的拍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哎，好像好几天没见过你姐了。
2: 嗯，她太忙了，没有时间。
3: 哎呀，素材都没了，
1: 再不拍可就没内容了。
2: 我有个想法跟你说一下，目前账号下的视频更新太慢，数量不足，影响力根本提不上去，不如增加拍摄对象，丰富一下视频内容。
1: 这小子摆明就是想阻断我和思琴的接触机会呀。我
3: 那怎么行啊，这粉丝都是冲着你姐来的呀。
2: 怎么不行啊，说不定其他村民只是没有机会证明自己。
3: 他们我还不了解，跟你姐没法比。
2: 哎，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1: 但是我姐毕竟是村官，她肯定要以本职工作为重，不像其他村民，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你要是能想想办法把他们也利用起来，那不是更好吗？
3: 利用？
1: 怎么做贼心虚啊？你不就是在利用我姐吗？
0: 你还小，很多事你不明白。看来只有你姐明明白白我的心了。
3: 嗯，什么呀？
1: 我的策划方案。
3: 这么快？
1: 当然。你可能呢，不太适应我的效率。
2: 看不懂了，
1: 我简单给你概括一下，从美食扩大到传统手工业。也就是说呢，你看这
0: 儿。哎，能力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无论怎么令人讨厌，都令人无法拒绝。
1: 无法吸引出美食之外其他爱好者的网友团体，所以要突破传统自媒体的运营方式，利用大数据和流量计算。
3: 思琪，你别逼我了，行吗？我真不想去。
4: 不行，我今天压都要把你给压过去。李叔，你都3年没有做体检了，你看咱们全村谁跟你吃的呀？你能不能对自己有点责任心？
3: 我又没病，我干嘛去？我
4: 等有病就晚了。
3: 你说我这一个老光棍，我多活2年少活2年，我有啥区别？你说，
4: 你再这样说我就真生气了。就是因为你单身嘛，你说万一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谁照顾你啊？我可不想逼，我会累死啊。哎呀，
3: 思琪，我知道你对李叔好啊，不是我今天真不行，我今天有事儿，我改天硬去行吗？
4: 你有什么事儿你糊弄谁呢？走，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的命重要。
3: 我真耽误不了今天。

0: 我要去参加海选，我要。
1: 海选？
0: 啊，你不会不知道吧？小东跟他小舅子鼓捣出大事了，要在咱村寻找那老手艺人，这事儿我可不能耽误。
1: 小东和他小舅子？
0: 哎，不是，你就不好奇我会什么手艺啊？
2: 直播间的老铁们，我跟你们讲啊，竹编这个活儿，心要静，手要稳，不能着急。

0: 观众同志们，这是我们染的花布，
1: 布料色质量可好了。我跟你说，还是我
2: 直接下来就可以啊，质量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我还没说完呢呀，
3: 小小的妖后，既勇敢大闹天宫，实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大胆的。
4: 天哪，我们村还真是卧虎藏龙。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些个隐藏技能，嘿，平时都没发现。奶奶什么时候会拍视频？
5: 我还想问呢，这，姐，来，喝橙汁。嘿，谢谢啊，你看这，让开。
6: 姐，我早都料到，村民一定会有个投靠的。凭真本事弃暗投明啊，总比某些人啊，相互折腾强得多。
5: 那投的稿都老掉牙了，谁看呀？投那么多，那要看怎么拍，谁来拍？哼，你还想抢我饭碗呀你？你到现在都认不清形势吗？要不是姐在的话，能有你什么事儿啊？要不是你姐在这儿，你信不信我要二刀夹你？
7: 我倒是想看看庄小栋，你除了利用女人之外，你还有什么本事啊？
5: 我就利用你姐，哎，我就拽小伙子，
7: 你
5: 再年轻几岁，你这话说的。
4: 哎，男人果然是永远都长不大。
7: 不是夹我吗？夹呀！夹你！
8: 看什么看？做作业。
9: 你就不管管吗？
8: 有什么好管的呀？该打的架迟早要打的，躲不过的。
9: 你心可真大。
8: 你再检查一下你这道题。

0: 我们共匪结仇，分头去拍村民的视频，看看到底谁拍的好，谁输了谁滚蛋。比就比，我就当是帮你姐送你一程。我送你一程。
1: 没完了！要想做出好的竹鞭，一定要从挑选适合的篾竹开始，一定要做到老嫩适中。比如这棵竹子，老了，老则过硬；这棵竹子呢，太嫩了。如果太嫩的话呢，水分蒸发后。
2: 成品就会缩小，竹篾就变脆。别小看这门手艺啊，就算是挑竹子，那也得经验丰富的人才能轻易的分辨出来。
3: 为林过土壤，我不得不费尽心机去拍摄那些过时的老手艺，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被他们迷住，被他们改变。 在这场暗中较量的合作中，我的心逐渐沉淀下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只看结果，而是学会了关心过程。当然，被改变的人不只是我，还有当初沉迷于牌桌的村民。比起追求流量，我更想做的是跟随村民去耐心地呈现每一餐、每一物，甚至每一个生命的来龙去脉。
4: 我觉得这个特写镜头太长了，可以缩短一点。我们重点还是要把它放到染布的工序上。
5: 好，基因真是偏心啊，怎么不看？

0: 那你给我提提意见。
1: 废话，我当然站小栋了，只有他赢了，你才能老实的滚回去上学。
0: 他能赢？
2: 都饿了吧？饭来喽，开饭！
3: 哎呀，饭来啦！
1: 快点。
4: 哎，这个饭盒好别致哦！
2: 别致吧？
1: 这是老唐的手艺吧？
2: 那除了他还有谁呢？老唐啊，订单接的太多了，顾不上过来，非让我把他的心意带来。
1: 想不想啊？
5: 想
0: 想。姐，不只是老唐的竹编，老李织的土布，老宋手工绘制的皮影，还有天宝哥和奶奶做的蚕丝被，都卖的可好了。
2: 那当然了。哎，你们慢慢吃。吃完了就放吧，待会奶奶来收啊。
1: 好，谢谢奶奶。
2: 谢谢奶奶。
6: 哎呀，还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些过时又不实用的东西。
0: 我又懂什么呀？这叫视频周边产品，卖的再贵都不稀奇。我能不知道？
6: 我就是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小伙子。宽恕是只属于强者的权利，我宽恕你啊，你多吃。小豆，
7: 哎，
0: 现在轮到我宽恕你了。
6: 你这，你看这是。
8: 三二一，开始。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但是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会遇到什么什么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重，因为你也能够协商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之后，这个过程。

简单，我们可以拍出新时代的新作品。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很多网友都在问啊，因为云川现在这么火，所以也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在文旅产业上有什么发展计划呢？
1: 如果大家想来云川看一看、玩一玩，我们当然欢迎。但是要做成旅游景点或者是度假村这样的，的确不太适合云川。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视频中的云旅游，让我们这个立足于传统手工业和精品农业的小村落保持住自己的特色以及一点点的神秘感。
0: 哇，真的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不希望云川会变成跟别的地方一样雷同的旅游景区。
1: 哇，网友好像都很支持我刚刚的观点呢。
0: 那顺便请问一下两位，你们对于乡村振兴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解呢？
1: 我觉得所谓振兴，它不是盲从，也不是跟风，
2: 是利用新时代的条件和技术去发掘乡村真正的潜力和长久的魅力。我相信时代常新，而匠心永恒。
0: 我觉得这样的坚持无论多久它都不会过时。哎，对了，听说你是音乐有家的幕后英雄，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怎么没有想着自己也出镜一下呢？
2: 这个问题我来替他回答吧。庄导，
3: 我来吧。大家好，我叫庄小栋，曾经也是一名主播。不想出镜的原因就是想和从前的自己彻底告别。
1: 面对直播专访的镜头，小栋终于不再隐藏他的身份，也终于不再逃避过去的失败和挫折。
3: 我是在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回到家乡，但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里又重新得到了创业的机会。人生嘛，哪有什么结果，所谓的成功和失败都只不过是过程而已。有人说过，只要站在风口，谁都可以飞起来。我曾经也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现在才发现这是我自己误解自己了。那只要找到长久的热爱，每个人都可以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都可以成为无惧风暴的飞鸟，甚至鲲鹏。
0: 网友们都很好奇啊，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能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这样脱胎换骨呢？
3: 一切都是因为有家。
0: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是准备继续待在云川，还是回大城市发展？
1: 没关系，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能理解。
3: 世界很大，但家只有一个。梦想很多，但四季只有一个。

0: 你看看，我还真没想到，有点意思啊。我觉得这小子混得挺不错的，爱情事业双丰收。哎，你留在这儿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呀？
1: 你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怎么会失去赵小东？你知不知道这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自己看看吧。 你的活跃粉丝数量、视频播放次数、时长、网站影响力已经连续3个月直线下滑，曾经合作过的品牌商没有再次合作的意愿。新的品牌商对你完全不感兴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孙海天，你已经过气了。
0: 哎呦，胡姐，你急什么？人家小豆不是说了吗？人生哪有什么结果，一切都只不过是过程。好啊。
1: 那就长话短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公司决定挽回与庄晓东的合作，重新跟他签约。
0: 好主意啊，我支持。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听好了，如果你真的支持公司的决定，那就抓紧去跟庄晓东道歉，争取得到他的原谅，否则的话，公司不希望你成为障碍。

0: 哇，这把锅都挪到外面来了。我说离那么大老远就闻着那么香呢。
1: 越来越浮夸了，还要在外面招馋猫了吧？
2: 哪里浮夸了，我就喜欢在好看的地方做菜。哎，刘哥，来了一会儿一起吃点吧。
0: 好。
2: 最近忙坏了吧，这货都发不过来吧。
0: 哎呀，忙是好事儿，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我正好想跟你说呢，领导已经批准了我的申请，我现在已经是咱们云川专属的快递员了，以后我就只负责咱们村儿。
2: 那可得好好庆祝一下。你等一下啊，一会儿我再去多炒几个菜。
0: 别忙活了，我现在怎么着也算是云川团队的编外成员了，以后吃饭的机会有的是，有的是。
3: 刘根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1: 什么事？
3: 你等我吃完再说。
1: 说完再吃啊。
3: 你自己看着手机吧，我也跟你说不清楚。
4: 监控视频的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是怎么流出去的。我当时我出了寻猫启事，我想看在兄弟的情分上放他一马，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
5: 哎呀，你别拦我，我要亲自去会会这姓孙的，我看看他是不是人。
1: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5: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不就好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他家里面全都是摄像头，你要是敢打他，他就敢报警，到时候把视频往网上一传，博一轮同情，这事对谁好？
6: 姐，他说的对，事已至此，不能再让对方抓到任何把柄了。
5: 那怎么办？等死？
1: 咱们现在有比对付孙海天更重要的事儿，不要因为我一个人大乱阵的，这不正合他意吗？
6: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7: 孙海天，你是不是疯了？
8: 哎，我的大经纪人，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来来来，喝杯茶去去火。其实公司想要合作的是云川团队，并非是庄小栋本人，所以真正的障碍不是我，而是他。我已经帮你们解决掉了障碍，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
7: 你解决什么了？你这么做等于彻底葬送了我们和云川团队合作的可能。
8: 你就放心吧，接下来云川为了避嫌一定会把庄小栋踢出这个团队，并且会极力的撇清和这件事的关系。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合作，对于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们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
7: 我们。

0: 和小栋两个人的私人账号了。发生了这样的事，影响的是咱们整个云川的品牌形象啊，云川团队所获得的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呀。
1: 我知道你舍不得小栋，但你也放心，我们一定会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2: 小栋是我的家人，一家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一起面对。
0: 小栋是家人，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啊，可以给小栋安排其他的工作呀。图南现在也回来了，先暂时接替小栋的工作。小栋能做的图南也能做，我相信图南一定也能做得很好。
3: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他两个从小都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们两个都非常的了解。小栋的优点，脑子灵活，鬼点子多，但他远没有图南稳重有韧劲儿。从长远的眼光看，图南说不定比小栋更适合当因为有家的负责人。
2: 可是没有小栋，就没有因为有家这个账号，也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们不能这样，不能不顾小栋的感受，这不公平。
0: 你听我慢慢跟
4: 你。魏老师，您不要再整了。我承认我之前对小栋确实有成见，但是经过这一年的合作，他的努力和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我也相信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业者。
0: 图南啊，你不是一直想要赢过小栋的吗？
4: 魏老师，人是会变的，小栋变了，我的想法也变了，我本来就是来临时帮忙的，毕竟我还要出国留学呢。
0: 你们真是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啊。
2: 魏主任，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时间，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的。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我找你半天。
4: 你还记着你跟我说过修剪古树的道理吗？
5: 多余的枝条必须要剪掉，只顾自己的人也不能留。
4: 只顾自己的人是不能留的。
2: 可你不是只顾自己的人。
4: 就是因为不是，才更要选择离开。哎，现在不管是云川团队还是你，都比我自己的得失要更加重要。所以只要有你，有图南，还有那些支持你的人，那就算没有我，咱们因为有家的账号也可以持续更新下去。
2: 那你怎么办啊？你的心血，你的努力都要放弃了吗？
4: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像我这样的人呢，还能没有用武之地？我跟你说，县里面的直播达人培训基地都求我教课好久了，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去了。哎呦，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现在已经有了翅膀，不管飞到哪儿，我都不怕。
6: 雾九万里。

0: 在下矣，而后乃今陪风。
1: 悲负青天，而莫之夭恶者，而后乃今将图难。
2: 这不是你小时候最讨厌的课文吗？怎么还记得呀？
1: 那个时候背不下来是因为不理解，但现在我理解了。谢谢你们。我还没哭呢，你哭什么呀？我现在比孙海天强多了，我有你，有奶奶，有图南，有老唐、老李他们，可他呢，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去县里上课。
2: 你姐知道。
0: 去多久？
2: 哎呦，这可说不好了。我可是村草，到时候小姐姐要是喜欢我呢？
0: 都到这个时候，咱能别装了吗？就算你姐不说，我也知道她压力有多大。只要我一走，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现在是唯一的办法。哎呀，拜托你了，舒太。行了，别送了，走吧。壮栋，
3: 我警告你啊，一个人在外面给我注意点，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姐的事情，我饶不了你。

0: 自行愿意来的，别问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负责开车把你送到长途车站。对了，这个是他让我给你的。那他说什么了吗？
1: 说了，说这是好事儿，你能出去上课，把咱们云川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这样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我们必须支持你。还有呢？
0: 没了。
1: 就这，
0: 走吧。

这就是我的家乡云川。我曾经无数次想要逃离的地方，在我最不想回来的时候，我回到了这里，却又在最不想离开的时候遇到告别。

豆粉们，大家好！快看这里，你看豆包，他在这儿跟大家打招呼呢。他现在可是我们村的小村霸了。

0: 尊敬的孙海天先生，豆包来云川已经一年了，
1: 我想他一定很思念他的主人，你应该也很想他吧。
0: 我向您诚挚地发出邀请，希望您亲临云川将豆包接走。

0: 越想越不对劲，他们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把猫还给我？咱还是回去吧。
1: 你少废话，要不是看在兜包的份上，我才懒得送你。现在全网都在等着看你接猫，你要是不去，怎么跟网友？

0: 交代。
1: 你是不知道，他们这帮山里人是很野蛮的，你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儿来。
0: 怕什么？怕别人把你打一顿，关进小黑屋，还是挖坑把你埋？
1: 行了行了，你别再说了。

0: 我看你才像野蛮人。
1: 啊，实在不好意思啊，怠慢了两位贵客。啊，村民都准备好了，都在我家等着呢。
2: 村民？他们来干什么呀？
1: 到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2: 哎，空姐，我这突然人有点不舒服，要不你自个儿去吧，我先回车上休息会儿。
3: 给我站住！车上能治病啊？
2: 车上我好像记得有药。
1: 别去。不舒服
2: 啊？
1: 我家里有药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村谁有个小毛小病，都是我姐帮着看的。
2: 哎呦，
1: 实在不行咱再去医院吧。
2: 这你太麻烦你了。
1: 爸，不麻烦，走吧。
3: 哎，福南，我看了你的资料，你也是城里大学毕业的，是吗？
4: 啊。
3: 那这么巧啊，咱俩是校友。
1: 那真是太巧了，顾总。
3: 别叫顾总，叫小凤就行了。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也很高兴。
3: 一会儿好好聊聊啊。
2: 顾姐，别忘了正事儿，咱是来接猫的，接了猫咱还得赶紧回去呢，不是啊？
3: 你急什么？我这就是正事儿啊。人家湖南可是云川团队的艺术总监。
5: 来，别拘束啊！到了云川就跟到家一样。
6: 哎呀，来了，
3: 这也太丰盛了，
6: 特意做的。来来来，尝尝我们这儿的野山椒，可带劲了。
3: 谢谢。
4: 啊，
3: 够不着吧？
4: 哦，谢谢。
6: 怎么样？可以哈。
4: 带劲。
5: 对，这吃了我们的饭，往后就是自己人了。海天，我看你跟云川这么有缘分，不如考虑一下做我们的荣誉村民吧。
4: 荣誉村民
6: 是这样的，豆包在云川的视频得到了广大网友的认可，而且我们云川的村民都很喜欢豆包，所以如果我们合作的话，相信对我们都有好处。
4: 你们真的愿意跟我合作？
6: 当然了，不然也不会特意把您请到这儿来呀。
7: 黄思琪，你太过分了，你凭什么背着我们松绑？那豆包是你一个人的吗？那是我们全村人的宝贝，你们都别管，这事交给我了。等那个姓孙的小子一来，我就给他开个染料铺，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8: 他现在欺负的不是小栋一个人，是我们整个云川村，所以我们说什么也得给小栋报仇。
9: 我知道他家住哪儿，咱们就集合咱们全村的人，挨个上他家给他们讲道理去。我就不信他能撑得住。
10: 要我看呐，咱们不用打，不用埋的，把他关起来，饿他三天三夜，
9: 也行。行，关起来，
11: 这最好，
9: 不三天三夜。
11: 对，这是。
3: 这个主意好呀，我们一直都想跟云川合作。正愁找不着机会呢，思琪，我得敬你一杯，就你这心胸和格局，真的太令人佩服了。我干了啊！
4: 那难道你们就没有别的什么条件吗？
6: 那当然是没有，我们就是看中您的实力。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相互扶持，荣辱与共。
4: 荣辱与共。
6: 小栋，他也是我们的家人，他的事情拜托你了。
5: 你放心，咱们都成了一家人了，不荣辱与共难道还互相拆台啊？
6: 就是。
5: 你放心，以后你要遇上什么事儿，我们云川一定会替你撑腰的。
6: 逞一时之快未必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孙海天现在就是一个过气主播。

0: 而我们云川村，不管是从哪方面来讲，都处于强势。如果在这种时候，只想着个人恩怨、打击报复，那跟那孙海天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这才是强者的做法。
1: 那你的意思，就这么放过他了？那小栋怎么办？
2: 还犹豫什么呀？就你现在这个处境，能跟云川合作，那是在挽救你的职业生涯。
0: 你也别紧张，我们云川的村民都很友善的，特别是对自己人。你要是有什么顾虑，你就当着大伙儿的面痛痛快快说出来，我相信他们都会体谅的。

0: 自己看着办。
1: 本来我们就没有什么矛盾嘛，与其两败俱伤，不如携手共赢。
0: 树敌不如招安，宽恕不仅仅是权力，也是武器。
2: 对，哪有什么矛盾啊，都是误会，误会，误会。
3: 对呀，就是误会。

0: 哎，你这么快就想我了？
1: 哎呀，我特地回来的。你是怎么做到的，把他给招上的？他做梦也想不到。
0: 哎呀，他也不看看自己对手是谁。
1: 黄大侠吗？
0: 不是，是整个云川村。他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单打独斗的小可怜，可是他都不知道，整个云川的人都是你的家人。
1: 哎呀，本身想为家人牺牲自己，没想到还被家人救了。
0: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感动不感动？
1: 我就是好奇，你脾气这么暴，怎么能想出招安这招呢？哎呀，
0: 我也就只是脾气不好，你又不是脑子不好。
1: 哦，也是啊。你妈是、哎！
0: 好，我说，其实是你点醒了我。
1: 我？我现在可比孙海天强多了。我有你，有奶奶，有图南，有老唐、老李他们。可他呢？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
2: 各位云朵们、豆粉们，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孙先生为了支持咱们云川的建设，他决定把豆包作为一个大礼赠送给咱们云川，让我们为他的慷慨点赞。
3: 来，讲两句。
4: 首先感谢云川的村民能把豆包照顾得这么好，你看胖乎乎的，我相信这是豆粉和云朵们共同的愿望。然后我要特别感谢小洞先生能给我这次机会，之前的事儿是我的错，我一时糊涂，出尔反尔，答应了借猫，我又舍不得，后悔了，惹怒了小洞。我希望大家看在我们和好的份上，就既往不咎，原谅我，谢谢。
2: 那从今天起，豆包就是我和孙海天先生友情的见证，也是连接咱们豆粉还有云朵之间友情的桥梁。
1: 对，这个。
4: 谢谢。好。

0: 我们云川产的云川绿茶，我们这个绿茶，我们这个绿茶没有任何的，
1: 那既美观又经济又环保，
2: 怎么样？咱们搓一局啊？
0: 我站了这么久了，你劳逸结合呀？
1: 我没那闲工夫，这一些
0: 我
1: 就
0: 给你开个玩笑，我也没那功夫。
1: 这一上午卖了多少了？
0: 我说说的，吓死你，怕你自卑。哟。
3: 开玩笑，我那货都订到明年了哟，
4: 品吧，憋了好几天变成一个，羡慕什么呀？你懂什么呀？我们叫限量版，慢工出细活，越少越值钱。哎，
3: 哎呦，说的就跟谁家没有限量码似的。哎，宝宝们，我们云川只出精品，下边呢，我就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精品橘柚。
5: 宝宝们看到了没有，各位宝宝们。我真心劝大家也去隔壁柳塘村看看他们的甜橘柚，价格低、产量还大，推荐大家也可以去试试。
6: 玩了吧，哎，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将作为云川村的荣誉村民，为云川村无限期的带货。
7: 首先呢是这个，
6: 经理杜波风波，孙爱天已经被网友抛弃，只能从头做起，现在正在接受图南的第十次面试。
8: 白色的，中间的图案也很可爱，手工皮影小猫咪，是不是您看呀？小朋友应该都会喜欢的哦。大家喜欢的赶紧下单啊！
9: 顾姐，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跟云川村签一个正式合同啊？我们卖这些豆包的周边产品，总不可能一分钱都不到吧？
10: 现在想要蹭云川热度的人多了是。 就连关小雨都在免费提云川带货，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资本跟人提条件？好好努力吧，最好别让人觉得你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了。喂，图南，是，我也觉得你说的对。老孙介绍产品确实是不到位，你放心，我帮你盯紧他。
11: 是孙海天，今天呢，我还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豆包的新家。这些都是这个云川飞机，自从上次擂台赛过后就非常火。这个，对，我们从甜橘柚开始，就结合市场需求和当地特色，不断的去改良这个传统的产品，还引进先进技术，到现在。 我们已经拓展了6种网红农产品，而且都卖得非常好。通过发展精品农业，我们云川村在3年的时间内，不仅完成了消除解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还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都返乡创业。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联动全镇的大学生村官，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创业团队当中来。
12: 想要通过你们把云川的经验都分享出去，让匠心农人的理念复活更多的村庄。哎，可惜呀，真是太可惜了。
13: 哎，老师，你站住！你干什么？你没看见思琪正忙着呢吗？
12: 人家投资人都跟这等半天了，跟他说一声啊！
13: 我站住！
12: 你站好了。
13: 你有什么话非得当面说？
12: 手机静音，那也不行，等开完会再说。我又没惹您，您冲我发什么火？
13: 你没惹我，这么好的一个村官让你拐跑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再说了，思琪就剩下这么几天的任期了，你就不能让他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您误会我了，这事跟我没有关系，都是他自己的决定。我还跟着劝他呢，我说外面大把的机会他不去，他的好。
11: 留在家乡创业，您说他图什么呀？他图什么？图你这个合伙人啊！嘿嘿，开玩笑的，魏主任，我知道您一心想让我接替您的班儿，所以心里不舒坦。但是创业本来就是我的理想嘛。再说了，哎，我就算不担任公职，我也依然可以继续建设家乡啊！我会一直留在云川。

0: 安娜，您放心，以后培训各村新村官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您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嗯，好，
1: 我记在小本上。
2: 哎，顾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好久不见啊，
3: 小东。你不会是专程来看他的吧？
2: 还真不是，我这趟来有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签下一位优质的主播。哎，
3: 我现在可太忙了，根本就忙不过来。我知道您对我有愧，但是我是不会记仇的。
2: 不是你。
3: 不是我，那还能是谁呀？顾姐，哎，来了，思琪。
1: 姐。
3: 哇！你干嘛呀？听没听见？还签人呢？
2: 签人？好事儿啊！那说不定看上的不是我，说不定是图南。
3: 人家是签主播，不是找男友。
1: 我们俩反正合同也没签，我觉得是个好机会，我就可以去试试。你想多了，不是我姐。啊？那还有谁啊？老唐、老李、小张、老宋，都不是。那是。
2: 给个提示啊！是奶奶。奶奶？你没听错，真的是奶奶。哎，给您看一下我整理的签约依据。根据几大平台播出曲线的数据分析，奶奶才是云春团队最受欢迎的主播。什么数据啊？
1: 恶作剧吗？
3: 你别说不起啊，真是大惊小怪。我早就知道了。
1: 郭总，
3: 哎，
1: 合同呢？
3: 早就准备好了，奶奶。哎，奶奶，您过目。
1: 嗯，我得审视一下啊。
3: 奶奶，
1: 行了，这上贼船可不好下。汉子顾，别切呀，奶奶，我是过气。哎呀，和奶奶相比，咱们仨都过气了。<笑>过气就过气呗，有什么的？只要云川不过气，我们迟早都有发展的机会。哎，既然你的理想是创业。
3: 那为什么要回来做村官啊？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业了，后来看到国家有鼓励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政策，我就动了这个心思。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我的师姐黄文秀。
1: 黄文秀，听着好耳熟啊。

0: 他也是大学生村官啊，才30岁就牺牲了。
1: 我希望能把他的信念和梦想都传承下去，因为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子琪，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你可不可以？
1: 哇，你不会是要跟我求婚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0: 我可以用你头像当做小鱼干的商标吗？咱们小鱼干现在卖的特别的好，我们可以找一个工厂，扩大规模，批量。

0: 我们要让生产，谢谢。
1: 好吧，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别碰我，金翔。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季度，辽沈战役纪念馆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展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汇聚千万家。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将旗。
0: 近日，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沛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2: 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第三季度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都

0: 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特色党日服务，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红色宣讲团依托信念等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大司政巡讲，持续拓宽党性教育传播覆盖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战斗遗址推出面向小学三至五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开展遗址打卡研学实践。七月下旬，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面向暑期返锦大学生开设红色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深入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社会实践。结合八一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联动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故事宣讲、情景演绎再现东北野战军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通过烈士后代口述、情景剧表演，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筑牢军民同心、强军卫国思想根基。抢抓秋季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进红色思政课程进校园。九月针对高校、中小学不同学段定制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分时段走进临海多所学校，将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红色与民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推出灯谜研学、手工创作、旧址民俗体验活动，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纪念馆将开展主题鲜明的红色纪念教育活动。
1: 日前，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武士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0: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武师展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五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此外还有精彩纷呈的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现场，老者、少年、萌娃同场竞技，轮番登场，既彰显了老一辈舞者的坚韧沉稳，也展现出新锐后生的蓬勃朝气。
2: 我今年10岁，习武2年多。我通过学习武术，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加学会了坚持。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突破自己，文武双修。
0: 近年来，辽西武士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1: 近日，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
0: 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

0: 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1: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坐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
2: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4: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5: 晚六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哥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6: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十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7: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5: 在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品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十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市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3: 亮马山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依旧熠熠生辉。它记录着战士们在亮马山上艰苦战斗的历程。面对险峻的地形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打出了军威。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追随这面奖旗的足迹，走进亮马山战斗，感受先辈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与忠诚，传承他们打得硬的战斗精神。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滕瑞一，来自吉庆小学六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这是一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奖旗，记载着辽沈战役期间在锦州外围亮马山战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亮马山位于锦州城北，现锦州

科大学院内，因北临亮甲河，也称亮甲山，曾经是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一个重要据点，与配水池构成火力交叉，相互配合，被国民党军自诩为第二凡尔登防线。精锐部队国民党军93军、暂编22师2团3营在这里平肩据守。亮马山与配水池就像是锦州城北的两扇大门，我军想要攻克锦州城，就必须拿下亮马山。1948年10月10日，由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8师24团3营担任攻打亮马山的战斗任务，激战至13日中午，攻破了国民党军除山顶大母堡和东南角地堡外的所有防御体系。依据上级命令，下午2点前必须突破锦州，要不惜一切代价炸掉大母堡。大母堡是国民党军在亮马山的核心工事，24团先后组织了5次爆破均未成功。紧要关头，7连3排11班战士张成友、吴连义、王玉环主动请缨，担任大母堡的爆破任务。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火力封锁，他们利用弹坑做掩护，携着爆破筒迅速向前跃进。眼看离大母堡越来越近，张成友不幸中弹牺牲，吴连义也身负重伤，但他仍忍着剧痛向大母堡爬去。只剩3-4米远时，他猛地跃起，将爆破筒从枪眼中塞了进去。地堡里的国民党军拼命地将爆破筒向外推。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连义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堵住了大母堡的机枪眼。此时王玉环也迂回到了大母堡的南面，将手中的爆破筒塞了进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母堡被炸毁了，满腔怒火的战友们冲了上去，终于在下午1点全歼国民党守敌，亮马山战斗胜利结束。战后，为了表彰指战员们听党指挥、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第3纵队8师24团3营7连3排被命名为硬骨头排，并被授予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

0: 土地为课堂，劳动育成长，自然润心灵。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扎实推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开展，将劳动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有效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滋养阳光心态。锦州市第十二中学依托校园劳动种植实践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种植园劳动教育活动。师生携手耕耘，悉心管护，同学们在劳作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耕耘乐趣，在点滴劳动中锤炼优良品格，舒缓身心压力。以劳健体，以劳润心，以劳育情。繁忙充实的农耕劳作不仅是一场技能实践，更是一次治愈心灵、滋养心智的成长修行。初中阶段是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日常学习难免使人心绪紧绷，而沉浸式的田园劳动让同学们暂时告别书本与试卷，亲近自然，拥抱绿意，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平复心境。未来，十二中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育人模式，依托校园种植园、各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自然中感悟，在劳动中成长，在实践中治愈，以耕耘磨砺意志，以绿意滋养心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近日，北镇市教育局召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推进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部署，压紧压实暑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责任，全面筑牢全体教职工廉洁从教底线。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清暑期师德师风建设的严峻形势。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总基调不动摇，持续开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教师，通报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市教育系统违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一阵松一阵，治一阵停一阵的隐患依然存在，暑期监管空白、制度空转、责任悬空的风险尤为突出。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教育局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紧绷纪律之弦，压实监管之责，守住暑期师德师风底线。为巩固易县班主任队伍在锦州市德育杯赛事参赛成果，发挥优秀骨干示范带动作用，聚力提升全域中小学班级德育管理水平，易县组织全县开展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成果展示会。本次活动覆盖全县37所中小学，各校德育领导班主任悉数参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大会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程锚定师德师风建设主线，紧扣教师职业本分与育人置业追求，倡导全体班主任以德立身，以德治班，对标新时代育人标准，努力争做育人一线大先生。下一步，锦州易县将常态化搭建班主任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师职业素养、育人置业情怀双向培育，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班主任梯队建设工作，系统性打磨专业化德育骨干队伍，夯实县域德育工作根基，助推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县府的人该来了吧？俺是亲自把状子交给鲁县长的，他一口答应说今天就来查案子抓凶手。这都晌午了，也没见人影啊。耐着性子再等等吧，啊？那我先忙活去了。咋？
1: 哎呀，不好了！日本人打来了，眼下信阳、黄川啊都是军事重地了，根本就进不了城。俺好不容易混进了信阳，可没找见荷花呀。听人说他婆家搬了，可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哎呀，根本没找着我。妈，老水，你到后院把俺叔和大爷叫过来。
2: 哎，大黑。你去趟张镇，
1: 去张镇。
2: 你找趟张兆斗，就说俺找他帮忙。
1: 找张兆斗，他能帮什么忙啊？
2: 叫你去你就去。
1: 走。
3: 哎，江叔，哎，
0: 大爷，这俺家老五、老六都找不着，
4: 你们说这丧事还等他们回来吗？
5: 要我说啊。咱就不等了，啊，按规矩该下葬就下葬吧，啊，让你爹早点入土为安呢。
0: 中，俺去坟地看看。

说，这是咋回事？爹咋死的？儿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去看看大娘二娘，他们都等着你回来呢。

0: 赵喜打死他，真的，俺看的真真的，那还有假呀？血能这样都是……
1: 先别说，自己人毁了自己家的事，
0: 自己的钱算个啥了？哎，大爷，阿辉，哎呀，自己的钱算个啥了？跟我说，哎，自己有的事可对谁都不能说。
2: 哥，你累了，来来来，先坐着。咱哥俩可好几年没见面了，这回咱得好好唠唠啊！你跟哥说实话，你跟爹着急忙慌的把我叫来，到底出啥事儿了？爹。
3: 贾镇的大黑，贾文清啊，跟俺找一下张兆斗有事儿。哦，他不在，看大夫去了。不在？那他啥时候回来啊？
0: 这个还不好说，他刚出去。
3: 哦，那这样吧，等他回来啊，让他去一趟贾镇，说贾文清找他有事儿啊。俺先走了。
0: 不对呀。
3: 这当中有诈呀！俺把他请回来，分个清楚。哎，这还是回头再说吧。咱还是先跟赵西把事儿说明白。哎，你们几个干啥去？还不赶紧出去去喝去！
4: 大黑，哎，老四，你咋在这儿啊？
3: 俺大哥回来了。
4: 什么？
3: 老大回来了？
4: 啊，
3: 那太好了！哎，你不在俺家帮忙？ 你是瞎跑啥呢？老三派俺到张寨去找张兆斗，他没在家，俺把村子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
4: 老三让你找张兆斗，找他干啥？
3: 俺也纳闷啊，这会儿怎么想起张兆斗了呢？
4: 哦，
3: 老三可是当时怀疑张兆斗就是杀你爹的凶手，让你上张姨仓家去探个虚实。那还有啥说的？大黑，杀你爹凶手肯定是他。
4: 快去找你红娘子！大哥，大哥，大哥，你可回来了！大哥，俺弄明白了，杀咱爹的凶手就是张寨的张兆斗。
5: 张兆国把咱爹给杀了，
4: 对，
5: 去那儿再看。贾镇的兄弟们，走！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商量啥呀？还是想让咱爹先入土为安，然后再报仇。到时候官府的人也都来了，让爹先入土为安，然后再报仇。
4: 啊，
5: 那说明这事儿你也知道。
4: 兄弟们，走！走！走！大哥，哎呀，叔，这可咋整啊？哎，让叔娘去找贾文清。哎哎，快去啊！
5: 爹，背给你可好了，您老就入土为安吧。

0: 地方是风水宝地，老三早就给你选好了。明天您就安歇了。
1: 他三叔，他三叔，不好了，大哥回来了，带着老四到张寨去杀人了，他可怎么办呢？
2: 那家里头还有谁啊？
1: 秦汉叔、朱开明，还有大娘、二娘。
2: 你赶紧回家去，跟他们一块把家守住了，我这就去看看。
1: 好，我走，你快回来啊。
3: 就为了照顾那小兔崽子，就把俺从前线叫回来？
4: 俺们也是怕这贾寨的人上门来报复。
3: 怕报复？怕报复就管好赵总，别让他惹是生非。杀了贾兴忠，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5: 长爱，那是整不管咱家人的私货了。赵都是俺的亲侄儿，是你的堂弟。他爹妈死的早，他和雨仙就在咱家长大了。那就忍心，
3: 俺不忍心，俺管啊！赵爷，你去把赵德给我叫来，我带着他去贾寨请罪。
5: 哼，
3: 我们要你回来干什么？你怎么说话的？
5: 爹，听明白了吧？俺哥的意思是说，这回赵德的小命保不住了。
6: 老七啊，那咱乡下有没有好法子帮忙找到吧？
3: 好法子有啊，你把赵总叫来啊，
6: 我一枪崩了他。
3: 夫夫，报了报了，那贾文锦带着贾家的红衣长队杀过来了
6: 啊！
3: 哥，
5: 你快点啊，贾文锦都打上门了。这办，
6: 你这是闹的。
7: 哎，赵爷，出啥事了？你别管，屋里待着看我爹。

0: 少杰，你要干什么呀你？
1: 张少杰，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今天来是杀张兆斗的，你们都给我闪开！闪开，听见没有？闪开！
0: 大哥，甭跟他废话，连他一块干了！
2: 大哥，杀他！
0: 闭嘴！快点，咱们都是一个队伍上的，先把枪放下，跟有话好好商量嘛。
1: 商量？我爹死了。杀了张兆斗，我再跟你商量。你给我闪开！给我杀了张兆斗，我今天好好商量。
0: 别动手！
3: 哎，站长，冷静啊，冷静啊！赵喜他说的对，这事儿可以商量。
1: 怎么商量？赵总，咱怎么商量？爹能活过来？我是大哥还是你是大哥？
0: 滚开！
1: 闪开，听见没有？闪开！
0: 哎呀，这杀人偿命的道理，俺懂。在，赵英也在，在单位楼对面补，说清楚。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俺亲手毙了赵董。
1: 一言为定啊！
0: 一言为定。
1: 行，去，把张兆董给我叫上来。
0: 赵英，你给我过来，大哥，你跟他说，赵董哪儿去了？
4: 文锦兄，这几年没见了，没想到这么个场合，俺们能够
1: 在。少扯淡，张兆董呢？怎么出来？
0: 姐，这事儿他有蹊跷。你们凭啥说这事儿就是赵斗干的呢？凭啥？我三哥那天私见张兆斗的蒙面部，后来碰上你，你还想抵赖啊？
1: 行，这事儿不是张兆斗干的，他人呢？人怎么躲起来了？怎么不敢出来啊？
4: 赵斗他去找大夫去了。
1: 找哪个大夫去了？
0: 说什么？
1: 我跟你说，这死人在哪儿啊？
0: 文杰，
1: 这都保不了，跟你说一句，说，
0: 别走。
1: 是一个，老爷，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赵董在哪儿呢？说不说？
0: 哎哎，不要动手啊！不要动手啊！
5: 哎，把枪放下！
0: 哎呀，你打人吧！
5: 你不要谁谁要动手，先先打死俺吧！
1: 李仓叔啊，我爹被张兆斗给杀了，这事咋办呢？
5: 文静啊，那看这样中不中？几天之内，俺一定把张兆斗这个鳖孙送到官府去，中不中？
1: 不中，送到贾寨去，我一枪毙了他。哎
5: 呀，这样与国法不符吧？老夫也不能自作主张啊，还是送到官府处置吧。文静啊，那是当兵来，动了国法，这铁柱跟这事儿没关呐，恁把他放了吧。
1: 行。既然义仓叔说话了，今天我就给你这个面子。铁柱，我先不杀他，先带回贾寨去。什么时候你们把张兆斗交给我，铁柱我自然还给你们。
0: 你他娘的这是绑架你！
6: 那也是被你们逼的。
5: 文静啊，文静，
1: 把俺带到贾寨堵不堵啊？
0: 放下！哎，贾寨的兄弟们，
7: 他们给我死了！
8: 不要打了，冷静一点。哎呦，这不是常连长和贾连长吗？
9: 你们二位不在前线打日本人，跑回来拔枪相向，
8: 这是演的哪一出？
1: 县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不用管了吧。
8: 说啥呢？此地是本县辖区，闹出这么大动静来，本县岂能不管？
1: 那好，我问你，我爹死了，他们村的张兆斗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呢？
8: 我当然要管了，我就是这么回事来的嘛。
2: 站长接了二哥的状，来抓凶手。
5: 哎呀，县长大人，恁可来了，看看这事儿弄嘞。
8: 本县自有公道，我这次来呢。散了，散了，
9: 散了！
8: 两寨村民都散了，不许闹事，否则国法难容啊！你俩身为军人，却聚众闹事，成何体统啊？我若告诉您长官，你们俩恐怕难逃军法制裁吧？
4: 于县长，言之有理。
8: 好，
2: 听鲁县长的吧。那这事儿您给做主啊。
8: 本县自有公断啊。
9: 张部长，若要是让我查出来张兆斗是你私自放走的，这可是卧蚕罪。
7: 是是，
10: 卢县长，俺是张兆斗的亲大爷，都怪俺平日里管教无方，现在他翻身跑了，敢理应顶罪呀。卢县长，能把俺抓走吧？
7: 不行，爹，要去我去，
10: 不，
7: 俺去。
10: 行。
8: 哎呦，我说张部长，您这是何苦呢？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你告诉我们张兆斗的去向，这事就跟您老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吧？
10: 卢县长，

那他这样中不中？要么恁把俺抓走顶罪，要么给俺几天时间，这让俺查明赵斗的去向，俺把他绑送到县府，中不中啊？

0: 中，我们再给你五天时间。
1: 不中，五天之后恐怕连你老家伙都跑了。
2: 不会说什么，不会的。
1: 不是我说咋的了？
3: 五天不中，后天我就回部队了。回部队之前，必须抓住张兆斗。
0: 请你相信我，本县一定会抓到凶手张兆斗，绳之以法，为你父亲报仇。我实话我也可以跟你说，这日本鬼子呀就要打过来了，我现在正忙着给你们贵军呢筹备粮草，这抓人的事儿。
3: 那我听你的意思，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我爹就白死了是吗？
0: 张兆斗他跑不了，现在事态严重，日本人才是我们的仇人，日本人是我们大家的仇人。贾连长，听老夫一句劝，外敌当前，和了吧。
3: 和？咋和呀？
0: 赵科长啊，两家讲和，意下如何呀？
1: 意，俺求之不得了。
0: 县长，
1: 恁说咋办？俺听您的。
0: 好，坐，坐。老夫啊，暗访到，你们两家有一桩亲事未定，就是那贾文锦娶张玉仙之事，有这事儿吗？
1: 啥？啥时候有这事儿了？
0: 赵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爹还没有说话呢。本县以为你们张家欠了贾家一条人命，可以以嫁女偿还呐。凶债未还，合情合理啊。再说了，你们两村怀得这么近，俗话说得好啊，远亲不近邻，何必结下这么大的仇恨呢？
4: 凶债未偿，我怎么听着有点新鲜？
1: 就是，县长大人说来是，说来是啊。
0: 那玉仙姑娘呢？我当面问问她。
1: 哦，她去她姑家了，要不俺套车把她接回来？
0: 好，快去接，快去接。
1: 中，中。
0: 我觉得如果把玉仙呢嫁给贾文锦呢，成了这门亲事，这不是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1: 对对对，啊，文锦和玉仙确实对我像，只是没有过彩礼。既然县长恁说出来了，俺没有意见。县长，如果贾家娶了玉仙，这个恩仇是不是就一笔勾销了？
5: 大哥，你不能娶玉仙，你说这杀父之仇他哪能就这么算了？
0: 贾文才，又没问你，你嚷嚷个啥？
5: 我嚷咋的？死的那是俺爹，又不是你爹。
3: 老四说的没错，这是杀父之仇，这事太大了，不能因为一个玉仙，这事就这么了了，不成。
0: 文清，你说，
6: 我爹活着的时候确实提过亲，但是现在我爹没了，我做不了主，还得问问家里长辈的意思。您看呢？
0: 中，我现在啊就去贾宅，一去祭奠你爹，二是和你娘、你叔呢商议此事。

0: 三个兄弟啊，跟我一起去。赵班长，你在这儿等我的消息，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吴厅长，
1: 在。
0: 派人随我去贾寨，你在这儿守着。没有命令呢，谁也不许进出张家宅院。违令者就地正法。这儿。 至于张兆斗这个杀人凶手，本县定当把他缉拿归案后立斩不赦。报仇的事，就请你们大家放心好了。下面咱们商量商量成亲之事。
1: 陆县长，那张义仓当真愿意把他侄女嫁给俺家文锦？
0: 他要不愿意呢？ 我也不会来。这兴中兄在世的时候啊，这张义仓一直反对咱家文锦和玉仙的婚事，现在他同意了，这也算圆了兴中兄的遗愿啊。
1: 中，陆县长，俺答应。
2: 大姐，你，
1: 文锦是俺的亲生儿子， 俺说了算。
2: 二嫂留步，老夫还有话说。哎呀，本县现在就去张寨给文锦做媒，明天给科娶亲。
1: 那可不中，当家的还未入土，咋能成亲呢？
2: 就是啊，祖宗的规矩不能坏。
1: 是啊，要在平日呢。
2: 祖宗的规矩绝对不可违背，但是现在是国难当头，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如果咱们再不团结一心，纠结着那个私仇，冤冤相报，互相残杀，这最后得利的会是谁呀？是小日本鬼子呀！再说了，这国家没了，还要祖宗这规矩有何用啊？
1: 县长，道理俺懂，可咱家的还未入土，这明日就娶亲，俺怕别人说闲话。
2: 我说，大家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这个事情呢，必须在文锦回到军队之前把它解决喽。这样呢，两村也好齐心协力，共同抗敌呀。
1: 大叔。
3: 你说呢？哎，按理说，这时候娶亲不合适。可俺哥是兄死，这兄死就得冲喜，冲晦气。
4: 玉琴又是仇人的侄女，正好合情。
2: 合什么合？不许合！
1: 心安兄说的有道理呀，这叫红白喜事一起办的。
2: 这亲事可咋办呢？
1: 先下葬，后娶亲。新媳妇守坟堆，不吹响，不放炮，不摆酒席，不抬轿。那新娘咋接呀？
2: 不送彩礼，不迎亲，背着新娘走进村。
1: 谁背呀？
2: 嗨，
1: 那还有谁背？文锦大侄子背呗。
2: 哎呦，这叫啥喜事啊？
1: 可是委屈了。
2: 俺儿和俺儿媳妇了，他有啥好委屈的？谁让他哥杀了人呢？这个扫帚星，过了门有他好受。
1: 好，大家都不要说了，这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了。贾兴中入土，贾文锦娶亲，事不宜迟啊。
5: 娘，啥也别说了，我现在不能娶玉仙。
2: 你不是一直中意玉仙吗？
5: 是，可是俺爹刚走，俺就娶媳妇儿，这不是不孝吗？
2: 你错了，娶了玉仙才对得起你爹，你不知道啊。

0: 生前的一桩心事。你把你爹的这桩心事了了，你爹才能入土为安。
1: 我爹是他们张家人给杀的，那张家是咱们的仇家，我把他们家的女人给娶过来，那别人不耻笑我呀？这不忠不义呀！
0: 陆县长的话你没听明白呀？你娶了玉仙，那是舍家仇，那是大忠大义。你要是个爷们儿，就应该有这个度量。
1: 道理啊，我都懂，但是我这心里边过不去。
0: 儿子，你没替为娘想一想吗？我都这把年纪了，是说没就没。娘一心盼着你早日娶妻生子，这次你要是不把玉仙娶回来，娘恐怕等不到这天了。
1: 娘，说啥呢？咋就等不到那天了？
0: 难不成要娘给你跪下？
1: 哎，娘，这个娘，哎呦，哎，您这是干啥呀？
0: 答应还是不答应？
1: 替你报仇，不敢替你出这房子的气，我来让你受罪。

0: 贾家人说了算，到时候你们就都明白了。
1: 赵爷，你留洋回来，我怎么听你说话那么别扭？

0: 老四，这啥呀？
1: 枪，手枪，
0: 枪
1: 枪，
0: 哎，这儿
1: 看，看啥看？枪在哪能借着他？会走火。我让你带着炮弹，带不带？
0: 带了，带了。
1: 这和你有关，大哥有枪。哎呀，张兆银都有枪了。
0: 还不来啊？
1: 会不会有过失？
2: 哎呀，不可能！他们吃完午饭还得收拾收拾东西。我跟你说啊，不可能这么快。
0: 行了，老四，都快赶上午饭了，能枪也算。
2: 嘘，小点声。哎，
3: 你怎么不吭声了？
4: 说话呀！现在懒得跟你们说，到时候你们就全都明白了。
3: 什么就明白了？咋就明白了？你说清楚。
4: 哎呀，这不都是明摆的事儿吗？现在日本人马上就打过来了，掌管县城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到了那会儿，这之前的案子不全都一笔勾销了吗？
3: 谁说日本人要掌管县城了？啊，那小日本能听你的？这再说了，我们的国军是吃干饭的，

0: 你还真以为你们这些国军干得过人皇军呢？皇军？你管他小鬼子叫皇军？对呀、啊，你就叫皇军了，咋了？
1: 你他妈造孽！你他妈日本人啊！我操！
0: 你想干什么？
1: 哎哎！
0: 把你的王法和东道主给我干了！少爷，我可对不起你，你要是敢做咱们继父母的事，从今往后。
1: 滚！少跟我来这套！这是你家，这是你家，因为这是你的兵营啊！要不你想飞，走！你想干什么？
0: 哎呀，哎呀，哎，放下！
1: 你这是狗子打了你的头哥呀！赵燕，你快走，快走啊！
0: 爹，这可都是一片好心。 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告诉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爹呀，他不留洋的吗？怎么回来就有枪了？你也不问问？他们也是为了放生。哎呦，您就别护着他了，他那用的是王八盒子，小鬼子专用的。这依我看呢。 十有八九是当了汉奸了，汉奸，这要是传出去，咱们老张家祖宗八辈的脸都丢尽了，这可咋弄啊？
2: 大哥，老四来替你守灵，可他不在屋。 感觉有点不对头，要不咱到村外看看去？不行，我走了，去我别墅，俺叫二哥来替你，一会儿就跟俺走。

0: 节目。
1: 不干啥，你不干啥也干啥？你要不然干啥？你赶紧放他走。

0: 大人，大人，大人，拉住打我去！是，救命啊！救命啊！
1: 大胆的，站住！
0: 是你家老大。
1: 站住！站住！听见没有？咱们站住开枪了啊！
0: 打我！打我！

0: 张寨的玉仙吗？
1: 你是？是你们叫的啊？
0: 啊，巧了，正好赶上。

0: 看清楚是谁追你吗？现在没事了，我送你回家，走吧。
1: 玉贤哥，出事了，不好了，出大事了！玉贤哥，
0: 哎呦，出事了！玉贤哥，出事了！咋回事？
1: 出事了！出啥？
0: 玉贤被人劫了！
1: 玉贤，咋弄的？
0: 俺快到家了。
1: 突然冲出来三个劫匪，一个拿着枪，两个拿着刀，我打不过他们，只好回来报信来了。哎呀，叫赵喜，叫赵喜，求玉贤，求玉贤了，快去呀！哎呀，
0: 赵喜，抓住他，这样给你绝不轻饶啊！
1: 那你得抓住他，把他劈。
0: 那劫匪有凶器啊！
1: 玉贤，哎呀，玉贤！
2: 大爷，多亏了文姐，要不然我真见不着您了。
1: 多亏二位，老夫不胜感激呀。
3: 不必客气，张某。
1: 文姐，这就走了。文姐，这事儿我说。
3: 不用了，家里一堆事儿啊，以后可得小心。
1: 快睡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一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老四啊，刚才要不是你家老大呀，俺肯定能抓着张玉仙。跟你说话呢，你想啥呢？
1: 你说张玉仙俊吗？
0: 俊呢？
1: 俺要娶她。
0: 老四，你说啥？俺没听错吧？哎，这之前是谁说的？咱贾家不能娶仇人家的女人。咱为什么要结张玉仙？咱结张玉仙是为了逼张家交出张兆斗，杀了狗日子给咱大爷报仇啊！
1: 俺改主意了，张兆斗是张兆斗，俺绝放不了他。可是张玉仙迟早是俺的女人。
2: 哥，你俩都回来了。哎，抓到了玉仙没有？
1: 张伟和呢？
2: 别提了，让老家伙跑了。
3: 玉仙呢？
0: 让他们家老大给救走了。
2: 啊？
0: 哥，你不知道刚才有多悬啊！就他们家老大那狗脾气，这真开枪啊，这差点就给俺俩崩了。
2: 是吗？
0: 开始俺就说这事不能干，哎，你不信你看看，以后让他哥知道了，非给咱做了不可。
1: 你瞧你那点出息，怕啥呀？咱都蒙着脸，他哪知道是谁干的？哎，
2: 对了，老四，你身上不是有枪吗？刚才为啥不用啊？哦，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家老大救走张雨谦
0: 啊？对呀，
2: 你枪呢？
1: 打开看看。
2: 开就打。老四，你刷案呢？啊，这就扫把头啊！你看，哎呀，
1: 吓唬人还行，这要是碰到真有枪的，那只能跑。

0: 将来咱们要想成大事啊，还真就得弄到真枪。你俩赶紧记住了啊，今天的事儿，打死也不能说出去。
1: 哎呀，老四，你跑哪儿去了？咋不好好给咱爹守灵呢？
2: 俺这不是回来了吗？
3: 文灿，快过来给你爹守灵。
2: 娘，
3: 老大和老三都在找你，你跑哪儿去了？
2: 俺就在村口那井台边坐了会儿。
3: 我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啊！
1: 老四，眼下张兆斗肯定是藏起来了，十有八九你找不到他。哎，你等张兆斗以为咱拿他没办法了，他准露头。你等他一露头，咱就逮住他，交给鲁县长法办。
2: 逮住他，俺要他的命，俺才不会交给鲁县长。
3: 就听老二的，别乱来。
0: 娘，走，俺父亲回去休息。
3: 哎，这手咋了？咋流这么多血？
2: 没事，就碰破点皮。
3: 这流这么多血，你还碰破点皮？
2: 真没事，
3: 娘。娘去给你包一包。
2: 哎呀，没事，娘。
4: 干啥？你手怎么回事？
2: 被狗咬的。
4: 被啥狗咬的？
2: 花狗。
3: 哎呀！
4: 你说呢？啥狗？
2: 你干啥？花狗咬的？
4: 你再胡说！再胡说！
2: 你想干啥？
4: 你给我说实话！
2: 你干啥？
4: 干啥？昨天晚上有人劫道，听说了没？
2: 是啥人胆那么大？
4: 我看你小子胆都够大的，你。
2: 人抓着没？
4: 人没抓着，跑了。
2: 哎呀，你说这要俺在，他肯定跑不了。是哪个笨蛋把人给放跑的？
4: 你听清楚了啊！要不老三拦着我，我一枪早就把他给撂倒了。啊！
2: 原来是你打的枪啊！俺还以为是二踢脚呢。不过大哥啊，看来你这枪法真是不咋准的。这开了枪，这人还没打着，你这
4: 真是个滚刀肉是吧？你不说实话是不是？
2: 我打死你！闹啥？还不进去？快进去陪陪咱爹去！
5: 哎，这仨悠悠的劫斗着了，多少年了没有这事儿了。哎，这世道啊，乱了，乱了。
6: 嫩哥这一回啊，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7: 大爷，俺哥这回咋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6: 鲁县长不抓住他，誓不罢休。家宅的人也绝不放过他呀。
7: 那这回咋办？
6: 鲁县长为了张宅和贾宅讲和，亲自做媒，要把恁嫁给贾文锦，恁看如何呀？
7: 俺听大爷的。
6: 唉，也只能这样办了。恁嫁给贾文锦啊，跟他好好说说，放咱赵斗一马。兴许啊，嫩哥还有一条生路。
7: 大爷，您别这么说。
6: 玉仙呀，是俺没有管教好赵斗，不成器呀。现在只有让恁为咱张家消灾了。恁和嫩哥从小忙他爹娘。是俺把你还带大的，这样让恁出门子，委屈恁了。

0: 咱家不是家呀。只要能为了咱张家好，让你干啥，俺都愿意。
1: 回去能了。

0: 那能陪着大爷一辈子呀？啊，女大当嫁，早晚都会有这一天呐。你就要出门了，有个东西给恁。啊，这阵又等是恁姥姥传给恁娘来。恁娘说。 等恁出嫁来时候，把她当陪嫁。可惜呀，恁娘死得早，捡不着今天了。啊，等问津背恁出门子的时候啊，把她揣在怀里啊。
1: 为啥呀？
0: 南娘说：“东方里点着这盏灯，照着亮，照着恁往后过好日子，千万不能打翻呀！打翻这灯，会不吉利了。”

0: 你这刚走，大哥就要娶仇人家的闺女为妻，三哥也帮着大哥说话，俺拿他们也没有办法呀。不过，这个家在你的坟前。
1: 还在这儿呢，哎，你不看老大没媳妇儿钱啊？看个屁！嫂子，娶仇人家的闺女为妻，俺不承认。哎，那你还说娶逸仙为妻呢？哦，凭什么你成，老大就不中啊？
2: 哎。

0: 你俩吧，在前面走。
1: 他的心有不重哟，他若上
0: 床
1: 中
0: 年
2: 老，你要是嫌弃了，那你就把我放下，咱俩自己回去。

0: 心肝的，这就坏了咱们的老规矩了吧。李县长，没有你一片苦心，也没有。
1: 娘，害我救啊娘！
0: 进去，万谢县长。你们二位新人呐，能够相敬如宾，白头到老，这也是对老夫最大的报答了啊！好了，快让二位新人入洞房吧。
2: 好，哎。

0: 陆县长，俺这个当哥的就替俺们家老四给您赔个不是了。这事儿啊，就不要再提了。坐坐坐。哎，我问你，这次我的假寨之行还算是圆满吧？
1: 哟，这多亏了陆县长从中周旋，
0: 要不然那是血流成河啊！严重了，严重了，贾保长。
1: 啊。
0: 俺爹是保长，哎，我看老弟行事啊，比你爹有章法。这贾寨一日不可无保长，你爹此事，这贾寨的保长，非你莫属啊！
1: 不行，俺没这个本事。
0: 哎呀，你就不要推辞了吧，就这么定了。
1: 那俺就。
0: 恭敬不如从命。好，回去我就发委任状。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还指望着你能为抗战多多出力呢。
1: 哎呦，陆县长，抗战那是国家大事，俺们这小村小寨的于事无补啊。
0: 哎，这贾寨和张寨呢？
1: 都是有名的小麦生产区，老百姓啊手里有不少余粮的，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这些余粮征集起来送到前线去。
0: 哦，好，俺保证俺们贾寨按时按量的完成筹办军粮的差事，让部队吃饱了肚子，大小鬼子。
1: 好，老夫啊有你这句话就放心了。

0: 天，怎么把这红蜡烛给吹了？
1: 你到西竹良辰，怎能不西竹？文杰哥，红烛贵烛，油灯节俭，过日子便是从这一点一滴做起。
0: 哼，你真会过日子。我贾文锦娶了你，是福气。今天拜堂的时候，老四外边闹腾，你别往心里去。
1: 没啥，好事多磨嘛。文锦哥，你看这灯咋样？
0: 这好像不是俺家的灯。
1: 是俺家祖传的，俺老娘留下的。保佑俺和你过上好日子。
0: 我们贾家呀，人多。你嫁过来之后呢，又是大嫂，所以以后凡事你得多操点心。
1: 俺知道，俺嫁给了你，就是贾家的人了。可是文锦哥，有一事俺不太明白，谁是咱娘生的，谁是二娘生的？
0: 我老三还有老五，这都是大娘生的。老二、老四、老六，这都是二娘生的。除了五弟和六妹，剩下的人你都见过。
1: 嗯，俺知道了。
2: 要筹粮，光靠一村一寨不成，他得有个机构。这个机构啊，就叫军粮会。我看这个军粮会的会长非你莫属。
3: 还有这么大的本事，还能管得了十几个村寨？
2: 嘿，我说你能管，你就能管。这军粮会的会长啊，有生杀大权，在筹粮过程中呢，谁要敢破坏筹粮，你这个会长就可以先斩后奏。有这尚方宝剑，你还怕谁呀？
3: 俺连杀父之仇都报不了，还谈啥先斩后奏？
2: 哎，你放心，杀你爹的凶手，我一定会把他缉拿归案。
3: 多谢鲁县长。
2: 不要谢我，只要办好军粮的事儿，老夫还要谢你呢。
3: 想俺贾文清何德何能啊，鲁县长如此提携。
2: 我再跟你说一次，国家正是在用人之际，你不出力等到何时啊？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俺贾文清从命便是，只是俺尚属晚辈，虽然有尚方宝剑在手，但是各村寨的保长乡绅他不见得就听俺的。俺怕因为这个耽误了筹粮的大事
2: 啊。是啊，光靠你一人的确困难。但是我也想好了，给你配一个德高望重的副会长。
0: 这灯还真漂亮。哎，今天白天我背你的时候，就是这灯硌我来的吧，差点没把我给硌死。
1: 你盯着俺干啥呀？俺把被子铺了。
4: 贾文锦，咱爹尸骨未寒，你竟敢洞房花烛！
0: 老四，你要干什么？
4: 我要干啥？

0: 见笑了，老四这个活阎王犯了天了。妹子，你是得好好管教管教老四了。
1: 呀，他又干啥了？
2: 又干啥了？二娘，今天拜天地的时候，老四又跟我这折腾，刚才进我的屋，把我的油灯给打翻了。今天我把话放这儿，如果老四再这么折腾的话，别怪我不是这个兄弟。
1: 哎，老大，老大，你可千万手下留情啊，二娘一定好好教训他。
3: 鲁县长，你帮我好好劝劝老大。
4: 嫂子，你要是让我说，这跟人家老大没有关系，这都是你们家老四的错，你自己看着办吧。
5: 娘，你早点休息吧，啊！
1: 这个该死的老四，
4: 你先睡吧，俺去西屋睡去。
3: 文静哥。你这是看不上俺？
4: 哎，我咋能看不上你呢？
3: 那你为啥？
4: 俺爹刚走，俺这就跟你同房，这心里边过不去。
3: 文景哥，俺明白了。俺等你打完仗回来，给咱爹烧了五七纸，咱再……
4: 雨仙。

0: 张保长，张保长，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
1: 夏文琴
0: 啊，
1: 昨天夜里罗警长到俺家，说今天早上让俺到恁家，陆县长找俺有要事相商，咋？恁家要退亲？
0: 咦，这县长给做的媒，谁敢反悔了？
1: 那是啥事儿啊？
0: 啥事儿俺也不清楚，见了县长就明白了。啊，来来来，咱屋里说，屋里说啊。
1: 恁给俺签着驴。
0: 这不是你家张贵和给你签驴的吗？让俺签？
1: 哎呀，他今天有事来不了嘛。
0: 哦。咦，哎，该走了啊，坐好啊，
1: 走吧。

0: 是你吗？
1: 那个不争气的中医，你给俺丢人！哎呀，那个畜生！走，走！
2: 有气吗？

0: 身上砸了。走。
1: 哦，哈哈，如何问情？劫人家宅报账。陆县长真是慧眼识珠啊！好，好，老汉俺都觉着脸上有光啊！
2: 哎呀，张保长，过奖了，过奖了！快坐，快坐，
3: 坐坐坐坐。张保长
1: 啊，
3: 这个军粮会之事，您意下如何呀？
1: 好，好啊，非常非常的很有必要啊。只是卢县长要让俺当这个会长啊，这可责任重大呀，俺怕是勉为其难呐。
3: 啊，是啊，本县也已经顾虑到您老上了年纪。怕累坏了您，所以呢，决定让贾文清呢当这个会长。
2: 啊？哎呀，鲁县长，俺太年轻了，还是让张保长当这个会长吧。
3: 这是本县的意思，你不要多说。张保长，您看文清合适吗？
1: 县长，是啥意思啊？
3: 我决定了，让你任军粮会的副会长，辅佐文清的筹集军粮。
1: 这年事已高，力不从心。
3: 二位，国难当头，过于谦让那便是迂腐。好，这事情就这么定了。贾文清任军粮会会长，张保长你任军粮会副会长。我今天回县城立刻行文，通告全县各个村寨，这也算是战时命令吧。如有违抗，我立即报告第五战区，按战时军法处置。好，从今天起，二位精诚团结，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筹粮大业，一定不要让本县失望啊！
2: 诚惶诚恐，一定竭尽全力。
1: 县长放心，老汉啊，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3: 好。
4: 旗袍啊，是俺在城里给你买的。俺一直盼着要娶你呢。俺当时想，啥时候把你给娶了，就把这个送给你。嗯，你穿上，给俺看看。
5: 穿上这衣服，连腿都迈不开，咋干活呀？
4: 你就穿上这个，穿上这个送俺走。
5: 俺怕村里乡亲笑话。
4: 笑话啥呀？俺那城里那些女人都穿这个，我也没见有谁笑话。哎，就穿这红色的，你看这多喜庆啊！反正俺要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了，你就穿这送俺，俺好图个吉利。
5: 行，俺穿。
4: 穿呀！
5: 你转过去呀、啊，你不转过去，我怎么换呀、
4: 啊？行，俺听你的。

0: 你不是回军队吗？去上贾镇，哥，咱们和那贾镇有仇，你去不合适吧？
1: 什么仇不仇的？现在大敌当前，这国共都合作，咱们跟贾镇点事儿算。咱爹啊，在贾镇议事呢，那可是鲁县长亲自安排的。
2: 好，都准备好了吗？人丁兴旺，报效国家。现在就是我们要报效国家的时候了。我让把这块匾从堂屋口搬到了咱们大门口，就是为了。 让咱们贾寨的人看着，让咱们张寨的人看着，让我们在场的所有年轻后生们都看着，时刻不要忘记，我们要报效国家。小班长，上酒吧。
3: 上酒。
2: 好，各位父老乡亲，来，咱们为贾文锦、张兆喜两位壮士送行，干！

0: 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你多担待。
1: 儿啊，我娘在，你就安心上前线打小鬼子，娘还有些等着你回来。
0: 哎，
1: 放心。
0: 娘，哥，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这乡亲们可等着你得胜的消息呢。哎，你平时多费点心，好好伺候他啊。

0: 这贾文锦就要上战场了，你给咱们大家来两段啊，以壮声威，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来，
2: 行，那你就说两句。俺看着贾文锦骑红马，这张兆喜骑黑马，这一黑一红，简直就是哼哈二将。
0: 哎，好，说得好，
2: 县长，俺这还有词儿呢。

0: 团，杀的鬼子魂飞丧胆心胆寒。
1: 好，
2: 做得好。
1: 瞎吵啥呀？什么红马团黑马团？我们两个才是连长，咋就团了？
2: 哎，大哥，俺这说书嘛，讲究的是个气势，哪能就直说？再说了，你们这上了战场，那立了战功，那没准就是团长，对不对啊？
3: 对。
2: 对，
1: 就送到这儿吧，回吧。咋了？
4: 俺只是有点害怕。
1: 怕啥？
4: 昨晚把油灯给打翻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俺在家的时候，听俺大爷说过，先夫上床打翻灯，从此日子如噩梦。俺是怕你这次去打仗。
1: 哎呀，行了。别胡说，那都不准啊，不作数。

0: 再说了，用不了多久就回来，那日本鬼子根本就折腾不了几天。
1: 那你跟俺说，你啥时候回来？
0: 长则3个月，短则3旬，我肯定能回来。
1: 真的？
0: 真的。等我回来，你还穿这身衣服来见啊？
1: 如果你3个月回不来，你就见不到我了。
0: 哎，咋又胡说呢？整天咋老胡思乱想啊？我走以后啊，你觉得孤单的话，就去找叔叔他娘说说话，唠唠家常，那样就不觉得冷清了啊。
1: 哎呀，你赶紧走吧，你别管我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季度，辽沈战役纪念馆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展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汇聚千万家。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将旗。
0: 近日，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2: 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第三季度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特色党日服务，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红色宣讲团依托信念等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巡讲，持续拓宽党性教育传播覆盖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战斗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开展遗址打卡研学实践。7月下旬，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面向暑期返锦大学生开设红色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深入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社会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联动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故事宣讲、情景演绎再现东北野战军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通过烈士后代口述、情景剧表演，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筑牢军民同心、强军卫国思想根基。抢抓秋季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进红色思政课程进校园。9月针对高校、中小学不同学段定制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分时段走进临海多所学校，将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红色与民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推出灯谜研学、手工创作、旧址民俗体验活动，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纪念馆将开展主题鲜明的红色纪念教育活动。
0: 日前，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武士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2: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

0: 至少舞狮展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五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此外还有精彩纷呈的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现场，老者、少年、萌娃同场竞技，轮番登场，既彰显了老一辈舞者的坚韧沉稳，也展现出新锐后生的蓬勃朝气。
1: 我今年十岁，习武两年多。我通过学习武术，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加学会了坚持。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突破自己，文武双修。
0: 近年来，辽西武市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2: 近日，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
0: 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0: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坐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
4: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5: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6: 晚六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歌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7: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十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8: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

0: 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1: 在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品味国粹韵味。中国话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严师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2: 亮马山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亮马山上打得硬、讲旗依旧熠熠生辉。它记录着战士们在亮马山上艰苦战斗的历程，面对险峻的地形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打出了军威。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追随这面讲旗的足迹，走进亮马山战斗，感受先辈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与忠诚，传承他们打得硬的战斗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滕瑞一，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讲旗。这是一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讲旗，记载着辽沈战役期间在锦州外围亮马山战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亮马山位于锦州城北，现锦州医科大学院内，因北临亮甲河，也称亮甲山，曾经是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一个重要据点，与配水池构成火力交叉，相互配合，被国民党军自诩为第二凡尔登防线。精锐部队国民党军93军、暂编22师2团3营在这里平肩据守。亮马山与配水池就像是锦州城北的两扇大门，我军想要攻克锦州城，就必须拿下亮马山。1948年10月10日，由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8师24团3营担任攻打亮马山的战斗任务，激战至13日中午，攻破了国民党军除山顶大母堡和东南角地堡外的所有防御体系。依据上级命令，下午2点前必须突破锦州，要不惜一切代价炸掉大母堡。大母堡是国民党军在亮马山的核心工事，24团先后组织了5次爆破均未成功。紧要关头，7连3排11班战士张成友、吴连义、王玉环主动请缨担任大母堡的爆破任务。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火力封锁，他们利用弹坑做掩护，携着爆破筒迅速向前跃进。眼看离大母堡越来越近，张成友不幸中弹牺牲，吴连义也身负重伤，但他仍忍着剧痛向大母堡爬去。只剩3-4米远时，他猛地跃起，将爆破筒从枪眼中塞了进去。地堡里的国民党军拼命地将爆破筒向外推。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连义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堵住了大母堡的机枪眼。此时，王玉环也迂回到了大母堡的南面，将手中的爆破筒塞了进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母堡被炸毁了，满腔怒火的战友们冲了上去，终于在下午1点全歼国民党守敌，亮马山战斗胜利结束。战后，为了表彰指战员们听党指挥、顾全大局。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第三纵队八师二十四团三营七连三排被命名为硬骨头排，并被授予“象马山上打得硬”奖旗。

0: 土地为课堂，劳动育成长，自然润心灵。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扎实推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开展，将劳动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有效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滋养阳光心态。锦州市第十二中学依托校园劳动种植实践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种植园劳动教育活动。师生携手耕耘，悉心管护，同学们在劳作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耕耘乐趣，在点滴劳动中锤炼优良品格，舒缓身心压力。以劳健体，以劳润心，以劳育情。繁忙充实的农耕劳作不仅是一场技能实践，更是一次治愈心灵、滋养心智的成长修行。初中阶段是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日常学习难免使人心绪紧绷，而沉浸式的田园劳动让同学们暂时告别书本与试卷，亲近自然，拥抱绿意，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平复心境。未来，十二中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育人模式，依托校园种植园、各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自然中感悟，在劳动中成长，在实践中治愈，以耕耘磨砺意志，以绿意滋养心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近日，北镇市教育局召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推进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部署、压紧压实暑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责任、全面筑牢全体教职工廉洁从教底线。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清暑期师德师风建设的严峻形势。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总基调不动摇，持续开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教师，通报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市教育系统违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一阵松一阵，治一阵停一阵的隐患依然存在，暑期监管空白、制度空转、责任悬空的风险尤为突出。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教育局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紧绷纪律之弦，压实监管之责，守住暑期师德师风底线。为巩固易县班主任队伍在锦州市德育杯赛事参赛成果，发挥优秀骨干示范带动作用，聚力提升全域中小学班级德育管理水平，易县组织全县开展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成果展示会。本次活动覆盖全县37所中小学，各校德育领导班主任悉数参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大会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程锚定师德师风建设主线，紧扣教师职业本分与育人置业追求，倡导全体班主任以德立身、以德治班，对标新时代育人标准，努力争做育人一线大先生。下一步，锦州易县将常态化搭建班主任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师职业素养、育人置业情怀双向培育，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班主任梯队建设工作，系统性打磨专业化德育骨干队伍，夯实县域德育工作根基，助推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
1: 你们听，是水的声音。
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2: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

0: 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简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1: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2: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3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15五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7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3: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4: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5: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和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6: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

0: 新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1: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2: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3: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企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企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4: 得知咱们支部评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3: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驾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简易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5: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3: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2: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

0: 南城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1: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2: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
3: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吓我一大跳，我啥也没看见。
1: 你啥也没看见？你没见过新媳妇儿啊你？还看
0: ！你拧死我了！
1: 你个王八蛋！咦，真不嫌丢人现眼，腰扭得像水蛇一样，跟那画里的妖精似的。
0: 看，这不是新媳妇玉仙吗？你看，这喜欢媳妇多利索。这新媳妇穿的衣服啊，在咱们农村啊，怎么看都中用。
2: 有啥中用？

0: 这媳妇儿的衣裳，中看就行。俺就是喜欢，喜欢媳妇那样。
1: 两个没出息的货，看啥呢？
0: 看你呢。
1: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看俺干啥呀？
0: 俺就是爱看你啊。
1: 得得得得得，闭上那臭嘴巴啊！俺好不好用你看呀？
0: 老大。

0: 哥，你说这城里的衣裳穿在人身上咋那好看呢？哎，等俺将来娶媳妇儿啊，俺也让她穿城里人的衣裳。
1: 那你干脆啊，就娶个城里媳妇得了。
2: 爹，你跟着贾文清怄气，他犯不上啊，不就是一个军联会会长？那都个屁！哎，那家又回来了。哎呀，咱张家咋就出了那这哦那么两个不争气的东西？那把你送到东阳读书，就是想让你那位张家争口气。你，哎呀，哎。现在贾兴中死了，这又冒出来个贾文清，嗯，当了保长不说，那军粮会的会长的位置也让他给占了。哎，不不，嗯，爹，要我说，这鲁县长他就是个滑头。军粮会会长这么好的位置，他怎么不干？看似这贾文清是占了便宜了。实际上是福是祸现在都不知道了。
3: 啥？
2: 他干的是国军的军粮会会长，那要是日本人来了呢？
3: 哼，日本人打得过来吗？咱中国军队嫩多，那赵西哥他们挡不住他们呀。
2: 实话告诉你们吧，国都南京都让人给占了。
0: 那么日本人咋来了？贾文清就要倒霉了，我们张家呀就不会受他欺负了。
3: 屁话，听着别扭。俺十分家宅人，啊，可以用不着他日本鬼子帮忙，那小鬼子算个屌毛啊！
0: 哎呦，爹，我就怕你叫这个真儿。
2: 啥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啊，事到如今啊，还真应该好好想个办法。这日本人来了。张寨咋个自保？
1: 爹，明天我还要去趟城里。
3: 那俺去哪儿去哪儿，回来也没跟谁说一声。那走，走也不用打招呼。

0: 家宅的风光就是好，北山免税永不老，有天定来有产量，踏遍仙境无处找。
1: 各位乡亲，俺今天不说三国，不说水浒，俺要说说这抗金的英雄岳飞、岳鹏举，好不好？
2: 好。
1: 老周，各位乡亲，诸位看官，上回书说到，这少林，
3: 干啥？你们急什么急呀？不得方战呢？
4: 你干哈？急什么急？
5: 哦，这么多人在这儿碰一下嗓子啊，碰上了就跟人家说，姑娘，
4: 走吧。
3: 放手！放手！滚！别在这儿停了，不是找事儿，不要命了？
4: 不就是碰你一下吗？
5: 碰一下嗓子啊？
3: 你想到了？
5: 咋的了？不留神碰一下都不行了？
4: 哎，又不是故意的。
5: 真是。
3: 想到了啊？你想到了？
1: 淑娘，淑娘，哎呀，
6: 老四。

0: 今天你要能抓住俺，俺就算你有本事。
1: 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你给我站住！你别跑！

0: 你听着炮打的，云锦这回怕是真的回不来了。
1: 人家常说呀，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他大爷这回要发财了。
0: 说他娘，我真快愁死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走，到这跟大娘去吧。走，走吧。
2: 这么说，小鬼子真的要来了？
1: 可不是真的吗？虽然有大爷他们当兵的在前面挡住，可是万一……大嫂，我是说万一，你可别往心里去啊。要是这万一挡不住了，小鬼子打进村子里来，咱可咋办呢？娘，听恩爹说，你年轻的时候躲过兵灾，逃过难，你说说那小鬼子长啥样啊？青面獠牙吗？
2: 没有那么邪乎，虽说我也没有见过小鬼子，可听老人们说，为啥叫倭寇嘞？那小日本子一个比一个矮，没啥了不起的。
3: 大姐呀，大姐了不得了，大姐，哎，你听说没有？鬼，哎，书记，俺满院子找你，你咋在这屋啊？
1: 俺找大娘有点事，来坐坐坐。
2: 汉二娘，舒他娘咋就不能在俺屋里呀？
3: 哦，大姐呀，俺是明白了。一听说小鬼子要来呀，你就把老大媳妇儿、老二媳妇儿都叫来护着你，就扔下俺一个人没人管。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大姐呀，你可太会耍手腕了，这院子里俺都快没人听了。
1: 娘，不是这么回事，你错怪大娘了。
3: 哼，
2: 太二娘，你这是无理取闹，小肚鸡肠。俺这屋里实在是容不下你啊。
3: 哼，不用你撵，俺这就走了。

0: 再不跑，小鬼子来了就跑不掉了。娘，日本鬼子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你往哪儿逃啊？
1: 爱哪儿是哪儿，俺现在就回去收东西，随时准备跑。
0: 娘，要不咱们也收拾一下，这万一……
1: 没啥万一的，我是死也不离开这个家，俺倒要看看小鬼子能咋地。
2: 要保武汉，先保信阳。信阳要是丢了，武汉就跑
3: 不了。咱信阳都哪主要？
2: 信阳是武汉的北大门。你想啊，这信阳一丢，大门就开了，小鬼子就可以坐着火车南下武汉，更难挡得住。
4: 哎呀，那信阳要失守，那咱这儿不就完了吗？
2: 你说呢？咱这儿是信阳的顶门杠，要占信阳，先得占咱们这儿。
5: 这小日本咋那么厉害呢？
2: 别看小日本闹得欢，将来让他拉清单，咱中国那么大，他占不了。他这叫什么？叫贪心不足蛇吞象。
6: 文清啊，这不管咋说啊，这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嗯，干脆走回家，杀鸡吃，不吃白不吃。嗯啊，别给小鬼子留着。
7: 休息，再杀。
2: 那信阳叔说的对啊，只要活着，咱就得活成个人样，是吧？
4: 散了散了，走，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1: 老三呢？有你大哥的信儿吗？
2: 俺到县城问问呗，没消息。这一开战，邮差都不来。大哥就是有信也送不到。二娘坐。
0: 大姐，你找俺。二娘坐。二娘，你知道为啥他爹尸骨未寒俺就给老大娶媳妇吗？
8: 俺不知道。
0: 俺也是没有办法呀，俺的身子骨不好，老了一身的病，俺不娶媳妇谁伺候俺呢？
8: 大姐，你还有俺呢。
0: 妹子，你客气了，俺的负担重啊，俺还有老三老五没有娶媳妇，你只有老四了。姐不能拖累你，咱们还是分开过吧。
8: 大姐，看来你是早就想好了。那好，那就分开过吧。
0: 不管怎么说，咱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也有那么多年了，咱用不着吵，也用不着闹，和和气气的把家分了。
8: 大姐你放心，俺听你的。
0: 他二娘你答应了？
8: 嗯。
0: 那好，明天我就让老三去把他心爱叔请过来，让他主持啊。
9: 这堂屋呢咱不能分，给俺哥留个地儿，也算贾家的宗祠吧，啊，供奉着祖先的功德呢。至于余下的家产啊，怎么分，俺哥活着的时候也没留个话，眼下老二老三老四就你们三个人在家，这家产怎么分咱就凭个公正。
8: 要俺说呀，不公平。村口东边那块水浇地凭啥分给老三呢？那是块最肥的地了，收成最好，他又没成亲，拿那么块好地干啥？分给老二家才对嘛，老二家拖家带口的，多种点粮食才够吃啊。
0: 他二娘话不能这么说。
5: 娘，

0: 这块地就给二哥吧。你糊涂啊！你老大不小了，眼看就要娶妻生娃了。哎，
1: 大姐，您这可就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了。那老四就不娶妻生子了？
2: 俺娘说的对呀，这没准儿俺比老三娶媳妇还早呢。
0: 老四，这是定下来的事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2: 那凭啥就没俺说话的份儿呢？
0: 老四，你给我闭嘴！
3: 二位嫂子，您这是分家呀，还是抬杠啊？
4: 娘，二娘，俺爹也走了，咱要是为分这点家产闹不和，传出去让人笑话，对吧？叔，这事儿就听俺的，那块地就分给二哥，谁也别争了啊，俺有口吃的就行。
5: 俺改主意了，这个家不分了。他说：“请回吧。”哎，
6: 大姐，说好了分就分吧。
5: 哎呀，咱们再商量商量。
6: 老四他不懂事儿，
5: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6: 娘，他不是俺不懂事儿，老四，你别在这儿犯浑。 你再闹，我们老辈人做主啊，把你轰出家寨，一分地你也甭想拿到，你听不见？行了，这地就这么分了，啊，以后谁别想再翻腾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传奇啊，鲁县长，罗县长也来了，
1: 来了，
0: 战局如何呀？
1: 战事吧，不好也不坏。
0: 屋里说，屋里说。
2: 来来，请请请。

0: 这是让军粮会重启2万斤粮食，要的急呀！你只要把这些军粮给筹齐了，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你瞧，这钱我都给你带来了啊！
1: 这么多钱，这兵荒马乱的，
0: 就是为了这些钱，我才绕罗警长亲自陪着来嘛。陈长，俺这十几个村寨。
2: 筹集2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就是这时间就3天。哎呀，这啊，紧是紧了点，本县也不为难你，3天之内你能筹到多少就是多少，筹到了马上向县里报告，县里立刻派人转送。余下的呢，你继续筹集，不可懈怠。
3: 多谢鲁县长体谅俺的难处，俺一定竭尽全力，万死不辞。拜托了，
4: 三哥，吃饭吧。哦。爷，这是弄啥呀？恁多呀？
3: 今天啊，我专门到集上去给你买了肉、鸡。是吧？听见了炮声啊？
4: 要是日本鬼子打来了，就顾不上安生日子了。哎，哎，坐下一块儿吃吧。俺就不吃了。还有人要来。谁呀？
3: 大爷，
4: 赵东，那咋回来了？没有外人看他呢吗？
3: 没有，看见了。
4: 哎呀，家老死养眼，绝不放过他。 险金差距，倒成爪子了。
5: 这日本人就快来了，官府都不办事，他假文灿的把俺咋的？
4: 恁咋知道日本人要来呀？
5: 跑马这么多天了。

0: 跟捡着找印了。
1: 嗯，
0: 他在那儿呢，
2: 我也问他在哪儿，捎信的人也不知道。嗯，
0: 这孩子神神鬼鬼的，弄傻了。嗯，
2: 大爷，
0: 嗯，
2: 你有赵喜哥的相片？
0: 没有啊。
2: 哎，赵喜哥如果回来了，你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千万别去打仗了。
0: 听不明白呀、啊？哎，这些田恁在外边弄啥来？那咱有些糊涂啊。
2: 大爷，你就放心吧，啊。
3: 张部长，张部长，
0: 是加班情。张部长回来，他咋就来了？
3: 张保长，张保长，
0: 藏起来，找到，快快快！愣着弄啥来？开门去啊！
3: 张保长这边啊，张保长，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张保长，
4: 来了来了来了！
3: 慌啥？俺又不是小鬼子，看把你吓的！
4: 哎呦，你们听见炮打的，俺都不敢出门。
3: 张保长在吗？
4: 在在在在在。
0: 半夜三更的，贾会长找俺有啥急事儿啊？
5: 紧急公务。军粮要的急呀、啊，恁说咋办？
0: 哎，恁是会长，能看着办吧？
5: 咦，咱两个人的事儿嘛。我虽然是个会长，可是当家的还是你，没有你，我啥事儿都干不成。
0: 耶，这话说来，按理说吧，这筹粮的事儿俺不能不管，可是俺老了。腿脚不灵便了，跑不动了。
5: 哎呀，这公函是发给军粮会的，又不是发给我贾文清一个人的。再看看，哎，现钱。
0: 给的是现钱？
5: 那是，没有现钱，谁在三天之内也筹不起两万斤。
0: 那钱呢？
5: 在我那儿呢。你要是不放心，如数交给你。
0: 哎呀，不中不中，还是放到恁那儿吧。
5: 要不这样，钱你管，账我管，咋样？
0: 真的？
5: 真的。
0: 那钱嘞？
5: 在我家呢。收粮的时候如数交给你，中不？
0: 中。明天咱就收粮。
5: 通知已经发出去了。
6: 老四，老四，俺正要找你呢。
7: 啥事啊，三哥？
6: 俺有个天大的事要交给你。
5: 县上有紧急公务，要筹集军粮。今天啊，这周围十几个村寨都到咱这儿来交军粮。俺担心那小鬼子有奸细，不得不防了。这么着，你呀、啊。带着咱村的红缨枪队到村外两三里的地方放哨，一见有可疑的人马上回来报信，咱才有功夫应对。
7: 哦，这放哨吧倒是没问题。有钱没？
5: 啥钱不钱的，跟你哥你还讲价钱。
7: 三哥呀、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啊、如今咱已经分家了，各过各的，俺呢还得照顾俺娘，所以俺不得不为生计操心啊。再说了，这鲁县长应该给了你不少钱吧？
5: 嗯，

0: 不是，那你刚才说那话算数吗？
1: 你没有听了恁哥刚才叫俺啥吗？副会长，俺是军粮会的副会长，就是说俺在军粮会里也有一半说话的地方来。
2: 是了，是了，是了。
0: 那中，咱这事儿啊，俺放了。
2: 凡是来送粮的都别拦着，空着手的都要查啊。
0: 放心吧，走。
2: 哦、张副会长，
1: 哎，
0: 走吧，
1: 走
0: 走。这才花多钱一斤，还不到集市上去卖呢。哎呀，
1: 这不是买卖，这是为国家征集军粮呗。那太便宜了，俺看价钱合适。哎，恁说，前年将士在大帐流血，那值多少钱呢？说不准连命都没有。
2: 放心吧，要收的军粮又不多，你就是想多交，俺们都不要。
1: 就是啊，
2: 再说了，这些军粮十几个村寨分开，算个啥？你能少几个钱？
0: 回吧，啊，回吧，回吧，啊，
3: 妈。
2: 是，跟着。哪个村的？
4: 南里人的。
2: 多少斤啊？
4: 总共2000斤。
1: 就你一个人啊？
4: 还有两个在后头。

0: 发生。
1: 那先过去，走吧。
2: 走，走。
1: 看你拴住何生旺了。
2: 啊啊！
1: 就在墙后边。

0: 像耗子一样躲躲藏藏的，
1: 谁是耗子？
0: 还能有谁呀？你们两个是耗子呗，在集上打了一架还不敢出门了。今天你俩来干啥呀？
1: 俺俩是来送军粮的。
0: 送军粮？那俺咋看你俩鬼鬼祟祟，不像是好东西呢？快说，到底是送军粮还是奸细？
1: 我们真是来送军粮的。
0: 那你们的军粮呢？
1: 那刚过去那马车。
2: 好好说。
0: 那就是我们南陵的军粮，
2: 那送军粮你俩不跟着军粮车走，躲躲藏藏干啥？
0: 俺这不是怕啥呀？不做亏心事你怕啥呀？
1: 蒋文灿，算俺俩有眼无珠，不知道收尸场这是你大嫂，得罪你了，给你赔个不是。
0: 光赔不是就完了？啊？
2: 俺可以给你报杀父之仇。
0: 你吹牛吧？
2: 张兆斗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了？
1: 栓柱说的是真的，张兆斗去过南里人，俺们还说过话呢。干啥？
0: 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
0: 好，只要你说的是真的，俺不但饶了你们哥俩，俺还请你们哥俩吃饭。
2: 那俺们今天晚上就去他家。
0: 中，俺等着你们。
3: 来，放风吹吧。
4: 哦，
3: 咦，这咱这粮食收了得有5000斤了吧？
4: 啊，
3: 这钱咋还剩那么多呢？
4: 上不了几个了。啊？

0: 您可这账不是刚好对上吗？哎，咱商量的价钱没有这么高啊！哎，这都是现在的实价。陆县长，陆县长肯定认可啊。那是真不懂啊，还是装糊涂啊？咱俩忙上忙下来，还不唠两个？啊？
1: 哦。还是俺叔想的周到，老两个老两个，就是这军粮要保质保量的筹齐就中。
0: 哎，贾保长啊，只要咱两个精诚合作，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 那是那是，
0: 其实呀，咱俩也捞不了几个。你想啊，白天帮咱忙活的人那么多，那能不表示表示？
1: 俺叔想的真周到呀！
0: 问题啊，这剩余的钱就由俺单位保管。
1: 你保管，你保管。

0: 和关甲。
1: 不对吧，老东西，你别说实话，
0: 我
1: 俺们雷魔军的家底是不会过来的。哎，
2: 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外读书，一个当兵去了。
1: 还有，
2: 还有一个侄女出嫁了。
1: 不对吧？啊，
2: 真的没有了。
3: 老东西，我给你提个醒啊，你有一个侄儿杀了人了，远近闻名，你怎么忘了？
2: 是。俺吃放了事抛了，就当他死了。
3: 好家伙，别害怕，我大哥尽快和江湖上有人请人向他们交好。
1: 恩大哥，
0: 他真的不在家。
3: 那你说他去哪了？我大哥自己找的。
0: 真的不知道啊。
4: 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来，大人饶命。哎呦哎呦，大人饶命啊，哎饶命啊。哎呦哎呀，大
0: 人饶命啊。没有，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就这么点钱啊。俺这回啊还真就不是为了钱。
5: 哎，可张教头也没找着啊。
1: 哎，我说栓柱，你是不是看错了？他张教头根本就没回来啊。
5: 就是啊，
0: 张教头化成灰俺也认得他。
1: 这杀父之仇不报啊，俺跟他张家没完。
3: 咱们这次就是撤早了，找不着张教头能找银子不？

0: 刚才都这么着啊，咱们走了这么久才调装，这事有点怪。
1: 小会长，我是张桂和，开门了。俺家被土匪抢了
2: 啊！那俺去召集俺村的红缨枪队。
1: 哎，不用不用，俺村的大刀都已经够了。
2: 啊，那快走吧。军粮款没啥问题吧？
1: 哎呀，要命的是，那帮土匪把收军粮的钱全部抢走了。
2: 有大刀队，咋还能被土匪给抢了呢？
1: 那帮土匪个个蒙着面，拿着刀，他们冲进屋里。把一坦克从被窝里拖了出来，
2: 被窝里拉出来，那军粮款咋还能被抢了呢？
1: 哎呀，一坦克就怕军粮款有个闪失，睡觉都把钱样子抱在怀里。
2: 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走吧。
3: 老四，
2: 你们在这干啥呢？
3: 三哥，俺听到是张寨敲钟的，俺也不知出啥事了，俺去看看。
1: 张寨遭匪了
3: 啊！
1: 我叫张部长去看一看。
3: 那走啊，赶紧
1: 走！张部长，还愣着干啥？走啊！
4: 张寨人来了！
5: 夏会长，人来了，
1: 来我看看，看看啊！咦，这伤的还不轻呢。
5: 哎呀，不重不重，打我一下。
1: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2: 来坐
1: 请坐
2: 坐。
5: 哎，来来来，哎，哎呀，打我一下不打紧呐，关键是那军粮款被抢了，真要了俺的命了，咋弄啊？
1: 都抢了，
5: 一分不剩，粮果短了，
1: 我。
2: 那咋办？
1: 明天还要收粮呢，县上说让咱们三天凑齐军粮，那时候咋办？
5: 俺也不知道咋弄啊，就是把俺卖了也换不回来那多钱了。
1: 哎，那俺只能明天到县上报案了。
5: 报案啊，也中。哎，说不定那上边还会给咱拨军粮款来。
1: 是啊，中。那我明天就去报案。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换一份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5: 在钓海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粮了？
1: 收，送军粮的来了，让他们等俺回来。
0: 中。
1: 二哥这是说书去？
2: 哎，对，说书去。哎，
1: 那俺先走。
2: 哎，舒他娘，马也走了啊。
0: 他爹，要不就别去了。
2: 今儿咋了？
0: 俺怕小鬼子打来了，你不在家，俺心里不踏实。
2: 哎，没事儿。你说俺不去的话，咱吃啥喝啥，叔他吃啥。
0: 中，那你快去快回呀、啊。
2: 你放心，太阳落山前，俺一准回来。你别怕啊。
0: 他爹，要是觉得有啥不对劲的，你就赶紧往回赶。那馍在包袱里，你要是饿了就吃。路上找点水喝啊！
2: 哎呀，行了，俺知道了。

0: 陆县长，陆县长，陆县长，哎呀，小问题啊！
1: 陆县长，
0: 这还没上班呢，你来干什么呀？哎，不是让你筹备军粮吗？哦，你到县上来干什么？
1: 陆县长，你这吞吞吐吐的，咋了？
0: 陆县长出大事儿了呀！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出啥事儿了？
1: 军粮款让人给抢了
0: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昨天晚上啊，土匪把张一仓家抢了，那军粮款就……那个军粮款不是在你那儿的吗？怎么又到张一仓那儿去了？
1: 我是怕张一仓不出力，我就让他管钱，我管账。结果你就……
0: 俺不管你们俩谁管钱谁管账，我只管要粮食，这案子一定要破。 这钱一定要追回来。
1: 是啊，
0: 现在无论如何要把军粮交上来，否则军阀从事。那收粮也得有钱，不是吗？那也是你和张一仓你们俩的事儿啊！你现在让我到哪儿再去给你征集军粮款呢？
1: 那咋办？
0: 你还愣在这儿干啥呀？还不赶紧回去！ 大敌当前呐，固始和黄川都已经失守了。这日本鬼子在黄川扔了毒气弹，下一站就是罗山了。这天下第一军呢，现在就驻守在黄川与罗山之间的竹竿铺。粮食和弹药都缺，
1: 怪不得这两天炮声那么紧。
0: 所以呀。
1: 你肯定会有办法呀，你一定要把军粮交给我。
0: 哎呀，我能有啥办法呀，陆县长，我怀疑是张一仓监守自盗。你有证据？
1: 没有，
0: 没有证据就不要胡说。你回去吧，今天我还有很多公事要办，没时间陪你。
1: 哎，陆县长。

0: 去哪里、啊？
1: 这个时候开尸啊！
2: 哎呀，不急不急，等贾会长回来，马上就开城啊！
0: 叔，叔，贾会长来了，
1: 他咋说话了？
2: 文泽，
3: 赶紧开城吧，前方吃紧。
2: 那先生咋说？
3: 黄川已经沦陷，小鬼子还放了毒气弹。天下第一军坚守在竹篙镇，就等着咱的粮食了。
2: 那就赶紧开城吧。
3: 大家先准备准备啊，俺跟张保长进去商量商量啊。快走快走
2: 走走走走。这黄川离咱这儿才几十里路啊。
4: 哦，这路我熟悉，俺大姑就是黄川的，每年都去拜年，清晨起床。
2: 黄川被小日本人占了，哎，你大姑要是没被毒气弹毒死，现在也当亡国奴了。
0: 你看你说那话还行，啥叫亡国奴？
2: 亡国奴啊，那就是日本人的奴隶啊！哎，只给日本人干活，不给工钱，吃的是猪狗食。
4: 我日行日本的娘，你打不过俺，你放着毒气干，这是人干的吗？
1: 哎呀，行了，别骂了，光骂那啥用啊？咱们呀，赶紧回家，偷偷把魔藏起来。俺早跟你们说了，小鬼子说来就来。
2: 我这想法好。
3: 问
2: 题了。
3: 咋样啊？咋样啊？
5: 这不咋样。
3: 那先生
5: 还不欠吗？
3: 人鲁县长说了啊，他不管谁管钱谁管账，只管要粮。
5: 那
3: 案是要破的，钱也是要追回的，但那都是以后的事儿。军粮按时交不上，军法从事。
5: 咱俩谁也跑不着啊。

0: 军粮交不上去，军法你懂吗？
1: 陆显章，爸，俺也算上了。
0: 你，俺是会长，你是副会长，咱俩本来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1: 那你说该咋办呀？
0: 咋办？咋办？恁说咋办？怎么办？你受不了，俺没钱去。
1: 哎呀，这我没有钱咋整？
0: 等把钱弄回来再收粮，黄花菜都凉了，到时候贻误了战机，咱们俩吃不了兜着走。
1: 俺也没有钱垫呐。
0: 不是让你垫钱，你把白条打上，你打着白条收粮，俺拿着地契到县城弄钱去。你知道的，俺有个表弟开当铺的。开当铺能没钱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对了，哎，一会儿还不能照实说，不能说军粮款是被抢了，知道不？
1: 对。哎，对。
2: 诸位乡亲，
3: 乡亲们呐，俺这不是刚从县上回来吗？这第二批军粮款啊，要鲁县长签字才能拿得到。俺是怕耽误了收粮，这赶紧就跑回来一趟。俺这就到县上找鲁县长签字去啊！大家先开车，张保长给大家打一个收条，到时候大家拿着收条找张保长来拿钱啊。
4: 一起喝，中不？
5: 爹啥时候回来？
4: 等一会儿就回来了。
1: 老总，俺不是汉奸，
3: 太高兴了。老总，你看俺输了一天输，这手都酸得不行了，能不能让俺把手放下？
1: 老总，
6: 不是汉奸啊？
1: 不是，那放下吧。
3: 谢老总，
1: 老总，老总。这是俺说书一天的辛苦钱，可不能给俺收走啊！
6: 你这点破钱呢，老子不稀罕。那你刚才说什么呢？你是说书的？
1: 对，俺是说书的，说书的。
6: 那行，给老子整一段。
1: 哎呀，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也不是个说书的地儿。再说，你看这天都晚了。要不咱改天
6: 咋的？不跟你说呀、啊？
1: 不是，
6: 大白王
1: 等，
6: 把这汉奸给我毙了！
1: 老总，二叔，
6: 连长，太阳说了，
1: 二叔
6: 说了，
1: 二叔，
6: 那行，大白王，把东西给我去这儿，就让跟这儿说，
1: 好，滚，出来，把东
6: 西拿过来，弟兄们，等。最近咱这仗啊打得比较苦，抓来一个说书的，让他给咱来上两段，大伙儿乐呵乐呵。
7: 好，
8: 让咱整段火明白，连长。
7: 好，
9: 来，连长。
1: 哎呀，老总，那您听啥段子？
6: 听啥段子？俺想听东北二人转，你会啊？
1: 别，老总，那个俺不会啊。哎，要不？俺给各位老总来一段民间小段，叫《高粱店》，说的呀，
5: 是一个土

0: 他站在高粱地头呢，拦路抢劫，忽然遇见一单身女子，抓住这女子就进了高粱地儿。这女子百般的挣扎，终于逃脱。回家之后呢，向嫂子哭诉。我给各位老总说这么一段，你看成不成？
1: 行行行行，你快说吧。啊。
2: 俺路过那个高呀嘛高粱地儿，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遇上一个当兵地儿，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那个当兵的不是一个好东西，三下两下把俺拉进了高粱地儿，哎呦呦我的大嫂
0: 拉俺到那高粱地，掏出个怪东西，说它像老鼠没有尾巴，说它像麻雀没有抓住，这黑不溜秋的是个啥呀？哎呦我的大
3: 嫂，
0: 一句收，二太痛，砰的一声响，大萝卜一只大板就
3: 哎呀！好了好了
4: 好了，合着你那玩意儿是把枪啊？啊，哎，这铁蛋挺厉害，
0: 还是个神枪啊！
5: 大爷，脸都吃完了。累坏了吧？要不进屋歇会儿，喝点水。
6: 叶总，正好啊，哎，得等文清回来，把这量盘算准喽，再回家心里才踏实
5: 啊。大爷，我听说咱张震被人给抢了，这是咋回事啊？
6: 啊，咱进屋说。
7: 上哪儿啊？
5: 老四，是俺让大爷进屋歇会儿的。
7: 这是贾寨，可不是你们张寨，你想进就进，没门。
5: 他四叔，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7: 大嫂，这没你的事，你甭管。张一仓，你窝藏了杀俺爹的凶手张兆斗，你还有脸进我们贾家大门啊？
8: 走，
7: 我今天就拉你去见官。
6: 哎呀，贾老四啊，这话可不敢胡说呀。
7: 哎呀，你还想抵赖？昨儿可有人亲眼看见张兆斗回张寨了。
6: 哎，谁见着了？这得有凭证啊。
7: 想要凭证啊，到了警察局自然就有凭证了。走，
6: 赶紧见官，跟我去见这官，跟我去见这官。
5: 哎，这是干啥嘛？
6: 俺跟你说啊，贾老四，俺哪也不能跟你去，俺得守着粮食，等文清回来。现在粮款被抢了，这粮食不能再丢了。
7: 正好，到了警察局，粮款到底在哪儿，一块给我说清楚。
6: 哎，
7: 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说不明白，这粮食就放在我们贾寨，一粒也甭想给我带走。
6: 哎，你滚！
4: 还没问问你姓个啥叫个啥。
0: 哎，俺姓贾。
4: 姓什么？
0: 姓贾。
4: 姓贾
0: 啊。
4: 妈的，有点意思。我姓甄，你姓贾，一甄一贾啊。你说咱俩能遇到一块儿，算不算是有缘分？
0: 缘分缘分。老总，既然这么有缘，咱就下次见啊。我先走了。
4: 哎，啊，既然有缘分，走啥呀？上哪儿啊？
0: 回家啊。
4: 叔叔们，你的书说的是真好，俺的弟兄们都乐听。从现在开始呢，你就跟着队伍，我们就是兄弟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9: 弟兄们，来让说书的跟着咱们一起走。

0: 老总，俺家里有80岁的老母亲，还有老婆孩的灯谜下锅呢，俺走了，他们咋办啊？
1: 放屁！还80岁的老母啊？这话他们谁说我都相信，就你说我不信，啊？你们这些唱戏的说书的，没有一句是真话。
0: 呀，不敢不敢，老总，俺说的都是实话。
1: 你跟着我走，保你一条活命。
0: 还有吃有喝，老总，不中啊，不中！大白啊，啊，把我糖拿出去。是。哎，别，老总，别走，别走，别走！俺家就在西边不远的贾家，俺看这天都快黑了，要不你再兄弟们到俺村上歇着一晚上，俺让村里人给你们做好吃的，还让再喝点啊，
1: 有好吃的啊，还喝点。
0: 你少跟我耍心眼儿，回到你们村儿，你就开溜了，是不是？没门儿！我们不往西边走，往北，啊，跟着队伍，走吧。老不走，你面这儿，看不透，不走。来，老婆，熊样啊，一个大老爷们儿哭鸡赖尿的，你呀。
2: 就不应该说书，你应该去唱戏呀！你今天打算也不走了？妈，来，走，绑上，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在哪儿说书？都这么晚了。
1: 不远，就五六里地，就别等着吃饭了啊。张以仓呢？
0: 别提了，这张以仓啊，让文灿给吓跑了，差点出事儿。
1: 啥？咦，这老四咋那么沉不住气呢？你们先回，啊，去张寨看看，啊。
2: 那家贾老四是啥东西啊？竟敢怀疑俺窝藏找到，还跟俺动手嘞，翻了天了，土匪呀！那么贾家咋一点家教都没有啊？
3: 张保长，俺家老四无缘无故的，凭啥说你窝藏找到啊？那是不是他听到啥风声了？
2: 那么贾家人咋回事嘛？弄啥？
3: 张保长，话别说的那么难听。俺们贾家咋回事？俺们贾家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你说粮款丢了，俺就屁颠儿屁颠儿的到县城上去当地筹款，还不是为了给你擦屁股？啊？按理说这钱是在你手上丢的，对吧？俺可以推又干净，犯不着操这份心。你要是这么说，那行，这事我不管，啊，告辞。
2: 哎，贾保长，哎，不，贾会长，那不能走啊，都怪俺，没过脑子，是贾老四气糊涂了，俺给恁赔不是了，
3: 走了。
2: 哎呀呀呀，贾保长，恁可不能走啊，来，给俺一个面子。来，坐。哎呀，看那辛苦了一天了，哎，让人讨茶去啊！
3: 不必了，说正事儿吧。
2: 那弄着钱了
3: 啊？俺老表不在家。
2: 那咋弄啊？
3: 要俺说呀，这等几天就等几天吧。
2: 哎呀，那不中啊！那，俺都给打了条子了，都按了俺的手印了。
3: 那你要是等不了，那这样，
2: 那咋样？
3: 明天你去弄钱去。
2: 哎呀，
3: 俺不管你从哪儿弄，啊，你把钱弄来，俺就把地

0: 抵给你，这此话当真？
1: 那还能假喽？明天午后，你把钱弄来，按这地契。

阿忠，俺就相信呢，明天俺把钱拿来，能把那地给俺，不许反悔啊！都啥时候了，还反悔个啥？

0: 咱村的狗都认得二哥，哪能叫成这样？咦，兴许是小鬼来了。二嫂，你赶紧回屋看着孩子，俺把老四叫起来出去看看去。啊，
1: 中，
0: 快去快去。

0: 上退下来的残征败将。
1: 你赶紧让县上把粮食拉走，太乱了，说不准哪天小鬼子就打过来了。
0: 可你还欠着大伙的粮款，大伙能让你把粮食拉走吗？再说了，俺放哨的钱你还没给够呢。
1: 俺决定了，把地给了张以堂，让他筹款。明天后晌，他把钱拿来，俺就得把地契给他。
0: 三哥，你真要把地当了？
1: 那你说咋办？
0: 这也太便宜张以堂那老花头了。
1: 哎呀，老四啊，你说俺还能有啥办法？
0: 这你要把地当了，那你将来咋活呀？
1: 咋活？军粮筹办不上，要军法从事，更没法活。
0: 三哥，咱毕竟是一个爹生的，俺就跟你实话实说，张一仓的钱他根本就没丢，他那是讹你呢。俺那天是去找张兆斗，根本就没抢着钱。
1: 俺早就猜着那天晚上的事是你们干的。
0: 这你都猜着了，看来真是啥事也瞒不过俺三哥。哎，不过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把他弟给当了。
1: 告诉张一仓，当地筹款，对吧？他是个铁公鸡，我就知道那笔军粮款还在他手里。哥，
0: 怎么办？
2: 你知道吗？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啊？
0: 梁老总，哎，梁老总。别误会，别误会了，俺是来和你们做买卖的。
2: 做买卖？做买卖？我们可是国军，谁给你做买卖？哎，
0: 这国军就不做买卖。
2: 干什么呢？打碗的肉。看见没有？老子手里这家伙吃素的。哎，
0: 老总，这就是枪吧？
2: 哎，
0: 俺就是为他来的。
2: 这，
0: 就为他来的。
2: 别动！
0: 想用这十块大洋买你的枪，咋样？
2: 哎，这玩意儿不当吃不当喝的。

0: 要他干啥呀？
1: 老总啊，你说现在这个年月，你们都跑了，俺不得整一把枪，防身用吗？你说是不是？
2: 这枪可是咱当兵的命，十块少点吧。
1: 十块是少点啊。你还有多少子弹？
0: 啊，子弹。哎呀，老爸子弹。加一块大概有20多发吧。
1: 那俺再给你们加2块。
2: 5块，2块不行，5块，
1: 5块就5块。不过俺可有个条件，那个你得教俺打枪。
0: 不会用枪啊？那你要它干嘛啊？
1: 不是，你教完了俺不就会了吗？
0: 谁有功夫教你啊？我们还得追赶国军呢。
1: 你要叫俺，俺再给你加5块。
0: 20块大洋了，知道啊？
1: 哎，行行，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3: 于三哥，你这是干啥呢？
4: 好响啊！
3: 哎呦，这刚交了费，哪里得像我俩那么臭？
4: 你懂个啥呀？
3: 吃土木干啥呢？
4: 这是土吗？
3: 这是土吗？这是大白木。
0: 哎，高猛啊！哎，先闭上一只眼睛。
1: 闭闭。
0: 啊。那只。哎，对。得胳膊伸直了，好不好？哎。告诉你啊，这儿看见没有？
1: 嗯。
0: 这儿。
1: 哦。
0: 还要打哪儿？这3点要成一线，知道吗？
1: 明白。
0: 瞄准了，哎，胳膊伸直了。
1: 哎，
0: 嗯，往下。
1: 练，
2: 好好练啊！
0: 哎。
1: 老总，哎，这怎么就响啊？你这枪啊，
0: 没子弹当然不响了。
1: 哎呀，老总，你看俺这钱都花了，你给俺找发真子弹，来一发，俺试试。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两款什么时候兑现呀？
1: 不急啊，不急不急。来了，来了啊，来了！
2: 贾会长，你出事了，出大事了！贾会长，你出事了！
0: 哎，快快，咋了？
3: 这
0: 样
3: 啊，问情啊，问情啊，遇着土匪了，遇着土匪了！哎呀，那钱这回是真的被抢了！
1: 哎。这回是真的，那上回呢？啊，假的。
3: 上回也是真的，这回就更真了。哎呀，俺不想活了。你不活可不中啊，俺手里还有你打的欠条的呀。
4: 真是，你可不敢死啊！你要是死了，俺们上哪去兑卖军粮的钱呀？是吧，大伙？
3: 就是嘛，你。
2: 别说这个晦气话了，
0: 哎，贾会长，赶快给姨三哥想想办法呗。
1: 还是真没办法了，
0: 俺只能是等俺那表哥回来，那也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借钱给咱啊。
3: 这可咋弄啊？
5: 张保长，叫我说呀，是该买房买房，该买地买地，反正你不能赖着俺的钱呀，是不是？
4: 是。
0: 哎呀，这小鬼子一来呀，天下就得大乱，官府自身都难保，咱就可以大捞一把了，咱就可以明着干了。
6: 老四，这不是明抢吗？要那样的话，乡亲们还不得恨死咱？
0: 你傻呀，咱得打起抗日的旗号来呀。
6: 哎，老四啊，那咱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拦路劫道是吧？
0: 这道咱是得接，因为咱得先填饱肚子，但主要咱还是大鬼子。你想想啊，这小鬼子跑到咱们中国来欺负咱们中国人，咱得揍他呀。
6: 对，只要能打鬼子，俺跟你干。
0: 啊嘿，
6: 干干。
0: 既然哥儿几个都没意见，那咱这队伍从今儿起咱可就算是拉起来了。咱们的旗号就是抗日别动队。
6: 嘿，这旗号听着就带劲啊！
7: 真要这么干，俺们就没几天活头了。
0: 啊，你这叫啥话？
7: 国军有枪有炮都打不过日本人，就凭咱几个拉起抗日旗号，那不找死吗？要干你们干，俺不干。站住，走。
0: 哎，
7: 站住！
0: 往哪儿走啊？
7: 这你管不着。俺家有老有小，不给你们送死去。
0: 你要走就是送死。
7: 你想干啥？
0: 来了就别想走。
7: 你拿个破笤帚疙瘩吓唬谁啊？啊！站住！站住！
0: 还没死，还活着。
7: 没死，你混得好好的。
6: 老四，你太神了，这挑着疙瘩变真枪，俺服你了。
0: 吓唬你们，俺没真打。俺要真打呀，你早就见阎王了。看你那个熊样，

0: 你叫俺来，就是要把军粮厂还给我，对不对？
1: 你咋知道啊？
0: 哼，闲话少说，全拿来。
1: 三哥啊，那军粮款可是俺顶着土匪的罪名来给弄的，总不能你往这一坐，俺就把钱给你了。
0: 就这样，算了。
1: 三哥，我现在给你拿钱。钱都在这儿，你过目。俺可一块都没动啊。
2: 你开个价吧，
0: 别太离谱啊。
1: 20块大洋，外加你名下那块水浇地。
0: 中吧，递给你啊。20块大洋不可能。
1: 那就18块。
0: 嗯。
1: 那你说多少？5块？你打发要饭的呢？
0: 你嫌少，咱俩这买卖就别做了。哎，地你也甭想要啊！俺大不了是明天把地抵给谁，还是抵给谁？俺抵给别人还能少5块大洋？对呀，就这样了，算了啊，算了。
1: 三哥，我真服了你了，我快走。

0: 三嫂。
1: 啊，花三叔，你出去啊？
0: 啊，俺去到县上。
1: 你看叔他爹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外头兵荒马乱的。
0: 别急，他过去出去也有两三天不回来的时候。再说了，俺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他给一群当兵的说书了，不会有啥问题，最多也就缠着他多说几场，那还能多挣几个钱呢，对吧？
1: 那他会不会跟当兵的跑了呢？
0: 不能，俺二哥不是那样的人，你就再多给他几个胆儿，他也不敢。
1: 那俺想，是不是俺比他大，他先喝
0: 一年？咦，二嫂，你这是想了个啥？行了，别多想啊，俺走了还得交代你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今天指定有人来要粮钱，你就说谁打的白条跟谁要钱。
1: 那要是你不给钱，他们把粮食运走咋办呢？
0: 你就拿个扁担守在家门口，就说俺说的，那是军粮，谁抢了军粮要军法从事。
1: 中。
0: 那俺走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4: 报告，发现火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

0: 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1: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2: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三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155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7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3: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4: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5: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6: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

0: 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1: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千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2: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3: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企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企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4: 得知咱们支部评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3: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驾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检疫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5: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3: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2: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

0: 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1: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2: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时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
3: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
4: 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又去哪儿了？咋了？咋了？你说咋了？国军擅自放弃信阳，平安路都被切断了，武汉保不住了。那天下第一军呢？还天下第一军呢？早撤了。那咱是求用啊！你赶紧告诉老乡们，赶紧出去躲躲躲躲啊！
1: 那粮食咋办呀？粮食，
0: 粮食
1: 啊！
0: 啥粮食？
1: 你让我筹集的军粮呢？
0: 你看我这慌的，一会儿我什么都忘了。你
1: 已经筹了差不多20000斤了，在我们家院堆着呢。
0: 那就赶紧把粮食藏起来呀，千万不能留给小鬼子。
1: 哎呀，我的鲁县长啊，20000斤可不是200斤，你让我往哪儿藏啊？那天阴暗黑。
0: 那你自己也得想办法。不管怎么样，粮食千万不能留给小鬼子，留给小鬼子将来就会汉奸论处啊。
2: 你俩还在这干什么呢？这全这边都跑光了，小鬼子进城了，快
0: 来吧！等，罗局长，你把这牌子给我摘了
2: 啊！这都啥时候了，要这牌子有啥用啊？赶紧走吧！
0: 哎呀，等等，
1: 为什么回来了？
0: 你问个啥呀？还不赶紧快走！
3: 还有，据可靠情报啊，那张保长的儿子张兆民呢是汉奸。
2: 啥？
0: 藏粮食的地方千万不能让张保长知道啊！小心点儿！
1: 哎，鲁县长，鲁县长！
4: 来了！俺听说地粮款被抢，是真是假呀？
5: 有土匪不假。抢的不是军粮款，抢的是张保长买地的钱。
6: 那我们抢的是
7: 什么？
6: 抢的
7: 是
8: 给钱。
9: 谁说不给钱了？
4: 这都3天了，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快把钱给俺，俺好出去躲躲。
10: 就是。
11: 听张保长说，
9: 夏文清是军粮会长，第二笔粮款呢，就是贾万清找县长批来，所以啊，那么不要找俺要钱呐，到贾寨找贾万清要去呀。
12: 慢主，你领着我们去贾寨吧。
13: 对。
0: 走。
1: 看着，大家在这别动啊，千万别动啊。
0: 小心点！
1: 陆县长，何苦跑出去呢？找个地方藏起来就中啊！
0: 我认了好几年的县长了，这里谁不认识俺呢？小小的县城是个弹丸之地，藏他能藏到哪儿去啊？
1: 那跑出去能跑到哪儿去啊？
0: 跑出去跑重庆，跑大后方吧。
1: 队长，不好了，北门也让鬼子给占了。刚才有几个老百姓先闯出去，全被鬼子给打死了。咋办？
14: 我知道出城的路。
1: 跟我来。
14: 好。
9: 他上哪儿了？
8: 上县城了。
9: 看看，俺说啥来？贾文清到县里批钱去了。
4: 那他啥时候回来吗？
9: 哎，老二家来，恁这是弄啥来？
8: 他三叔临走时说了，有人来要钱，谁打的白条？跟谁要？
1: 张保长，你说找贾文清，贾文清说找你，这怎么办？
4: 你这推来推去的，我们的钱。
9: 哎呀，谁推来推去了？

0: 谁推来推去了？咱们亲说了一点都没错，你们找俺要钱，俺找贾门清要钱，别着急呀、啊，等见着了贾门清就有钱了、啊。
1: 行，那您这么说，我还就先不走，什么时候见了良钱，什么时候再走。
2: 对面的胡同就是武家肉铺掌柜的家，后院羊圈里边有条排水沟通到城外。
1: 好，
2: 到，
1: 嘿。

0: 吴先生，走走走走。啊，
1: 业主，咱一块儿在这儿等啊。
2: 哎呀，老二家的，一上午了，哎呀，嗓子也喊干了，那也不说让俺进屋喝口水啊。
3: 那不中，对不住了。他三叔说了，军粮种地，闲人免进，在他回来之前，谁也不可以进去。
2: 那个死心眼的娘们。
1: 掐门清看，俺玩这一套，还走过来，
4: 这真走了，那不走咋弄啊？
5: 哎，你可不能走啊！我们哪里有这粮食钱，你还没给呢？
6: 您这么着急干嘛去啊？
1: 俺家里有急事儿，俺得回去。
5: 啊，不走，你不能走。俺们手上的白条是你打给俺们的，那贾文清要是不认账咋办？
1: 那不能够啊！贾文清是会长，俺是副会长。啊，打了白条就是贾文清打了白条啊，快去找他，他要不给钱啊，你们再来找俺。
6: 哎，那就晚了，那就晚了。您这么着急回去，是不是想躲债
5: 啊？那不然呢？快抓人！快抓人！
6: 站住！站住！哎呀，你找人吧！站住！把那打杂人一块弄回去。
5: 走！讲什么？
3: 走！不要命了！
5: 贾家的儿媳妇，是咱家和睦贾家一贯天安门，
7: 骗子
5: 把他扣下，
7: 开门点去。
5: 对，
1: 走，开门。
3: 敢抢军粮？
8: 别再抢军粮，俺是要回自己的粮食。
3: 粮食已经过剩入库，谁也不许动。还是那句话，谁家的白条问谁要钱，听懂了吗？
9: 叔娘说的对，是张玉昌给大家打的白条，那白条上写的可是他的名字啊。你们要找就找他要钱去，
10: 这张一昌人影都没有了，上哪找去？
9: 你们上他家找他去。
11: 对，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咱们去他家找他。
6: 对，
11: 走，
6: 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
3: 喜来叔，说这可咋办呀？大嫂，别着急，等他三叔回来了就没事了。你快进屋去，看着二位娘，去。
1: 哎呀，乡亲们啊，乡亲们啊，俺跟你们说了，啊，别动了，俺跟大家一起等蒋文清回来。哎呀，其实啊，俺根本就没有动，俺是等蒋文清去了嘛。
12: 愧对呀，愧对全县的父老乡亲呐！
13: 吴县长，咱们从这儿就要往西了。
12: 文清兄弟，你救老夫一命，老夫定当报答呀！
14: 应该的，应该的。
13: 吴县长，赶紧走吧，万一小鬼子要是赶上来，这儿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
12: 好，文清老弟，救命之恩，暂时无以报答，这点儿算是个小意思，你一定要收下。
14: 咦，卢县长，你这是小看俺贾文清啊！我就盼着早点把小鬼子打跑。

三长两短，那安妹子咋办？那不害了安妹子吗？时间差不多了，弟兄们，摸上去。

0: 哎呀，是国军啊！我还以为是小鬼子呢。
1: 小鬼子，我们就是大小鬼子嘞。
0: 是是是，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县城啊？这包围县城啊？哎呀，县城都被小鬼子占了，还去啥县城啊？哎，连长，他说县城被小鬼子占了。哥，
2: 谁是你哥？哎，
0: 老总啊。
1: 我哥也是国军，穿的跟你们都一样，我眼花了，我看清楚了再喊。
0: 是
1: 瞎喊啥呀？
0: 是是，
1: 扰乱军心啊！
0: 是。
1: 你刚才说县城被小鬼子占了？啊，可不咋的，我刚从县城跑回来。嘿，妈的，这点什么情报啊？咱们现在去，那不是送死吗？
0: 就是噻。 哎，老总，你们还是去吧，我们老百姓就盼着你们把县城夺回来呢。
1: 我去个屁！全体都有了，向后转。

0: 不想找了，不想找了。
1: 哎，三哥回来了，三哥回来了。
2: 大嫂啊，老三，老三他回来了，赶快扶你娘进屋休息啊！这一天担惊受怕的，就是好人也受不了啊！
3: 不是，寇三朋友，寇三朋友，
4: 你都是这粮食给闹的。
0: 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3: 可回来了，可急死俺了。
2: 没事，二嫂，俺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县城当捕子站了。
5: 我、
0: 哎，这谁都有啊？
5: 没有宅，没有宅。
6: 你叫我给那些徐景一抄了去。
3: 你点出息，俺俩找那么个没用的东西。
7: 俺刚从县城回来，俺还带着县大洋。我没听说县城让小鬼子占了。
2: 哦。张副会长。要不咱进屋去对对账，商量商量。
0: 中，中，
7: 马上给大家伙发钱啊！
5: 好，不要找了。
6: 这切都拿到手了，还不给呢是吧？都是想一想去。
2: 关门。哦。关警啊，陆县长。没有派人过来劫军粮啊！咋了？说话呀，文清，那说呀。
8: 小鬼子啊，把县城占了。
2: 啥？小鬼子把县城？
8: 小点声，不能让乡亲们听见，听见就乱了。
2: 那也瞒不住啊！小鬼子万一打过来咋办啊？
8: 不是，小鬼子这样的他打不过来啊！他们只是占了县城，还顾不上村寨。俺回来的时候啊，碰上国军了，国军撤回了王鬼子，但是好像也撑不了两天。哎呀，县长说了，粮食得赶紧转移啊，不能落到小鬼子手里。哎呦，谁送给小鬼子，谁就是汉奸。这国军打回来，汉奸是要被满门抄斩的。
2: 哎呀，哎呀，这可咋弄啊？这，
8: 啊，
2: 藏枪，藏枪，那么多粮食往那儿藏也藏不住啊！人都，
8: 俺回来的时候啊，都想好了，就藏在你家。
2: 啥？藏俺家？这不咋不藏俺家了？
8: 哎呀，藏在俺家那肯定得被搜出来，全村人全知道。藏在你家最好了，是不知鬼不觉的，对不对？
2: 这话俺就听不懂了。俺家是老鼠洞啊，小鬼子钻不进去啊。
8: 这话可不是俺说的啊。
9: 哎呀，这有啥好商量的呀？
10: 那一会儿
9: 我也搬钱了呀，出来，
10: 你说钱都拿回来了，给大伙分了不就中了吗？
9: 就是，咱这等人，咱这你见了还等啥呀？就一整天你都等了，这么一会儿就等不及啊？俗话说得好，心急啊，吃不成热豆腐，是吧？
10: 对、
9: 啊、
10: 对。
8: 咱俩就藏你家吧。
2: 哎，别！哎，你可别笑啊，那个你笑俺瘆得慌。哎呀，那让俺大白条子弄得俺整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俺心想啊，再也不能相信贾文清了。信了贾文清啊，就是把俺卖了，还跟着那数钱了。
8: 行了，这么着吧，你答应藏在你家，白条马上给你兑换。你要是不答应，那俺不管。
2: 哎呀，那么多粮食，俺家也藏不下呀。
8: 俺都想好了，就藏在你家村外的地窖里。耶，
2: 那咋知道俺家有地窖了？
8: 反正俺知道，就藏那儿。
2: 可是那也藏不住呀，藏不下。
8: 剩下的。藏在你家旁院的熟街垛里，反正不能给了小鬼子，给了小鬼子那就是汉奸，啊！今天啊，赶紧把乡亲们打发走， 明天开始运粮。呀，大白天了，光天化日之下，那运军粮，当着乡亲们的面把军粮运到俺家，那还蹭个貂毛啊！
11: 你放心吧，俺自有主张。今天你把地。

疼出来，把书记都掏空了。明天晚上俺运粮。中午中，哎，我咋就给乡亲们发钱？哦，发钱。

0: 贾文清，贾文清，贾文清，你个大骗子，想钱吗？在外边能把咱们死吗？都吃了？
1: 说完不走，说完不走，
0: 喊个屁呀！这这，
1: 其实钱俺早就准备好了啊！俺把先给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咋办？所以俺就想回来再给你。
0: 姜文清，俺能说成啥？俺也不相信那么，见不着钱，俺也呀，这怎么着？哎呀，哎呀，说什么呀？见钱眼开呀！哎，等会儿。
2: 不要乱，不要乱啊！不乱，不乱啊！哎，不乱，不乱啊！哎，乡亲们，对不住大家了啊，让大家着急了。从明天起，俺就开始起运军粮，要准时的送到罗山的五里店。到时候啊，在前线和小鬼子打仗的战士们就吃到你们种的粮食了。
0: 啊！
2: 俺想了，请个戏班子。 在贾寨唱几天戏，什么张寨啊、南里营、北里营，大家伙都来。好，言归正传，发钱发钱。

0: 你个说书先生，摇身一变，成了堂堂的国君了，吃军粮了。<笑>你家真住在河湾县贾家呀？这还有假？那个贾文锦，你认识吗？
1: 那是俺大哥，他在俺家排行老大，俺是排行老二啊。
0: 咋了？你们认识俺大哥？哎，你看说俺大哥现在咋样？ 我们是一个营的，他带的那个连留在了泸城，为了掩护全团突围，他……哎，俺大哥咋了？啊！俺大哥咋了？啊！俺大哥咋了？啊！俺大哥是不是不在了？俺大哥是不是不在了？
2: 喊啥？这不还没最后确定了吗？混蛋！你别啊！俺大哥是不是不在了？你别拉俺过来当炮灰！俺不干了！俺不走！俺走！不干了！家门，干啥呢？你跑！跑就是逃兵，老子立马就毙了你！
0: 你毙了！毙了！俺也不干了！

0: 大哥，俺是个讨饭的，讨饭的。金生，张连长，咋是你来？
1: 你不是跟蒋姐？

1: 赶去县城了，蒙古鬼子情况，没想到蒙古鬼子巡逻队给堵回来了。今天晚上，俺就在这将就一下，明天回家。俺就是这么想的。
0: 你死了，你哥仇谁报？蒋文柏，别跟我这么大火气。你好好想想吧。
1: 你跑？你往哪儿跑啊？
0: 你往哪儿跑？
1: 啊，回家！啊，回家！干！
0: 回家！ 回家，丁个屁！你手无寸铁，日本鬼子来了，你就是个死。冲着你哥，我就不能看着你白白送死。你只有在我这当兵，有了枪杆子，那你才有了报仇的本钱。俺不回家，俺老婆孩子咋办？
1: 老婆孩子？
0: 谁没老婆孩子？打了这么些年仗，问问大白，问问弟兄们，他们知道家人的死活吗？
1: 我没看错人，你贾文柏是个爷们儿，要是打起仗来，给你把枪，你绝不是孬种。
0: 你在我这儿，那可是战斗力啊！而且眼下，你给我吃饱了睡足了，给弟兄们说书，啊！

0: 事儿，是这样把日本人带家产去，那我咋办呀？哎，没事，咱就带他这么溜，给他们溜晕了，咱们就跑，跑，咋跑？哼、哎！貴様ら何をこそこそ話しておる。
1: 听不懂。
0: 没什么，没什么。
2: 渡辺。
0: はい。ほら、見ろ。太爷，这到甲寨干什么呀？
3: 放心，さっさと行け。行くぜ。
0: 还有80里，中间有个王维子，就在那边。到了王维子，就到一半了。
3: 哎，为什么不走这个大路？
0: 俺们啊，这带您走的是近道，这要走大路啊，得绕这个很远很远的路啊。
3: 哦，就在叫，红狗四十八，从马岭来说的是。

0: 爷爷。是装下了，我就担心呢，这上百里路，这牲口非得累趴下不可。
1: 不能，能装下就行，放心装。要是累趴下了，俺拉。
0: 你拉啊？哎，你说你小子，这葫芦里又卖啥药啊？

0: 全隊同離。
1: 전투 준비!
2: 그러니까
1: 기다리고 있겠어!
3: 기다려!

鬼节的子弹，走！在哪呢你？啊，开枪啊！这个，啊，打不了我，你打不了你，走着，留住鬼子，开枪！这，好好走啊！你不想回家吗？给我开枪！

0: 一会儿啊，帮我记个数。
1: 好，
0: 打死一个，我记一个，看看咱能干掉多少个。

0: 大意，继续观察。
1: 是。
0: 叔叔的，怎么样？几个？
1: 连长，你看，一二三，连长，十个！你可真是神枪手。
0: 那是。

0: 来，慢点喽，歩け，お前たち、前行け，早く、さっさと歩け。
1: 妈的，果然这是让狼替他们捅子弹了。来，把你的鼓敲起来，给大伙来一段，鼓鼓劲儿。走。
0: 啥呀？一具兽。

0: 让他们先过去，等大伙过去之后，赶紧把车赶紧搬走，找地方先躲起来。
1: 老孙，
2: 鞋里进沙子了，鞋里进，
0: 你这破路它也不好走啊！
3: 赶紧啊，还得赶路呢。
0: 行，放心吧，三哥，
1: 走，老叔，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老孙，这可是军粮，哥哥你咋还那么磨？
0: 就老四，走，大哥呢？
3: 哎，
0: 干啥？没干啥呀？
3: 没干啥。
0: 赶车呢？
3: 没干啥，把车往那边赶。
0: 这
1: 三哥，牲口不听使唤，
0: 对，
3: 是牲口不听使唤啊，还是你们不听使唤？
0: 哎，三哥，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3: 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再告诉你一遍，这是军粮，谁要是敢打他的歪主意，杀无赦。
0: 你俩都听着没？谁要敢动这军粮，杀无赦。你说二黑，你也是，你这车怎么赶的？这笨手笨脚，快上官道！
1: 不是这是我赶的吗？
0: 你咋敢说？
1: 赶紧走，赶紧走，走，快走，走走走！
0: 不是俺哥俩，你看我干啥？走，快走。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季度，辽沈战役纪念馆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展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

0: 汇聚千万家。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将旗。
1: 近日，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沛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0: 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第三季度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七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特色党日服务，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红色宣讲团依托信念等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巡讲，持续拓宽党性教育传播覆盖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沛水池战斗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开展遗址打卡研学实践。七月下旬，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面向暑期返锦大学生开设红色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深入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社会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联动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故事宣讲、情景演绎再现东北野战军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通过烈士后代口述、情景剧表演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筑牢军民同心、强军卫国思想根基。抢抓秋季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进红色思政课程进校园。九月针对高教、中小学不同学段定制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分时段走进临海多所学校，将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红色与民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推出灯谜研学、手工创作、旧址民俗体验活动，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纪念馆将开展主题鲜明的红色纪念教育活动。
1: 日前，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武士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0: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是文旅广电局主办，是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武狮展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5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此外还有精彩纷呈的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现场，老者、少年、萌娃同场竞技，轮番登场，既彰显了老一辈舞者的坚韧沉稳，也展现出新锐后生的蓬勃朝气。
2: 我今年10岁，习武2年多，我通过学习武术，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加学会了坚持。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突破自己，文武双修。
0: 近年来，辽西武士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1: 近日，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

0: 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
1: 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对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1: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坐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
3: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4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4: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5: 晚6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歌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6: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7: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5: 在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品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0: 亮马山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依旧熠熠生辉。它记录着战士们在亮马山上艰苦战斗的历程，面对险峻的地形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打出了军威。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

0: 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追随这面讲旗的足迹，走进亮马山战斗，感受先辈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与忠诚，传承他们打得硬的战斗精神。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滕瑞一，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讲旗。这是一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讲旗，记载着辽沈战役期间在锦州外围亮马山战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亮马山位于锦州城北，现锦州医科大学院内，因北临亮甲河，也称亮甲山，曾经是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一个重要据点，与配水池构成火力交叉，相互配合，被国民党军自诩为第二凡尔登防线。精锐部队国民党军93军、暂编22师2团3营在这里平肩据守。亮马山与配水池就像是锦州城北的两扇大门，我军想要攻克锦州城，就必须拿下亮马山。1948年10月10日，由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8师24团3营担任攻打亮马山的战斗任务，激战至13日中午，攻破了国民党军除山顶大母堡和东南角地堡外的所有防御体系。依据上级命令，下午2点前必须突破锦州，要不惜一切代价炸掉大母堡。大母堡是国民党军在亮马山的核心工事，24团先后组织了5次爆破均未成功。紧要关头，7连3排11班战士张成友、吴连义、王玉环主动请缨，担任大母堡的爆破任务。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火力封锁，他们利用弹坑做掩护，携着爆破筒迅速向前跃进。眼看离大母堡越来越近，张成友不幸中弹牺牲，吴连义也身负重伤，但他仍忍着剧痛向大母堡爬去。只剩3-4米远时，他猛地跃起，将爆破筒从枪眼中塞了进去。地堡里的国民党军拼命地将爆破筒向外推。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连义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堵住了大母堡的机枪眼。此时王玉环也迂回到了大母堡的南面，将手中的爆破筒塞了进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母堡被炸毁了。满腔怒火的战友们冲了上去，终于在下午1点全歼国民党守敌，亮马山战斗胜利结束。战后为了表彰指战员们听党指挥、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第3纵队8师24团3营7连3排被命名为硬骨头排，并被授予亮马山上打得硬讲旗。

土地为课堂，劳动育成长，自然润心灵。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扎实推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开展，将劳动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有效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滋养阳光心态。锦州市第十二中学依托校园劳动种植实践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种植园劳动教育活动。师生携手耕耘，悉心管护，同学们在劳作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耕耘乐趣，在点滴劳动中锤炼优良品格，舒缓身心压力，以劳健体，以劳润心，以劳育情。繁忙充实的农耕劳作不仅是一场技能实践，更是一次治愈心灵、滋养心智的成长修行。初中阶段是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

0: 常学习难免使人心绪紧绷，而沉浸式的田园劳动让同学们暂时告别书本与试卷，亲近自然，拥抱绿意，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平复心境。未来，十二中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育人模式，依托校园种植园、各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自然中感悟，在劳动中成长，在实践中治愈，以耕耘磨砺意志，以绿意滋养心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近日，北镇市教育局召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及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推进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部署、压紧压实暑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责任，全面筑牢全体教职工廉洁从教底线。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清暑期师德师风建设的严峻形势。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总基调不动摇，持续开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及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教师，通报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市教育系统违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一阵松一阵，治一阵停一阵的隐患依然存在，暑期监管空白、制度空转、责任悬空的风险尤为突出。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教育局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紧绷纪律之弦，压实监管之责，守住暑期师德师风底线。为巩固易县班主任队伍在锦州市德育杯赛事参赛成果，发挥优秀骨干示范带动作用，聚力提升全域中小学班级德育管理水平，易县组织全县开展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成果展示会。本次活动覆盖全县37所中小学，各校德育领导班主任悉数参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大会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程锚定师德师风建设主线，紧扣教师职业本分与育人置业追求，倡导全体班主任以德立身、以德治班，对标新时代育人标准，努力争做育人一线大先生。下一步，锦州易县将常态化搭建班主任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师职业素养、育人置业情怀双向培育，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班主任梯队建设工作，系统性打磨专业化德育骨干队伍，夯实县域德育工作根基，助推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园推荐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嗯，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阳、黄川都是军事重地了，根本就进不了城。我们好不容易混进了西阳，可没找见荷花。听人说他婆家搬了，可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安姨呀，看看没找着我。妈，二黑，你到后院把你叔和大爷叫来。
1: 大黑，
0: 哎，
1: 你去趟张镇。
0: 去张家，
1: 你找他们张兆东，就说俺找他帮忙。
0: 找张兆东，他能帮什么忙啊？
1: 叫你去你就去。
0: 走。
2: 哎，强叔，
3: 哎，
2: 大爷，
3: 哎，
2: 这俺家老五、老六都找不着，
1: 你们说这丧事还等他们回来吗？
3: 要我说啊，咱就不等。啊，按规矩该下葬就下葬吧，啊，让你爹早点入土为安呢。
1: 中，俺去坟地看看。

你说，这是咋回事？被敌人咋死的？那煎饼着急，先去看看大娘二娘，他们都等着你回来呢。

0: 赵喜打死他，真的！俺看着真真人，那还有假呀？居然能这样动手！哎，先别说，自己人坏了自己的事，哎呀，这事儿闹的，哎，他也拿回来了，哎呀，这几个钱算个啥了？快说，哎，这里有个事儿，可对谁都不能说，俺知道。
1: 赵喜哥回来了，刚进屋。

0: 张宇，俺也回来看看，没啥事儿，俺先回家了啊。
1: 中，回来。
0: 哎，走了。
2: 队长，你也辛苦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3: 过来，俺到村口看看有啥事。
0: 爹，您这不好好的吗？咋说病了？您急死俺了，您呢？哥，是俺让你回来的，是爹和俺都想你了。
2: 赵寅，
0: 你不在东阳念书呢吗？回来咱也不写封信啊。
2: 哦，对了，哥，你累了，来来来，先坐着。
0: 咱哥俩可好几年没见面了，这回咱得好好唠唠啊。你跟哥说实话。 你跟爹着急忙慌的把我叫来，到底出啥事儿了？爹，
2: 哎呀，哥，
4: 张兆斗，
0: 哎，哥，
4: 是赵兆斗啊？
0: 啊，俺是贾镇的大黑。
4: 贾文清啊，让俺找一下张兆斗有事儿。
0: 哦，他不在，看大夫去了。
4: 不在？那他啥时候回来啊？
0: 这个还不好说，他刚出去。
4: 哦，那这样吧，等他回来啊，让他去一趟贾镇，说贾文清找他有事儿啊。
0: 俺先走了。
4: 中。
2: 不对呀。
5: 这当中有诈呀！俺把他追回来，问个清楚。
2: 哎，这还是回头再说吧。咱还是先跟赵西把事儿说明白。哎，你们几个干啥去？还不赶紧去你去喝去！
5: 大黑，
2: 哎，
5: 老四，李咋在这儿啊？
2: 俺大哥回来了。
5: 什么？老大回来了？
2: 啊，
5: 那太好了！哎，你不在俺家帮忙。
2: 你这瞎跑啥呢？老三派俺到张寨去找张兆斗，他没在家，俺把村子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
5: 老三让你找张兆斗，找他干啥？
2: 俺也纳闷啊，这会儿怎么想起张兆斗了呢？哦，
5: 老三可能是怀疑张兆斗就是杀你爹的凶手，让你上张义仓家去探个虚实。
2: 那还有啥说的？大黑。 杀你爹凶手肯定是他，快去找你父亲去！大哥，你可回来了，大哥，俺弄明白了，杀咱爹的凶手就是张寨的张兆斗，咱报仇去吧。
4: 真的吗？真的，俺三哥亲眼看见了。好，找人去当代看。
5: 贾镇的兄弟们，报！
4: 咱得好好商量一下。商量啥呀？还是想让咱爹先入土为安，然后再报仇。到时候官府的人也都来了，让爹先入土为安，然后再报仇。
5: 啊，
4: 那说明这事儿你也知道。
5: 走走走！
4: 大哥，别说我这个杂症啊，快让叔娘去找贾文清。哎哎，快去啊！爹，碑给你刻好了，您要就入土为安吧。地方是风水宝地，老三早就给你选好了，明天您就。
2: 太三叔，太三叔，不好了！大哥回来了，带着老四到张寨去杀人了，咱可怎么办呢？
5: 那家里头还有谁啊？
6: 秦恩叔、舒太医，还有大娘、二娘。你赶紧回家去，跟他们一块儿把家守住了，我这就去看看。
5: 好，我走，你快回来啊！
2: 就为了赵董那小兔崽子，就把俺从前线叫回来？
0: 俺们也是怕这贾寨的人上门来报复。
2: 怕报复？怕报复就挂号赵董。

0: 他惹是生非。杀了贾兴忠，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1: 看来，那是整不过咱家人的私货了。找到是俺的亲侄，是你的堂弟。他爹妈死的早，他和雨仙就在咱家长大的，那就忍心？
0: 俺不忍心，俺管。少爷，你去把赵德给我叫来，我带着他去贾寨请罪。
1: 哼，俺要你回来干什么？
0: 你怎么说话的？
1: 爹，听明白了吧？俺哥的意思是说，这回赵德的小命啊，保不住了。
2: 主席啊，那咱乡下有没有好法子帮忙找到？
0: 有啊，你把赵总叫来啊！
2: 我一枪崩了他！
3: 父，报了，报了！那贾文锦带着贾寨的红衣长队杀过来了
2: 啊！
0: 哥，
1: 你看看啊，贾文锦都打上门来了，看着办。
2: 这是闹的。

0: 张兆杰，你要干什么呀你？
1: 张兆杰，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今天来是杀张兆斗的，你们都给我闪开！闪开听见没有？
0: 闪开！
2: 大哥，放下这废话，别陪你一块干了。
0: 大哥，散了！
1: 闭嘴！快点，咱们都是一个队伍上的，先把枪放下，跟有话好好商量吧。
0: 商量呀！
1: 我爹死了，杀了张兆斗，我得跟你商量，你给我闪开！
0: 冷静啊，冷静啊！赵喜他说的对，这事儿可以商量。哥，怎么商量啊？赵总，咱怎么商量？爹能活过来？我是大哥还是你是大哥？滚开！闪开听见没有？闪开！
3: 哎呀，这杀人场面的到底哪懂？
0: 你，柱子在，赵姨也在，还单位楼对面补，说清楚。 真像你说的那样，咱亲手毙了赵斗，
1: 咱没命，
0: 烟味定。
1: 行，去把张兆斗给我叫上来。
2: 赵姨，你给我过来，表哥，你跟他说赵斗哪儿去了。
4: 文你兄，这几年没见了，没想到这么个场合，俺们能够
1: 扯淡。张兆斗呢？怎么出来？
2: 姐，这事儿他有蹊跷。
1: 你们凭啥说这事儿就是赵斗干的呢？凭啥？我三哥那天撕下张兆斗的蒙面布，后来碰上你，你还想抵赖啊？行，这事儿不是张兆斗干的，他人呢？人怎么躲起来了？怎么不敢出来啊？
0: 赵斗，他去找大夫去了。
1: 找哪个大夫去了？
0: 你说什么？我都不说，费死你人在哪儿啊？文杰，这都管不了这事，关键说，别动！啊，赵总在哪儿呢？说啊！啊，
1: 你算了，他跟这事没关系，是吗？那好，张兆言，说，赵总在哪儿呢？不然的话。
0: 今天你枪毙了他，
1: 大爷，你要是敢对他动手，那就不客气了。那试试啊！
0: 不许逞强，
1: 哥，你有战友主，你这一枪下去也报不了仇。打死一个是一个。哎，老爷，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赵斗在哪儿呢？说不说？
0: 哥。

0: 全放下，把枪放下吧！你们谁要动手，先开大责案吧！
1: 李仓叔，啊，我爹被张兆斗给杀了，这事儿咋办呢？
0: 文静啊，那看这样中不中？几天之内，俺一定把张兆斗这个鳖孙送到官府去，中不中？
1: 不中，送到贾寨去，我一枪毙了他！哎
0: 呀，这样与国法不符吧？老夫也不能自作主张啊，还是送到官府处置吧。文静啊，那是当兵来，动了国法，这铁柱跟这事儿没关呐，恁把他放了吧。
1: 行，既然义仓叔说话了，今天我就给你这个面子。铁柱我先不杀他，啊，先带回贾寨去。什么时候你们把张兆斗交给我，铁柱我自然还给你们。
2: 你他娘的这是绑架你！
3: 那也是被你们逼的。
0: 文静啊，文静，
1: 把俺带到贾寨堵堵啊！
0: 放下！哎，贾寨的兄弟们，俺们给他拼了！
4: 不要打了，冷静一点儿。
0: 住手！住手！让！
4: 哎呦，这不是常连长和贾连长吗？
1: 你们二位不在前线打日本人，跑回来拔枪相向，
4: 这是演的哪一出？
1: 县长，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不用管了吧。
4: 说啥呢？此地是本县辖区，闹出这么大动静来，本县岂能不管？
1: 那好，我问你，我爹死了，他们村的张兆斗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呢？
4: 我当然要管了，我就是这么回事来的嘛。
5: 吴县长这是接了二哥的状，来抓凶手。
0: 哎呀，县长大人，恁可来了，看看这事儿弄了。
4: 本县自有公道，我这次来呢。散了，散了，
0: 散！
4: 两寨村民都散了。不许闹事，否则国法难容啊！你俩身为军人，却聚众闹事，成何体统啊？
1: 我若告诉你们长官，你们俩恐怕难逃军法制裁吧？
6: 吴县长，言之有理。
4: 好。
5: 听鲁县长的吧，
1: 那这事儿你得做主啊。
4: 本县自有公断啊。
7: 张保长，若要是让我查出来张兆斗是你私自放走的，这可是卧强罪。
8: 是是，卢县长，
7: 俺是张兆斗的亲大爷，都怪俺平日里管教无方，现在他翻身跑了，敢理应顶罪呀。卢县长，能把俺抓走吧？
8: 不行，爹，要去我去，
7: 不，俺去。
8: 行吧。
4: 哎呦，我说张保长，您这是何苦呢？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你告诉我们张兆斗的去向，这事就跟您老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吧？
0: 卢县长，那可这样中不中？要么能把俺抓走顶罪，要么给俺几天时间，让俺查明兆斗的去向，俺把他绑送到县府，中不中啊？

0: 够，我们再给你5天时间。
1: 不够，5天之后恐怕连这老家伙都跑了。
2: 为什么要回你？
1: 不是我说咋的了？
2: 天不中，后天我就回部队了。回部队之前必须抓住张尚斗。

0: 请你相信我，本县一定会抓到凶手张兆斗，绳之以法，为你父亲报仇。我实话我也可以跟你说，这日本鬼子呀就要打过来了，我现在正忙着给你们贵军呢筹备粮草，这抓人的事儿。
1: 那我听你的意思，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我爹就白死了是吗？
0: 张兆斗他跑不了，现在事态严重，日本人才是我们的仇人，日本人是我们大家的仇人。贾连长，听老夫一句劝，外敌当前，和了吧。
1: 和？咋和呀？
0: 张国长，两家讲和，意下如何呀？
2: 意，俺求之不得来。
0: 县长，
2: 恁说咋办？俺听您的。
0: 好，走，走。老夫啊，暗访到，你们两家有一桩亲事未定，就是那贾文锦娶张玉仙之事，有这事儿吗？
2: 啥？啥时候有这事儿了？
0: 赵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爹还没有说话呢。本县以为你们张家欠了贾家一条人命，可以以嫁女偿还呐，兄债未还，合情合理啊。再说了，两村挨得这么近，俗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何必积下这么大的仇恨呢？
3: 兄债妹偿，我怎么听着有点新鲜
2: 啊？就是，县长大人说来是，说来是啊。
0: 那玉仙姑娘呢？我当面问问她。
2: 哦，她去她姑家了，要不？把套车把他接回来。
0: 好，快去接，快去接。
2: 中，中。
0: 我觉得如果把玉仙呢嫁给贾文锦呢，成了这门亲事，这不是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2: 对对对，啊，文锦和玉仙确实对我像，只是没有过彩礼，既然县长恁说出来了，俺没有意见。县长，如果贾家娶了玉仙，这个恩仇是不是就一笔勾销了？
4: 大哥，你不能娶玉仙，你说这杀父之仇，他哪能就这么算了？
0: 贾文三，又没问你，你嚷嚷个啥？
4: 我嚷嚷，死的那是俺爹。
1: 老四说的没错，这是杀父之仇，这事太大了，不能因为一个玉仙，这事就这么了了，不成。
0: 文清，你说，
5: 我爹活着的时候确实提过亲，但是现在我爹没了，我做不了主，还得问问家里长辈的意思。您看。
0: 中，我现在啊就去贾宅，一去祭奠你爹，二是和你娘你叔呢商议此事，你们三个兄弟啊跟我一起去。赵保长，你在这儿等我的消息，千万不敢轻举妄动啊。
1: 我听着，哎，派人随我去贾宅，在那守着，没有命令了，谁也不许进出张家宅院，没令者就地正法。
6: 是。
0: 至于张兆斗这个杀人凶手，本县定当把他缉拿归案后力斩不赦，报仇的事就请你们大家放心好了。

0: 下边咱们商量商量成亲之事。
1: 鲁县长，那张义苍当真愿意把他侄女嫁给俺家文锦？
0: 他要不愿意呢，我也不会来。这兴中兄在世的时候啊，这张义苍一直反对咱家文锦和玉仙的婚事，现在他同意了，这也算圆了兴中兄的遗愿啊。
1: 中，鲁县长，俺答应。
2: 大姐，你
1: 文锦是俺的亲生儿子，俺说了算。
0: 二嫂留步，老夫还有话说。本县现在就去张寨给文锦做媒，明天给可娶亲。
1: 那可不中，当家的还未入土，怎能成亲呢？
2: 就是啊，
1: 祖宗的规矩不能坏。
0: 是啊，要在平日呢，祖宗的规矩绝对不可违背。但是现在是国难当头，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如果咱们再不团结一心，纠结着那个私仇，冤冤相报，互相残杀，这最后得利的会是谁呀？是小日本鬼子呀！再说了，这国家没了，还要祖宗这规矩有何用啊？
1: 县长，道理俺懂，可当家的还未入土，这明日就娶亲，俺怕别人说闲话。
0: 我说，大家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这个事情呢，必须在文锦回到军队之前把它解决了，这样呢，两村也好齐心协力，共同抗敌啊。
1: 大叔，你说呢？
3: 按理说这时候娶亲不合适，可俺哥是凶死，这凶死就得冲喜冲晦气。
4: 玉仙又是仇人的侄女，正好合亲。
2: 合什么合？不许合。
0: 心安兄说的有道理啊，这叫红白喜事一起办的。
1: 亲事可咋办呢？
4: 先下葬后娶亲，新媳妇守坟堆，不吹响不放炮，不摆酒席不抬轿。
1: 那新娘咋接呀？
4: 不送彩礼不迎亲，背着新娘走进村。
1: 谁背呀？
4: 嗨，那还有谁背？文锦大侄子背呗。
1: 哎呦，这叫啥喜事啊？可是委屈了俺儿和俺儿媳妇了。
2: 他有啥好委屈的？谁让他哥杀了人呢？这个扫帚星过了门有他好受。
0: 哦，大家都不要说了，这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了。假兄中入土，假文锦娶亲，事不宜迟啊。
1: 中。
5: 娘，啥也别说了，我现在不能娶玉仙。
1: 你不是一直中意玉仙吗？
5: 是，可是俺爹刚走，俺就娶媳妇儿，这不是不孝吗？
1: 你错了，娶了玉仙才对得起你爹。你不知道，这是你爹生前的一桩心事。你把你爹的这桩心事了了，你爹才能入土为安。
5: 我爹是他们张家人给杀的，那张家是咱们的仇家，我把他们家的女人给娶过来，那别人不耻笑我呀？这不忠不义呀。
1: 鲁县长的话你没听明白呀？你娶了玉仙那是舍家仇。

0: 娘，说啥呢？咋就等不到那天了？
1: 难不成要娘跟你跪下？
0: 哎，娘，这个娘，哎呦，哎，你这干啥呀？
1: 答应还是不答应？
0: 小鬼子回来一定替你报仇，还听你说这个恶气，不再让你受了。

0: 你倒个傻，是当兵当傻了。我看是你傻，放跑了赵导，现在鲁县长啊，逼着咱们家玉琴嫁给贾文锦，你还说我傻？
1: 对，
0: 是放跑了赵导。那咋了？赵导可是跟你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
1: 咋的？让你的意思，啊，不管他，让贾家人把他抓走，把他打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仗着不，不迟早是个死。
0: 这事也不一定，这事可不光有他贾家人说了算，到时候你们就都明白了。
1: 你留洋回来，我怎么听你说话那么别扭？

0: 老四，这啥呀？枪，手枪，枪枪！哎，这儿，看什么看？枪在哪弄去了？会走火。哎，我让你带着，放我带着点。
1: 带了，带了。
0: 这回你哪儿都有枪。哎，张兆云都有枪了。哪儿有枪？现场问问他。这咋还不来啊？
2: 他们吃完午饭还得收拾收拾东西，我跟你说，不可能这么快。
0: 行了，老四，都快赶上午饭了，能掐老四？
2: 嘘，小点声。哎，你怎么不吭声了？说话呀！
3: 现在懒得跟你们说，到时候你们就全都明白了。
2: 什么就明白了？咋就明白了？你说清楚。
3: 哎呀，这不都是明摆的事儿吗？现在日本人马上就打过来了，掌管县城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到了那会儿，这之前的案子不全都一笔勾销了吗？
2: 谁说日本人要掌管县城了？啊？那小日本能听你的？这再说了，我们的国军是吃干饭的。
3: 国军，哥，你还真以为你们这些国军干得过人皇军呢？
2: 皇军？你管那小鬼子叫皇军？
3: 对呀，啊，就叫皇军了，咋了？
2: 你他妈放屁！你他妈日本人啊！我操！
3: 你想干什么？哎哎，
2: 把你的包袱都露出来，我看看。
4: 可以，我不找你说钱，你要是敢做本季的董事，从今往后不是你，
2: 你给我滚！
3: 少给我来这套！
2: 这是你家，
3: 这是你啥的家？你这是你的逼营啊！小逼小逼！走，你想干什么？
2: 哎呀，哎呀，哎，放下！
3: 你怎么打了你的头哥呀？赵爷，你快走，快走啊！爹，
2: 这可都是一片好心啊！
3: 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2: 我告诉你，
3: 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2: 爹呀，他不留洋的吗？怎么回来就有枪了？你也不问问？
3: 他们也是为了方式。哎
2: 呦，您就别护着他了，他那用的是王八盒子，小鬼子专用的。这依我看呢，他十有八九是当了汉奸了。
3: 汉奸，
2: 这要是传出去，咱们老张家祖宗八辈的脸都丢尽了。
3: 这可咋弄啊？
1: 哥，还跟老四来替你守灵，可他不在乎。
5: 咋不对头？
1: 以后咱到村外看看去了。
5: 我走了，去你爹手里。
1: 俺叫二哥来替你，一会儿就跟来走。

0: 结果。
1: 不干啥，你不干啥也干啥？你要不干啥，你赶紧跑走。

0: 来人了！那人怕什么？来人打人！你让他打我呀！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干什么呢？站住！是你家老大！站住！站住！听见没有？咱们站住开枪了啊！

0: 张寨的玉仙吗？
1: 你是？是你们叫的啊？
0: 啊，巧了，正好赶上了。哎，看清楚是谁追你吗？现在没事了，我送你回家。走吧。
2: 一层哥，出事了，不好了，出大事了！一层哥，哎呀，出事了！哎呀，一层哥，出事了！
3: 咋回事啊？
0: 出事了，出了！玉仙被人劫了！
3: 玉仙，咋弄的？
0: 俺快到家了，突然冲出来三个劫匪啊，一个拿着枪，两个拿着刀，我打不过他们，只好回来报信来了。哎呀！
3: 小赵西，小赵西，救玉贤，救玉贤了，快去呀！哎，
4: 赵西，抓住他去，你绝不轻饶啊！
5: 你放心，别抓他了，扒了皮。
2: 那劫匪有凶器啊！
0: 玉贤，
3: 哎呀，玉贤！

0: 事吗？
1: 没事，
2: 吓死我了。
1: 大爷，多亏了文静，要不然我真见不到您了。
0: 这个多亏二位，老夫不胜感激呀、啊。
3: 不必客气，张宝。
0: 文静，这就走了。文静，你别胡说。
3: 不用了，家里一堆事儿啊，以后可得小心。
0: 喝口水吧。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哦，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血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一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说啥？俺没听错吧？哎，这之前是谁说的？咱贾家不能娶仇人家的女人啊！咱为什么要结张玉清？咱结张玉清是为了逼张家交出张兆斗，杀了狗日子给咱大爷报仇啊！
1: 俺改主意了，张兆斗是张兆斗，俺绝放不了他。可是张玉倩迟早是俺的女人。
2: 来，哥，你俩都回来了。哎，抓到这玉仙没有？
1: 张伟和呢？
2: 别提了，让老家伙跑了。
3: 玉仙呢？
0: 让他们家老大给救走了。
2: 啊？
0: 哥，你不知道刚才有多悬啊！就他们家老大那狗脾气，这真开枪啊，这差点就给俺俩崩了。
2: 是吗？
0: 还是俺就说这事儿不能干。哎，你不信你看看，以后让他哥知道了非给咱剁了不可。
1: 你瞧你那点出息，怕啥呀？咱都蒙着脸，他哪知道是谁干的？
2: 哎，对了，老四，你身上不是有枪吗？刚才为啥不用啊？哦，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家老大救走张雨谦？
0: 对呀、啊，枪呢？
1: 打开看看，
2: 打开就打开。老四，你刷案吧？啊，这就扫把头啊！你看，哎
1: 呀，吓唬人还行，这要是碰到真有枪的，那只能跑。将来咱们要想成大事啊，还真就得弄到真枪。你俩给俺记住了啊，今天的事儿打死也不能说出去。
3: 哎呀，老四，你跑哪儿去了？咋不好好给咱爹守灵呢？
1: 哎呀，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4: 哎，文俊，快过来给你爹守灵。
1: 娘，
4: 老大和老三都在找你，你跑哪儿去了？
1: 俺就在村口的井台边坐了会儿。
4: 我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啊！
3: 老四，眼下张兆斗肯定是藏起来了，十有八九你找不到他。哎，你等张兆斗以为咱拿他没办法了，他准露头。你等他一露头，咱就逮住他，交给鲁县长法办。
1: 逮住他，俺要他的命，俺才不会交给鲁县长。
4: 就听老二的，别乱来。
1: 娘，走，俺父亲回去休息。
4: 哎，这手咋了？咋流这么多血？
1: 没事，就碰破点皮。
4: 这流这么多血，你还碰破点皮？
1: 哎，真没事。娘，
4: 走走走，娘去给你包一包。
1: 哎呀，没事，娘。
3: 干啥？
5: 那手怎么回事？
1: 被狗咬的。
5: 被啥狗咬的？
1: 花狗。
4: 哎呀！

0: 过来，
1: 走啊！你干啥？花狗咬的！
0: 你再胡说！再胡说！
1: 你想干啥？
0: 我说实话。哎，
1: 你干啥？
0: 干啥？昨天晚上有人劫道，听说了没？
1: 是啥人胆嫩的？
0: 我看你小子胆儿都够大的，你。
1: 人抓着没？
0: 人没抓着，跑了。
1: 你说这要俺在，他肯定跑不了。是哪个笨蛋把人给放跑的？
0: 你给听清楚了啊！要不老三拦着我，我一枪早就把他给撂倒了。啊！
1: 原来是你打的枪啊！俺还以为是二踢脚呢。不过大哥啊，看来你这枪法真是不咋准的。这开了枪，这人还没打着，你这
0: 真是个滚刀肉是吧？你不说实话是不是？
1: 我抓你！帮我杀！我进去，快进去陪陪咱爹去。
2: 哎，这咋又有了劫道了？多少年了没有这事儿了。哎，这世道啊，乱了，乱了。
3: 贤
2: 啊，嫩哥这一回啊，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4: 大爷，俺哥这回咋出这么大的事儿了？
2: 哎，吴县长不抓住他，誓不罢休。家宅的人也绝不放过他呀。
4: 那这可咋办呀？
2: 陆县长为了张寨和贾寨讲和，亲自做媒，要把恁嫁给贾文锦，恁看如何呀？
4: 俺听大爷的。
2: 唉，也只能这样办了。恁嫁给贾文锦啊，跟他好好说说，放咱赵斗一马，兴许啊，嫩哥还有一条生路。
4: 大爷，您别这么说。
2: 玉仙呀，是俺没有管教好赵斗，不成器呀。现在只有让恁为咱张家消灾了。恁和嫩哥从小忙他爹娘，是俺把你俩带大的，这要让恁出门子，委屈恁了。
4: 大爷，俺愿意，俺这辈子不嫁给文锦，俺还能嫁给谁呀？
2: 闺女啊，这是压戏呀，不让放炮，不吹喇叭，轿子都不能坐呀。
4: 俺知道。大爷，咋嫁不是嫁呀？只要能为了咱张家好，让俺干啥，俺都愿意。
2: 委屈恁了。

0: 你就要出门了，有个东西不给你们。 这盏油灯是恁姥姥传给恁娘的，恁娘说，等恁出嫁的时候，把它当陪嫁。可惜呀，恁娘死得早，见不着今天了。
1: 等问津背恁出门的时候啊，把他揣在怀里啊。
2: 为啥呀？
0: 恁娘说，东房里掂着这盏灯，照着亮，照着恁往后过好日子。千万不能大反呀，大反这灯会不吉利了。

0: 你这刚走，大哥想娶仇人家的闺女为妻，三哥也帮着大哥说话，俺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不过，这个家还有俺记在你走的份。你放心，用不了多久，俺一定把张兆刀的头供在你的坟前。
1: 四，你咋还在这儿呢？哎，你不看老大没媳妇家？看个屁！四，
0: 我四啊，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不管你咋想，张玉仙她现在已经是你嫂子。嫂子，娶仇人家的闺女为妻，俺不承认。
1: 那你还说娶玉仙为妻呢？哦，凭什么你成，老大就不中啊？
2: 哎。

0: 你们两个在前面走。
1: 他的心有不重哟，他若上
0: 床不灭的，
2: 别想了，你要是嫌困，那你就把我放下吧，咱俩自己回去。

接着办，接着办。

0: 长。
1: 什么的，姓安的，这就坏了咱们的老规矩了吧？
0: 吴县长，没有你一片苦心，也没有这桩婚事啊！
2: 当天呐！弟子的冤呐！爹，孩儿我救啊！爹，
0: 替代，拜谢县长。
1: 你们二位新人呐，能够相敬如宾，白头到老，这也是对老夫最大的报答了啊！好了，快让二位新人入洞房吧。
0: 好，哎。

0: 陆县长，按这个当哥的，就替俺们家老四给您赔个不是吧？哎，这事儿啊，就不要再提了。
1: 坐坐坐。
0: 哎，
1: 哎，老了你，这次我的假债之行还算是圆满吧？
0: 哟，这多亏了陆县长从中周旋，要不然那是血流成河啊！
1: 严重了，严重了，贾保长。
0: 俺爹是保长，哎，
1: 我看老弟行事啊，比你爹有章法。这假债一日不可无保长，你爹此事，这假债的保长，非你莫属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俺没这个本事。
1: 哎呀，你就不要推辞了吧，就这么定了。
0: 那俺就。
1: 恭敬不如从命。好，回去我就发委任状。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还指望着你能为抗战多多出力呢。
0: 哎呦，陆县长，抗战那是国家大事，俺们这小村小寨的于事无补啊。这贾寨和张寨呢？
1: 都是有名的小麦生产区，老百姓啊手里有不少余粮的，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这些余粮征集起来送到前线去。
0: 哦，好，俺保证俺们贾寨按时按量的完成筹办军粮的差事，
1: 让部队吃饱了肚子，大小鬼子。
0: 好，老夫啊有你这句话就放心了。

0: 贾文锦，怎么把这红蜡烛给吹了？你到西竹良辰，怎能不惜烛？文锦哥，红烛贵重，油灯节俭，过日子便是从这一点一滴做起。哼，你真会过日子。我贾文锦娶了你，是福气。 今天拜堂的时候，老四在外边闹腾，你别往心里去。
1: 没啥，老师多忙了。文锦哥。

0: 这口粮不是俺家人等的，
1: 是俺家祖传的，俺老娘留下的，保佑俺和你过上好日子。
0: 我们贾家呀人多，你嫁过来之后呢又是大嫂，所以以后凡事你也多操点心。
1: 俺知道俺嫁给了你就是贾家的人了，可是文锦哥，有一事俺不太明白，谁是咱娘生的，谁是二娘生的？
0: 我老三还有老五，这都是大娘生的，老二老四老六这都是二娘生的，除了五弟和六妹，剩下的人你都见过。
1: 嗯，俺知道了。
2: 要筹粮光靠一村一寨不成，他得有个机构，这个机构啊就叫军粮会。我看这个军粮会的会长非你莫属。
3: 哎呀，俺有这么大的本事，还能管得了十几个村寨？
2: 嘿，我说你能管你就能管。这军粮会的会长啊有生杀大权，在筹粮过程中呢，谁要敢破坏筹粮，你这个会长就可以先斩后奏，有这尚方宝剑你还怕谁呀？
3: 俺连杀父之仇都报不了，还谈啥先斩后奏？
2: 你放心，杀你爹的凶手我一定会把他缉拿归案。
4: 多谢鲁县长。
2: 不要谢我，只要办好军粮的事儿，老夫还要谢你呢。
3: 想俺贾文清何德何能啊，鲁县长如此提携。
2: 我再跟你说一次，国家正是在用人之际，你不出力等到何时啊？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俺贾文清从命便是，只是俺尚属晚辈，虽然有尚方宝剑在手，但是各村寨的保长乡绅他不见得就听俺的，俺怕因为这个耽误了筹粮的大事。
2: 啊，是啊，光靠你一人的确困难，但是我也想好了，给你配一个德高望重的副会长。
0: 这灯还真漂亮。哎，今天白天我背你的时候，就是这灯硌我来的吧，差点没把我给硌死。
1: 你盯着俺干啥呀？俺把被子铺了。
5: 小姐，咱爹尸骨未寒，你竟敢洞房花烛！
0: 老四，你要干什么？
5: 我要干啥？
6: 县长，让你见笑了。老四这个活阎王犯了天了。妹子，你是得好好管教管教老四了。
7: 呀，他又干啥了？
0: 又干啥了？二娘，今天拜天地的时候，老四就跟我这折腾。刚才进我的屋，把我的油灯给打翻了。今天我把话放这儿，如果老四再这么折腾的话，别怪我不是这个兄弟。
7: 哎，老大老大，你可千万手下留。

0: 情啊！二娘一定好好教训他。
1: 鲁县长，你帮我好好劝劝老大。
2: 嫂子，你要是让我说，这跟人家老大没有关系，这都是你们家老四的错。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娘，你早点休息吧，啊。
2: 先睡吧，俺去西屋睡去。
4: 文静哥，你这是看不上俺？
2: 哎，我咋能看不上你呢？
4: 那你为啥？
2: 俺爹刚走，俺这又跟你同房，这心里边过不去。
4: 文静哥，俺明白了，俺等你打完仗回来。给咱爹烧了五七纸，咱再
2: 雨仙，难为你了。

0: 张保长，张保长，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
1: 夏文奇啊，
0: 啊，
1: 昨天夜里骆警长到俺家，说今天早上让俺到恁家，陆县长找俺有要事相商，咋？恁家要退亲？
0: 咦，这县长给做的媒谁敢反悔了？
1: 那是啥事儿啊？
0: 啥事儿俺也不清楚，见了县长就明白了啊！来来来，咱屋里说，屋里说啊！
1: 恁给俺牵着驴，
0: 这不是你家张贵和给你牵驴的吗？让俺牵？
1: 哎呀，他今天有事来不了嘛。
0: 哦，哎，走了啊！坐好啊，
1: 走吧。

0: 王保长，你家这倔驴它七生啊，它不认俺，这不能怪俺吗？你自己签吧。
1: 那个不争气的总经理，明天丢人，哎呀，那个臭什么，走走，
0: 有气往他身上撒了。

0: 哦，哈哈，竹河文琴接任家寨报章，哎，陆县长真是慧眼识珠啊！好，好，哎，老汉俺都觉着脸上有光啊！
1: 哎呀，张保长，过奖了，过奖了，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张保长，这个军粮会之事，您意下如何呀？
0: 好，好啊，非常非常的很有必要啊！只是卢县长要让俺当这个会长啊，这可责任重大呀！俺怕是

0: 面为其难呐、
1: 啊！啊，是啊，本县也已经顾虑到您老上了年纪，怕累坏了您，所以呢，决定让贾文清呢当这个会长。哎呀，鲁县长，俺太年轻了，还是让张保长当这个会长吧。这是本县的意思，你不要多说。张保长，您看文清合适吗？
0: 县长，是啥意思啊？
1: 我决定了，让你任军粮会的副会长，辅佐文清呢筹集军粮。
0: 是一刀，力不从心。
1: 二位，国难当头，过于谦让那便是迂腐。好，这事情就这么定了。贾文清任军粮会会长，张保长，你任军粮会副会长。我今天回县城，立刻行文。通告全县各个村寨，这也算是暂时命令吧。如有违抗，我立即报告第五战区，按战时军法处置。好，从今天起，二位精诚团结，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筹粮大业。一定不要让本县失望啊！
2: 诚惶诚恐。一定竭尽全力。
0: 县长放心，老汉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好，你旗袍啊，是俺在城里给你买的。俺一直盼着要娶你呢，俺当时想，啥时候把你给娶了，就把这个送给你。嗯，你穿上，给俺看看。
3: 穿上这衣服，连腿都迈不开，咋干活呀？
1: 你就穿上这个，穿上这个送俺走。
3: 俺怕村里乡亲笑话俺。
1: 笑话啥呀？俺看城里那些女人都穿这个，我也没见有谁笑话。哎，就穿这红色的，你看这多喜庆啊！反正俺要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了，你就穿这送俺，然后图个吉利。
3: 行。穿，
1: 穿
3: 呀！你转过去，你不转过去，我怎么换呀？
1: 行，俺听你的。

0: 他是在这换吗？我出去等你。
1: 张先，你不是回军队吗？这上哪去？
2: 去贾寨跟贾文锦会合。
3: 哥，咱和那贾寨有仇，你去不合适吧？
2: 什么仇不仇的？现在大敌当前，这国共都合作，咱们跟贾占点事儿算。俺爹啊，在贾寨议事呢，那可是鲁县长亲自安排的。
0: 哎呀，好啊，都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
0: 好
4: 了。
0: 人丁兴旺，报效国家。现在就是我们要报效国家的时候了。我让把这块匾从堂屋口搬到了咱们大门口，就是为了让咱们。

0: 人看着，让咱们张寨的人看着，让我们在场的所有年轻后生们都看着，时刻不要忘记，我们要报效国家。小班长，上酒吧。
1: 上酒。
0: 好，各位父老乡亲，来，咱们为贾文锦、张兆喜两位壮士送行，干！

0: 婚后啊，他做了双不道德的事，你多担待。
1: 儿啊，我娘在，你就安心上前向大小姐子，娘看玉仙这里回来。
0: 哎，
1: 放心。
0: 娘，哥，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这乡亲们可等着你得胜的消息呢。哎，平时多费点心，好好伺候他啊。

0: 这贾文锦就要上战场了，你给咱们大家来两段啊，以壮声威，好不好？
1: 好、
0: 哦，来，来，来，来，来，来，
2: 行，那你就说两句。俺看着贾文锦骑红马，这张兆喜骑黑马，这一黑一红，简直就是哼哈二将。
0: 哎，好，说得好，
2: 县长，俺这还有词儿呢。

0: 哎，瞎唱啥？什么红马团、黑马团？我们两个才是连长，咋就团了？
1: 哎，大哥，俺这说俗嘛，讲究的是个气势，哪能就直说？再说了，你们这上了战场，那立了战功，那没准就是团长，对不对啊？对。
2: 就送到这儿吧，回吧。咋了？俺只是有点害怕。
0: 怕啥？
2: 昨晚把油灯给打翻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俺在家的时候，听俺大爷说过，先扶上床打翻灯。 从此日子如噩梦，俺是怕你这去打仗。
0: 哎呀，行了，别胡说。那都不准的，不作数。再说了，用不了多久就回来。那日本鬼子根本就折腾不了几天。

0: 那咋老胡思乱想了还？我走以后啊，你觉得孤单的话，就去找叔叔他娘，说说话，唠唠家常，那样就不觉得冷清了，啊？
1: 哎呀，你赶紧走吧，你别管我了。

0: 手咋这么凉啊？冷不冷？
1: 冷。
0: 开小火也不好。

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5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两

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季度，辽沈战役纪念馆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2026辽西五市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展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汇聚千万家。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将旗。
0: 近日，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2: 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第三季度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特色党日服务，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红色宣讲团依托信念等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巡讲，持续拓宽党性教育传播覆盖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战斗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开展遗址打卡研学实践。7月下旬，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面向暑期返锦大学生开设红色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深入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社会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联动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故事宣讲、情景演绎再现东北野战军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通过烈士后代口述、情景剧表演，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筑牢军民同心、强军卫国思想根基。抢抓秋季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进红色思政课程进校园。9月针对高校、中小学不同学段定制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分时段走进临海多所学校，将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红色与民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推出灯谜研学、手工创作、旧址民俗体验活动，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纪念馆将开展主题鲜明的红色纪念教育活动。
0: 日前，2026辽西五市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五市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2: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

0: 开幕式上，舞狮展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五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此外还有精彩纷呈的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现场，老者、少年、萌娃同场竞技，轮番登场，既彰显了老一辈舞者的坚韧沉稳，也展现出新锐后生的蓬勃朝气。
1: 我今年十岁，习武两年多，我通过学习武术，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加学会了坚持。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突破自己，文武双修。
0: 近年来，辽西武市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2: 近日，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
0: 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0: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坐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
4: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5: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6: 晚六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哥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7: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十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8: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

0: 来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1: 在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品味国粹韵味。中国话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严师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2: 亮马山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依旧熠熠生辉。它记录着战士们在亮马山上艰苦战斗的历程。面对险峻的地形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打出了军威。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追随这面奖旗的足迹，走进亮马山战斗，感受先辈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与忠诚，传承他们打得硬的战斗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滕瑞一，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这是一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奖旗，记载着辽沈战役期间在锦州外围亮马山战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亮马山位于锦州城北，现锦州医科大学院内，因北临亮甲河，也称亮甲山，曾经是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一个重要据点，与沛水池构成火力交叉，相互配合，被国民党军自诩为第二凡尔登防线。精锐部队国民党军93军、暂编22师2团3营在这里平肩据守。亮马山与沛水池就像是锦州城北的两扇大门，我军想要攻克锦州城，就必须拿下亮马山。1948年10月10日，由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8师24团3营担任攻打亮马山的战斗任务，激战至13日中午，攻破了国民党军除山顶大母堡和东南角地堡外的所有防御体系。依据上级命令，下午2点前必须突破锦州，要不惜一切代价炸掉大母堡。大母堡是国民党军在亮马山的核心工事，24团先后组织了5次爆破均未成功。紧要关头，7连3排11班战士张成友、吴连义、王玉环主动请缨担任大母堡的爆破任务。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火力封锁，他们利用弹坑做掩护，携着爆破筒迅速向前跃进。眼看离大母堡越来越近，张成友不幸中弹牺牲，吴连义也身负重伤，但他仍忍着剧痛向大母堡爬去。只剩3-4米远时，他猛地跃起，将爆破筒从枪眼中塞了进去。地堡里的国民党军拼命地将爆破筒向外推。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连义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堵住了大母堡的机枪眼。此时王玉环也迂回到了大母堡的南面，将手中的爆破筒塞了进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母堡被炸毁了。满腔怒火的战友们冲了上去，终于在下午1点全歼国民党守敌，亮马山战斗胜利结束。战后，为了表彰指战员们听党指挥。